0: 山区高龄老人居多，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慢性病，需要定期开药拿药，没有办法在各个村都设立药房。为了方便村里老人看病，镇卫生院设立了巡诊制度，医生们每周都会去各村巡诊。根据规定，巡诊所能携带的药物只有60多种，远远不能满足老人们的用药需求。村里没有药房，医生巡诊带的药又不能满足需求，老人们只能每个月或每2个月去一趟镇卫生院。
1: 一个月的药，一个月一开药，
2: 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
1: 对，都是吃血糖高的，还要吃那个血脂高，先要。
3: 去卫生院最起码就得5点半起来，做饭。他走的那个公交车上最起码得20多分钟，你晚了还没有车还回不来还。
4: 像我们这毛病嘛，都眼睛他都模糊嘛，看不清，所以呢这尽量不上底下。这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嘛。
5: 76了，这老年人你就这走走道都磕磕绊绊了呢。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0: 下雨下雪天是老人们最担心的时候，雨雪天山区公交车停运，连网约车都不愿意进山，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就是好几天，而很多药物比如降压降血糖的药一天都断不得。
6: 那天就是没药了，然后我还得开药去嘛，赶上晚上下雪了，然后早晨没车，那会儿雪大上不来了车，这么老厚的雪。那我问我说断一天药没事，他说不能断，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嘛。
0: 妙峰山镇卫生院的刘医生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张雪玲已经快在雪地里冻僵了。得知她在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7: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雪地里边就感觉他已经冻得就是很厉害了，就浑身发抖，脸涂得特别红，然后呢，身上就是都是积雪嘛，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把药品和这患者啊都给送到家里边去了。
8: 70多岁了，他们还有些要干活，哎，他们就为了要回来干工作呀，他们还得坐到其他村子的车，然后再走回来。
9: 天下去嘛，然后看见一个大叔，他咱们这坐公交不方便嘛，他坐到大沟村，从大沟走到咱们村，得需要2个小时。
10: 这个就是我们镇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需要我们重点关心的人，风雪预警期间，我们就要提前给他打电话，看他的药缺不缺。如果缺，我们有包村的干部和那个副镇长，就是他们如果去呢，我们就顺便让他带走；如果他不去呢，就是我们的人就直接上门送过去。
0: 然而靠村镇干部和医护人员帮忙带药只能应急，并非长久之计。冯海红先后尝试联系了多家快递公司，希望能达成长期人工送药的合作，但出于成本控制和药品运输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一连几个月过去，冯海红屡屡碰壁。
11: 我妈的话说你魔怔了吗？为这件事魔怔，他必须得要以这种方式吗？
0: 终于当冯海红在一家蛋糕店看到了无人车送快递的模式，他灵机一动，既然无人车可以送蛋糕，那能不能送药呢？几番辗转之后，中国邮政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2: 然后通过摄像头，
0: 妙峰山镇的山路弯多坡多，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
13: 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弯，就是咱们现在咱们镇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角弯，如果这个弯它拐过来，其实就没问题。正好咱们现在人为的把这个车设置一个障碍，看它拐弯的时候能把咱车给避让过去吗？让它安全的，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位。这大弯，这大弯上能拐过去，很顺利吧？
14: 车辆右转弯。
0: 测试通过后，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在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15: 车辆左转弯，车辆左转弯。
0: 在医生们巡诊期间，

0: 老人们上午看完病，下午无人车就能把药从镇上送到医生手里。
1: 来，叔叔，您的药拿好啊，慢点啊。
2: 哎，好，
1: 客气。
2: 哎，两位，哎，这也光着了。
3: 大妈，哎，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4: 对，
3: 滋养神经的啊。
4: 嗯，行。
3: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4: 你方便多了，孩子不奶家是吧？
3: 是是是是是。阿姨，您家那药，给您
4: 啊，啊，给我的药，好，人家看一眼，对一下药啊。
3: 哎，没事没事。
5: 看见了，我看了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那我们都省事了，省得咱们坐车下去开去。
0: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问诊开药，镇卫生院会通过无人车把药送到村里，由村干部接收，并放进专门设置的快递柜里。
6: 以后再拿药啊，就不用下去了。这回跟着自己，
7: 放心了。
6: 对对对对，是的，啊。
8: 哎，这就行了。哎，挺好，这回可方便了哈。
6: 太方便了，
8: 这回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去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9: 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下午，一名男子被困在广西南宁的河道内无法脱险，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
1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水流湍急，水下环境复杂。做好安全防护后，消防员携带救生衣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用绝缘水域探杆持续探查水下情况，防止行进途中踩空被急流冲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消防员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员了解到，事发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男子和家人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陷入被困境地。南宁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河滩、浅滩都属于高危区域，上游放水、降雨都可能导致河水突然上涨，市民不要在河道礁石、河床区域玩耍、停留、戏水，靠近水域时密切留意水位变化，见水流水位快速上涨，立刻撤离至高处，一旦不慎被困河道急流，切勿盲目涉水自救，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救援。
1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9: 北京一早新闻继续。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创作的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迎来热演，并向全国直播。
12: 演出开场不久，一曲《送亲人》深情唱响，管弦韵律与人声婉转交织，道尽红军远征前夕与父老乡亲别离的万般不舍，雄浑悲壮的氛围感层层铺展。台下观众循着悠扬乐声与跌宕剧情，一同走入江西柳溪的山水之间。作为全剧灵魂人物，冬子妈饰演者王哲以温润动人的唱腔，满含坚定信念的舞台塑造，鲜活立起坚守初心、忠于信仰的革命女性形象。歌唱家王宏伟塑造的潘行义，始终萦绕着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之光。王宏伟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声声诉说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依旧矢志不渝、奋勇向前的坚定信仰。当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上唱响的同一时刻，国家大剧院超现场也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87处点位进行了同步直播。
13: 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进行直播，把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红色信仰传遍全国的观众。
12: 歌剧《映山红》结束后，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滚烫的旋律、饱满的情感，为这场激情澎湃的演出画上了最圆满的句号。北京台报道。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 报告显示，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中，伦敦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以450人的学者流动规模位居第二，展现了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活跃度。数据显示，亚洲是顶尖人才流入规模最大的大洲，其中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表现更加积极，除北京外，上海、香港、南京等城市也上榜。
7: 朝阳区近日发布《朝阳区法治政府建设白皮书》，2025年，朝阳法治建设多点突破，推出265项市场监管免罚事项，依托1+43+N 政务体系，落地100余项便民办事场景，涉外法律服务提质，落地北京首家境外仲裁机构代表处，公共法律服务全年接待咨询14.2万人次。行业调解量创5年新高。
6: 密云水库南岸的金普罗村，四座百年老宅被改造成一座花园民宿。它曾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创客项目，如今却引来50多位城里人自发组成金普罗11队。一个民宿如何带活了一个老村子？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乡村新风采。

0: 水库南岸金婆罗村，2015年《老友记》花园民宿在这里扎下了根。作为第一个入驻村子的城市创客项目，它打破了村庄多年的沉寂。四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宅，在修旧如旧的理念下重获新生，被打理成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花园模样。
1: 我们有100多年历史、光绪年间的老房子，我们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保留，上边的一些老瓦，瓦上还长着很多的这个瓦塔。室内的客厅呢，我们用了仿古老家具的装饰。卧室呢，抬眼往上看，二坨五檩，每一条木亭都诉说着故事。为了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服，我们呢用了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包括呢特别舒服的布草。屋内呢冬暖夏凉，居住的特别舒适。
0: 老房子有了新生命，更留住了乡愁的记忆。客人来了都说像回到了老朋友的家。
2: 经常来，一年都不下15次吧，10次有8次我都是带着新朋友来，而且每一次新朋友都很喜欢，就是因为这环境舒服，所以姐妹一来也是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很好啊，而且他就说，是不是很贵啊？我说不贵啊，也就是跟市里一样的消费，咖啡是一样的价，但是很舒畅。
1: 我们这儿的用工啊，尽量呢都用一些本地人。这些40-50岁的大哥大姐，不仅学会了做咖啡、做园艺，还学会了酿酒，不仅呢增加了一门手艺，还能挣到钱。
3: 欢迎来到金婆罗村的直播间。
0: 不只是解决就业，老友记还开启了乡村振兴直播间，联动金鹰谷农场，助推农产品销售。开发了以当地特色小米为原料的小米锅巴等系列产品，以及深加工农产品、文创伴手礼等，进一步盘活了乡村资源。老友记在金婆罗村扎根10几年，它的成功吸引了其他业态项目入驻，做农场、开咖啡馆、办甜品店，50多位城市创客自发走到一起，组成了金婆罗11队。金婆罗村本来有10个生产大队，他们把自己叫做11队，寓意着他们融入乡村，成了助力乡村的一支新力量。一个老友记带出了一支11队，给这个老村子带来了新理念、新业态、新人气。

0: 泉它就能疗愈我。
1: 单位院里的野猫，
2: 看一部片子，读一篇小说，
3: 心灵的共颤。
4: 假如说有朝一日我们在这个年纪被查出来说携带这样一种致病的基因，这种事情发生了，那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所剩的这种人生去做一点什么？
5: 医学博士，三甲医院神经科医生，网络文学作家，三重身份在柠檬语嫣身上交汇，当医生拿起笔，治愈便有了另一种可能。
6: 治愈者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部关于疾病与爱情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力量、人间的温情和人性的坚韧。
1: 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在思考关于人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的思维是什么，记忆是什么，人的意识是什么，我能不能实现人的意识永生？
7: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5: 2023年，治愈者改编的电视剧《治愈系恋人》在央视和网络同步播出，版权随后输出香港、北美、马来西亚、韩国等多个地区和国家。
4: 等到电视剧播出来以后，当时就是在抖音上有好多罕见病的患者，就是在拍视频展现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说感谢这个剧让大家认识到了罕见病，之前知道罕见病的人比就是得罕见病的人还少。
8: 痛苦的时候，你要是想知道在这么远的一个国家，离你生活这么远的一个人，他也能感受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感情，也是一种治愈。
9: 从泰文的角度讲，我们讲肉体虽灭，但是你那个善因还会留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会从泰国读者的理解大概是这样。
1: 网络文学在国际交流上面，它是具有先天的便利性的，传播途径上面它更快，然后它更方便。网络文学呢，追求的一个极致的情感，语言通俗易懂，读者更容易感受到强烈的情绪的一个刺激，大家对于这种情感上、情绪上的东西其实是共同的。
5: 从三甲医院的诊室到央视八套的荧屏，从北京的书店到泰国、法国的书架，一个关于罕见病的故事跑完了自己的万里路。
4: 创作治愈者的过程当中，写男主说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一种疾病，又怎么会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读博的时候也因为科学和人学的双重困难，我人生第一次产生做这些科研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看到自己写，就是每一个重大的医学突破都是几代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然后在那一刻突然一下子感觉就是命运的回旋镖它扎中了我，不一定叫醒了别人，但是其实叫醒了就是5年之后的自己。
5: 一部关于治愈的小说，先治愈了写故事的人。一位医生的笔，一座城的包容，一个关于生命的追问。治愈者从北京出发，走到了世界面前，而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让那些远隔山海的人，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了彼此的共鸣。
10: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1: 好，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
1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东北长江中下游一带、华南、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同时呢，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另外，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和宁夏这一带高温会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将达到鼎盛，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左右，而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也会频繁的现身，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感谢思思的介绍。近日，吉林红石湖上山水烟雨轻舟相融，勾勒出浑然天成的珊瑚水墨

0: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你为什么先动手？
0: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3: 那他还手了吗？
0: 没还。
3: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0: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3: 那米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都是10天，一起出去。
1: 你为啥要帮我呀？
0: 一口饭，一个铺位，
1: 多大点事？涨了
0: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3: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啊？啊，
2: 你干啥来了？
0: 正经的。
1: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泼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4: 高启强，
5: 哎，李警官，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找安警官。
4: 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5: 啊，他没在吗？
4: 没在啊。
5: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4: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5: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的。
4: 还在那儿？
5: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4: 不管你了。
5: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4: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5: 不值钱的，
4: 没别的事儿吧？
5: 没有，就
4: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5: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4: 不放，不放，走吧。
5: 再见哈。
6: 你大哥呢？
7: 忙。
6: 你兄弟呢？
7: 晚。
6: 你那车呢？
7: 扣了。
6: 你有一句实话吗？
7: 哥是真喜欢你。
8: 云头，云头，我的麻雀。
9: 收到，请讲。
8: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9: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8: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给安排一辆。
9: 收到。
7: 码头街走吗？
10: 十二。
7: 走。哎呀，哥走啊。
10: 慢点。
7: 走啊。
10: 先给钱。
7: 不用找了啊，走。
8: 不用了。
7: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1: 方旅人。也是真疯啊！
7: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1: 我不是警察，
7: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1: 我叫张鑫，我小姓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 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教会高薪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的？
7: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11: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7: 那保安在哪儿？
11: 东南白鹿。
7: 有地儿吗？
12: 也有。
7: 你确定吗？
12: 确定。
13: 哎呀，我去！
14: 哥，看俊哪儿？

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审？想挣钱是吧？

幺零八，这里是下午场商场，有人行凶。啊啊啊啊

0: 再补他一脚，
1: 一二三，哎。

0: 现在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称呼啊？
1: 侯启强。
2: 老胖子，别烫过冒进啊！
3: 老板好了没？
4: 哎，好了，来。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4: 您的五份肠粉，啊，慢走啊。
1: 吃饭了。
4: 哎，你吃饭，吃饭。
1: 啊，饭来了。哎，肠粉行不行？
4: 行。哎，这大哥，大哥，先来。
1: 给我
4: 了，
1: 谁没有筷子？
4: 没有，
1: 你
5: 拿。
1: 啊，
5: 啥时候报仇去？
1: 报啥仇啊？
5: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1: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5: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
1: 您那主人是谁啊？
5: 是那沙场老板吗？
1: 你看你这样就这样似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
5: 那你找我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的，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1: 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5: 那不在话下。

0: 我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啊，闭上嘴，少问。
1: 行，我闭嘴。
2: 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
1: 我沉默于江湖。
2: 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0: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2: 昨晚上你说的。
0: 豆子，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3: 没说啊。哪有事？这说了吗？
2: 我说的。
4: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上了名了，
5: 真查到不少东家，
4: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5: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6: 目前还没有找到。
5: 安心怎么样？
6: 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5: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
1: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2: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
1: 啊，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1: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1: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3: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4: 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我！
3: 走！哎，
4: 哥，哥，你先松开，你别
3: 走，
4: 都是我。
3: 回去！不是，
4: 哥，哥，
1: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0: 我不管你，
1: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对我
3: 怎么样？
1: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3: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哦，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1: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是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0: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没有能耐，没有能耐就走了。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

0: 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了，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像小灵通。
2: 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黄驴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0: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1: 哦，
0: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1: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他问你
0: 干啥？
1: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0: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2: 哇，别穿！拉谁阿姐？阿姐。
3: 老公。别影响你玩牌，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儿。
4: 不，我们很小很小，
1: 你别给我聚众，我小心我抓你。
4: 没有没有。
3: 最近怎么样？
4: 挺好。
3: 没人找你麻烦吗？
4: 没有没有，
3: 没什么事儿。啊，你光忙，让我过来看看你。
4: 啊，等我一下啊。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3: 啊。师傅爷，你刚才说什么？安局？
4: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3: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
4: 哎，行，
3: 别堵钱啊。
4: 不堵不堵。
3: 忙，
4: 哎，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3: 哎，老高。您打听人，我照片给你看。
4: 哎，按的事情
3: 啊，
4: 别待在这儿，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那个，我怎么翻车喊啊？
3: 耽误做生意？
4: 不耽误，没事。哎，
1: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得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就我能复印一下吗？
1: 随便印。
4: 行。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5: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
6: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5: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7: 傻行进去了。
8: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啊？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店路口出事。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

0: 走了，去北京吧，拜拜，
1: 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3: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
7: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镜头跳舞开始吧。
7: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终于确认了。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高兴门店的建立做保存，而且越活越年轻。
1: 欢迎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生名，廉生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出事，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啊？中国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啊。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7: 哎，您请，
6: 久等了，
7: 您请，
8: 您等，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8: 哎，哎，坐，
7: 安娜，您坐。
6: 哎，好，谢谢。
9: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哦，我是曹总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9: 我是他哥哥。
6: 哦，
9: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
7: 啊、哦，是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7: 哦，
9: 哦。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7: 哎，好好。哎，服务员。

0: 咱们喝什么酒啊？
1: 您定，
0: 也是我定，
1: 您定，都您定。
0: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莱泽怎么样？
2: 好啊，好。

0: 给你整一张。哎
1: 哎，刚来的，怎么样？
2: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
0: 不，嘣嘣，我去，怎么2000多的？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
3: 拍照死人呢？
0: 你干啥？
3: 啥也没有了。
0: 哎，哎呦，看啊，怎么了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祝你买十台。
3: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3: 你们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3: 哎呀，啊、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哎，
4: 猫头鹰就位。
5: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6: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5: 119120呢？
6: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7: 万事俱备，就跟来一群什么妖怪？
8: 东西，啊，手机。
9: 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10: 你到了，
11: 你到了。
9: 上船。哎，
2: 刺激吧？
3: 啊，太刺激了！
2: 正主来了。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得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哥，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明年你有可能调正岗位。

0: 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1: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0: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1: 面谈，
0: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安心发信号。

0: 张鑫，
1: 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
2: 来，
3: 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4: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5: 平时不咋喝。
4: 咋不相信他？
5: 哎，你看，哎，
1: 星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3: 对。
1: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3: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4: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
3: 对，沈阳体校吗？哦，
1: 沈阳，哦，沈阳，对，哎，你那个，
3: 我上厕所去啊！
1: 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
3: 倒一点。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
1: 录音笔。
3: 哎呀，那狠呐！
1: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
3: 给了吗？
1: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5: 这次大哥没来啊？
1: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6: 哥，咋的了这是？
1: 张鑫，照顾一下。
6: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快点啊！
4: 老大，您说。
7: 这都上船了吗？
4: 上了。
7: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挺成。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歇。
4: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1: 哥，那咱们回吧啊！哎，
4: 你赶紧弄几艘小船吧，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1: 好嘞。
8: 现在情况怎么样？
9: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8: 繁星还没有发布情况？
9: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怎么厉害？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0: 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大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三阳和小剑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劫走了。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0: 在沿岸布控吗？多晚吧？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2: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3: 明天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4: 这一刚做好的饭，等它好点儿，给它热热。是，孟姐。
3: 有事能好点吗？好的。
4: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无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3: 成吧，汇报是对的。 如果咱们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5: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上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6: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神可能止不住，他不说完，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
5: 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像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斗的是。就是你妈的。行了。 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赶紧好。
1: 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云后台到底是谁。
1: 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云的。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3: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1: 高启强的菜市场，
4: 安大哥，哎，李大哥，
5: 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6: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1: 就是来看你的。他讲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
6: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就回来了。
5: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1: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6: 我们这个市场没有饭店，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1: 那我凑合一个。
6: 行，
5: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
7: 你不来吗？
8: 方便吗？
6: 行，
7: 小伙啊，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8: 好好，
7: 走这边啊。
5: 阿雄，
8: 这边都是
5: 阿雄。
6: 对，
5: 四位啊，四位。
6: 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边卖肉的阿荣，
5: 阿荣，安警官，这是
7: 里边请，
5: 安警官，安哥，里边请，
6: 就这里。
5: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9: 哎，好嘞，
5: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
6: 行，看你的了啊。哎，
5: 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6: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1: 今天我结账啊。
6: 来这里啊，我来。金哥，放这里。
1: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紧张。
5: 安哥，你吃好啊。哎，
1: 我今天主要找你俩，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6: 哦，
3: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6: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1: 见义勇为是吧？
6: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3: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6: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1: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6: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1: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6: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照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啊，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3: 这看的什么书啊？
6: 青年文摘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6: 那不至于，还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1: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采访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6: 哎，休息一下，阿雄，阿雄。

0: 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1: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2: 我跟你讲，
0: 辛苦啊，兄弟。
3: 不得了，
4: 妈怎么跟你
0: 说？你多写几本给我，来，多写。孙子，
2: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0: 哦，孙子，
2: 也别贪多，
0: 好，
2: 先看这些。
0: 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5: 回到那个，
2: 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5: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2: 起码悄悄山真正。
5: 走，看看认不认识？
2: 不认识。
5: 仔细看看清楚。
6: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5: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6: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7: 那你把管她的人给我叫出来。
6: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7: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6: 可以。
7: 好，走。

0: 时间啊。
1: 你刚才说一遍了。
2: 我打个电话。
3: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4: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3: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4: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3: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5: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3: 是。
0: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6: 你们老板呢？
0: 我老板忙着呢，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吧。
3: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
1: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1: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3: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好。
5: 大声叫我出去！
3: 您两位工作太……
5: 我让你出去！
6: 好，快点快点快点。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7: 又干嘛去？
5: 换警服。
4: 欢迎光临。
8: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9: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8: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9: 喂，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0: 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1: 急什么？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喂，你好。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2: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1: 疯驴子的后台啊！
2: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1: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2: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
1: 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
2: 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孟德海。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0: 别以为我不敢。声儿挺大，啊，找我。
2: 你，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0: 你先休息吗？
2: 是。
3: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什么都
2: 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似的。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4: 强哥，喂，哎，
5: 还等，睡午觉呢。哎，来我。强
4: 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啊，毕业了，
5: 没有，
4: 他现在啊是实习，
5: 没过来帮你忙。
4: 坐坐坐坐坐。
5: 哎呀，跟着我卖鱼都没前途了，现在是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4: 你拿条烟，哎，
5: 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呀，你抽吗？
4: 别别别，拿回去，我先放着。哎，怎么了？
5: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啊，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想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4: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5: 你不是缺钱吗？嗯，
4: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6: 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们啊！哟，爸，怎么那么早回来了？问小龙他们借钱了？什么？我去做饭。
7: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
6: 这是干什么？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4: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
6: 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什么同学啊？啊，
4: 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6: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4: 那也不怪他毛病。
6: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
1: 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3: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1: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行，
3: 我来想办法吧。
1: 钱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3: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

0: 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真开了！
0: 你别吓我呀，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啊？
1: 确定是这儿吗？
0: 哥，徐磊就来了。
1: 江哥，就这儿。
0: 小哥，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
2: 你们啊，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1: 聊什么？
2: 万一他能还钱？
0: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1: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咱们就直接上了。
2: 没事，我想试试。
1: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啥大的？
3: 不是吧，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
3: 拿点钱就是。哎，
5: 是。

0: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6: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7: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6: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5: 完全推不开。
4: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6: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6: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6: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6: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7: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怎么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拿点钱就是。
1: 哎，是。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没有人，
1: 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0: 江红，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跟你说，
1: 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托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的。
0: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
1: 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咱心那个事儿？
0: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1: 行，我陪你去。
2: 根据安心心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
4: 白金汉？
3: 是。
4: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1: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

0: 啊，竟还是关于你的！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1: 行，你没错，我有错。
2: 团长，把陈昭什么拿来。
3: 安局，出命案，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4: 突然发现了几名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5: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3: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赶日吧。
4: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3: 你好好开车。
6: 说是情况，
7: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8: 你谁死了？
9: 身份证清楚了吗？
10: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
11: 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一个叫严谨。
12: 张局，
13: 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他就是徐雷。
14: 配合一下好不好？
15: 拦住他！
16: 告诉你一遍啊！
17: 站住！告诉他！站住！站住！站住！
18: 我就想看一下王二嫂，
19: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2: 他怎么死的？
19: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2: 我看一眼，
19: 哎，看一眼，
2: 配合一下，
19: 看一眼，
2: 配合一下，
19: 配合一下，
2: 看一眼，
19: 配合一下，
2: 我
19: 配合一下工作。
2: 好了，好，好，好。
19: 哎哎，您讲，
9: 他要是被杀了，你一定告诉我。
11: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哦，好，您请回。是什么？
4: 他来。
11: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快，快点，拉着你们！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
4: 办事情不干，咱也睡吧。哦，清心亮丽的黄金水稻也没麻烦了。至于……哥，你遇着事儿来了？
6: 没有。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然后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
3: 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儿？
8: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3: 睡觉啊！
8: 刚好一进，
3: 老马，
8: 哦，我给你找。
3: 老马，
8: 哎，
3: 强哥呢？
8: 哎，没见着啊。
3: 哥，怎么办啊？
8: 钱啊，
3: 去这边。

0: 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学生在家呢，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0: 我刚眯着了一会儿。
1: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0: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1: 哎，不用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0: 哦哦，我想吃肠粉。
1: 嗯，
0: 你去吧，没事。
1: 锁门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去等我。

0: 这个是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
1: 你老板怎么说？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他知道有我吗？
0: 不知道。
1: 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2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
1: 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2: 小哥，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1: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了。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

0: 啊，行。
1: 但怎么都觉得不像是宇文
0: 啊，说说。
2: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3: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1: 不能吧？
3: 还是吗？
1: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4: 对呀，啊，不能对比，他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0: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5: 那他是什么呢？
0: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2: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0: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4: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0: 安心，你这不是较劲？
2: 我怎么是较劲呢？
0: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有发生过，
2: 这个是徐江的儿子。
0: 行了。
6: 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7: 安心，门口有人找。
1: 谁呀？老高。
8: 哎，安警官，
1: 找我。
8: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1: 进来聊吧。
8: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1: 坐。
9: 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1: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8: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1: 现在还没出来，
8: 魏科来着。嗯。
1: 但是，6年前，
8: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1: 嗯。
8: 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她是有没有可能她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1: 哦，你看到了？
8: 啊，
1: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8: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1: 叫什么名字啊？
8: 徐雷嘛。
1: 我说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8: 哦，黄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1: 哪个莫啊？
8: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静默，陈金默，可能是陈金默。
1: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默或者陈静默，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10: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11: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10: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11: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1: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11: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0: 不是，你刚才讲黄雀雀害死女孩，她是怎么害的？
1: 六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不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那个黄翠翠死了？
1: 啥？
0: 我说黄翠翠死了。

了，你死在我手上了。

0: 来，
1: 开心啊！
2: 坐。
1: 感谢阿斌，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3: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3: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这么的，表演个做题，啊？
3: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3: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3: 一只兔子，一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
3: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3: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3: 题数错了。

0: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0: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1: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2: 没事吧？嗯。看车。
0: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2: 手机没了。
0: 啊。手机。
2: 到那边了吧？
0: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2: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0: 对。
2: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0: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写作业整整写了三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喝吧，人喝吧，把这当你爱喝去，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爸才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是不是爱喝的？
1: 哥，干嘛？什么事情？
2: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家，雷子最近去下班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
1: 小婉，白江波。
2: 对，哎呀，丢我！
3: 他招惹他了吗？
0: 雷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啥生意，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谁呀？

0: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
1: 姓白那个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2: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成了什么？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2: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3: 玩火锅啊？
4: 大哥，
5: 来个字。
4: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2: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3: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1: 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2: 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
0: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2: 哦，抢劫？抢什么？
0: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
2: 谁干的？知不知道谁干的？
3: 特别配合。
2: 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凶手找到，听见没？
4: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嗯，
1: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3: 那只能讲了。
1: 徐总啊，
2: 杨，
1: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2: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们到底认不认识？
5: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2: 他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小叔啊，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先考虑一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个意外。
3: 我闭嘴！再提他，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
4: 人？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5: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
2: 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4: 别跟我啰嗦，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2: 他妈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次枉过，你别以为我怕。
1: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太叔。
1: 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靠！
2: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
3: 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
2: 啊！你怂的真就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个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3: 啊！
1: 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Thank you.

死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秀。昨天下午，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7月2号到4号，预计连续3天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这种天气，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温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记者的体验调查。
1: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2: 今天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3: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4: 空调开的话都挺及时的，
5: 箱里很凉快。
2: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6: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2: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3: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0: 不管外面有多炎热，一进公交车里瞬间就降温了。那在公交车上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快的感觉，那么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凉厕，不过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的选择权。我们来看看，
7: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8: 车站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2: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9: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2: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闷热感加剧。根据预警，这3天的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对于那些没有配备空调的地方，行走于此则是一种挑战。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也成为南站地区最关注的位置。那一场送清凉的活动也在这里展开了。我们看看。
10: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1: 来，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12: 保温箱喝吗？谢谢。
13: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14: 我们西站就是去万丰岭公园，为了会有人路过程再经过，再停歇会。
13: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15: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13: 北京台报道。
0: 从去年10月开始，北京南站的四个地下停车场开始逐一改造，并把旧名称统一替换为 P1 到 P4 的标准化编号。在今年的7月1号，随着 P3 停车场的完工，四处停车场都改造完毕。那再来等候网约车的旅客会发现，整个地下停车场焕然一新了，同时通行的效率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继续来看看。
1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同样也是在7月1号，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四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13: 前来接站的李女士特意带着老人来候车区休息，宽敞明亮的候车空间和充足的休息座椅

0: 让两位老人的出行更加从容。
1: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0: 天津来京的魏先生腿脚受了伤，清晰的标志指示帮了他的大忙。
2: 打上了，然后跟人家说了一下咱这边这个通道是哪个门就行了。以前主要就是跟司机叙述的时候不好叙述，现在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自己是就能过来，挺方便的。
3: P3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
4: 定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条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密热门航线，投入宽体客机，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我们来看看，
5: 在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初三毕业生小石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考后第一站。
6: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就是想放松一下吧。然后呢，等成绩出来以后再回学校。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4: 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了120%。前往山西大同的暑期机票预订呢，同比增长了87%；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62%；前往新疆阿勒泰增长了51%。此外，京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热度持续攀升。
5: 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
7: 今年暑运的这个热点呢，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还有内蒙等地区。厦航在暑运期间新增了大兴到西宁、大兴到重庆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
8: 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5: 由于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时间较晚，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更低，目前正是捡漏窗口期，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4: 比如北京到宁波，七月第一周往返含基建燃油机票价格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接近1400元，一家三口往返呢可以省下1200元。在新康航线的带动下呢，今年暑假飞往新疆机票价格也比较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也仅500多元。
5: 出行成本的降低还不止于此。记者注意到，已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一批国际航线也从7月1号起同步下调。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好去处，7月1号历经6个多月精心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少小朋友走进了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的体验高铁司机的驾驶操作，近距离感受中国高铁的硬核科技魅力。我们来看看。
9: 第一次出去我坐的就是高铁，然后我就对这个高铁有爱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当上高铁司机。
5: 生动的互动体验，丰富的铁路展品，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直观，也吸引了众多家长趁着展馆全新开馆带孩子前来打卡研学，解锁暑期别样课堂。
10: 能帮他长很多知识吧，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他眼睛亲眼的看到了。
5: 今年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120周年，升级后的展馆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新增多项沉浸式数字化互动展项，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可学习。
11: 我们一比

0: 一还原了 CR400AIF 复兴号的模拟驾驶舱，那么从外观到内饰包括驾驶台做了一个全仿真的模拟。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高铁的驾驶乐趣。那么包括我们有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线路的互动查询装置，复兴号全系列车型的互动查询装置，那么观众通过点击屏幕来了解这个我们铁路最新的科技创新成就。
1: 展馆还新增高原铁路技术专题展区、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特色展陈，生动再现中国铁路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与走向世界的发展成果。
0: 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到馆参观即可。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我国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旅游客流量实现较快增长。那去年旅游客流约占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的1/3。今年6月，商务部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以旅游列车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那今年暑运，北京也将会开行多趟银发专列，旅游列车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旅客又是怎么说的。
3: 爽，高兴，
4: 特别好，
5: 非常好，
3: 爽，计划做得好，
5: 人多热闹，
6: 什么都不用担心，
4: 有人组织带着我们出来玩，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
5: 省心啊，服务周到，热情，
4: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想省钱，但是我们想物有所值。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养老，是你们给我们组织起来了。
1: 一句句实在的心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正是近年来银发专列市场持续升温的鲜活缩影。这种慢节奏、重体验、精服务的出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长辈们的心头号。这个夏天，国铁北京局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7月16号，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泾河号将再次启程。
7: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
1: 泾河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
8: 贯连甘肃、新疆还有青海三省，主要呢我们会游览到天然天池、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喀什老城、岭林寺石窟等景区。
1: 此趟泾河号专列还将提供差异化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A 线行程为南北疆环线， B 线行程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带领游客走进一日四季的天山绝美景观大道。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浮远、神州北极漠河。两趟专列均将提供吃住行游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低糖、低盐、低油，车内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健康监测。今年6月，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今年暑运期间，北京还将陆续开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等特色旅游列车，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前几天云南曲靖的朱女士将轿车停在了停车场，那取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我们来看看。
2: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1: 这报复心如此之强，却最终害了自己啊。那近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山东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悉，且正好赶上了下班的高峰期，于是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我们来看看。
4: 喂，你好。哎，德州交警这边，刚才你是要就医了是吧？
5: 对对对。
4: 你开什么车？
5: 出租车。
4: 去哪个医院？
5: 去那个德州市人民医院。
4: 啊，什么院？
5: 心脏。
4: 行，你们车来打双闪啊，要不然认不出来。过了铁路横渡就看到我们车了啊。
2: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6: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注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2: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1: 前两天呢，一名男子被发现将车停在了扬州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自己却在车内呼呼大睡起来。那他为什么会在路上就睡着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7: 你看你违法了行车，去查看下有多少，来回来了。
8: 没事。你说我坐牢，没事。
7: 你不要了，
8: 你把我带进去吧。
2: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百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1: 酒后驾车的危害呢，在这位司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漠视法律，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那么，在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无视规则而导致事故的出现呢？一起来看看。
9: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复兴路上的永定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南北方向的车辆、行人和骑车人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路口北侧。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严重相撞。事发之前，那名快递员骑电动自行车准备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仔细看看，这名快递员在骑行当中扭头向后观瞧， 就在这时，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南向北而来，由于双方的速度都不低，迎面相撞后一并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把压在快递员腿部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然而快递员的腿部已经受了伤，

0: 树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对于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是又郁闷又懊恼。据了解，一位女司机在驾车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三个人出现磕碰伤，有几辆车因为无法行驶被众人推到路边，而一辆白色小客被清障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必须到位，在行驶中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一旦出现误操作，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这里是早上五点多，西直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仔细看看，这辆环卫作业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注意的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很快，另一辆环卫作业车来到这里，停在了那辆环卫作业车前面。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红色小客就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环卫作业车，被顶出去的环卫作业车又连环撞上了停在前面的环卫作业车。刺耳的撞击声把一位站在车旁边的环卫工人吓得跑到路边，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红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能够吸取眼前这起事故教训，行车当中必须要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是聊天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提醒各位，今天风不小，市气象台10:1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潭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1: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下午的6点到8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
0: 同时到来的还有雷电，市气象台今天10:15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也是在下午6点到8点晚高峰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短时强降雨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1: 从昨天起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多起来，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
2: 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

0: 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1: 是啊，目前呢，北京也是正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从2号一直到4号，预计连续3天的时间都会出现高温天气。昨天气温是达到了35摄氏度，今天预报的气温更高了，36摄氏度。
2: 大家感觉一下就热起来了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温度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特意赶在中午上了一辆公交车来看调查。
3: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4: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5: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6: 空调开了反正都挺及时的，
7: 箱里很凉快。
4: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8: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4: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5: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1: 你看，不管外面有多热啊，一进公交车里面瞬间就降温了，就舒服了。在公交车上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爽，那么在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凉厕。
2: 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选择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10: 车站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4: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11: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4: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0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1: 外面这么闷热，那些没有装空调的地方对于乘客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了。
2: 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12: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3: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14: 保温箱喝吗？谢谢。
15: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16: 我们经常就是去万福亭公园，为了回路过从这儿经过，在这儿停歇一会儿。
15: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17: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
7: 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15: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看到啊，公交、地铁还有火车站都是各有各的良策。
1: 是。
2: 那除了防暑，在出行途中其实还会遇到其他的突发状况。近日在北京南站，一位女士因为空腹引发低血糖，身体虚脱，眼看就要晕倒了。
1: 关键时刻，正在巡逻的民警发现了她。
17: 低血糖是吗？
18: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在北京南站开展日常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萎靡。
17: 首先呢，咱这个地下这个站厅这儿呢，它没有这个座椅穿越区，它没有这个休息区。当天小姑娘在这休息呢，就我们发现不对，就赶紧的就及时就干预一下。
18: 这名女子急于赶车上班，清晨并未进食，在车站突发低血糖，头晕乏力，几乎无法站立。
17: 没吃饭，你随身带没带什么糖或者带什么吃的？
19: 没带。
18: 得知情况后，现场辅警立即快步取回含糖饮品，交到女子手中。
17: 喝一口试试。行，这饮料你就拿着吧。
19: 哎哎，
17: 好吧。
18: 等待女子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后，民警依旧反复叮嘱，提醒她后续出行务必规律进食，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突发情况。
17: 尤其是有这个低血糖病史的人呢，我们随身带一些糖果、饮料或者饼干。如果真的犯了低血糖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情况严重呢，我们马上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或者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身体不适，不要随意倚靠栏杆、台阶。防止拥挤摔倒，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8: 一杯甜饮，一份暖心守护，及时化解了旅客出行途中的突发身体险情。北京公交民警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守护来往乘客一路平安，让奔波旅途多一份看得见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2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在密云区有位90多岁的老人，这岁数啊，应该是子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老人家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有时候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2: 而折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儿子和儿媳，到底因为什么闹成这样呢？
21: 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嗯，
22: 既然这么缺人，着急好梦我也不给他，老实在这看着呢。
21: 想官是正事，
22: 不要脸。
23: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24: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难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伺候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23: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21: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000，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这些啊。
22: 我不知道，
21: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到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23: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22: 好，我睡房了，我站着老东西，别不了好我，你歇着吧，得了。
24: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孙子死了，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刻嘛。
23: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21: 到现在了，才这么折腾，
22: 咱这个不支持你这老婆。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都被谁偷下来了？
23: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0: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3: 啥都不管，
0: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让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八十。
1: 我们再来到金融街，说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藏着一座700多年的文物建筑。
2: 这个文物建筑也是很宝贝的啊。就在这几天，都城隍庙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繁华街区里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观。
6: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8: 这两天位于西城区城坊街33号的都城隍庙正式对外开放了，住在附近的街坊邻里纷纷过来参观逛展。放眼金融街，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修缮一新的都城隍庙古色古香，庄重大气，屋顶还特意保留了大片的黄色琉璃瓦，
19: 中间的部分为金黄色，周围有一圈黑色，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所以这个殿呢是清代的时候复建的，我们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原样保留了下来。
8: 中午的时候，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次对外开放的都城隍庙后殿，先期开放了近100平方米的展厅，并推出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介绍了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19: 中午遛弯的时候路过，就走进这个庙宇，看到我们一些关于文物的介绍，对这个庙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8: 记者了解到，这座都城隍庙始建于1270年，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历史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的都字意思是总领，也就是统辖天下城隍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这里逐渐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后来历经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只剩下了目前能看到的后殿，而且一度还被当成库房长期使用。
19: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我们将它重新开放，给大家提供一些文化的展览，让大家能够记住这段历史，对城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8: 随着文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环境也得到整治，使得闭门多年的古建筑得以重新对外开放。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市民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有些朋友在逛公园的时候发现呢，自己脚底下有很多黑色的那种长条的虫子，很多的脚哈，身体两侧呢还有黄色金黄色的那种斑点，看着挺吓人的。
2: 确实挺吓人的，我们家旁边那个公园就特别多这种虫子，我很怕它爬到我身上来。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心里会犯嘀咕啊，这种虫子是什么来路，它有毒吗？
18: 最近很多人在遛弯时经常在公园里偶遇一种黑色的虫子，它行动缓慢，有时候在小区路边也能看见它在慢慢爬行，有人管它叫千足虫，其实它的学名叫北京小直行马鹿，是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背足纲动物。
25: 在生态系统中呢，它担任分解者的角色，所以呢它应该叫做有益的土壤动物，它主要是以枯枝落叶和腐殖质为食，能够促进有机物的分解和土壤的养分循环，只有在数量异常大量侵入室内的时候，才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
18: 马鹿虽然和蜈蚣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们分属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下的不同纲，马鹿属于背足纲，蜈蚣属于唇足纲。
25: 马鹿呢，它的体节呢是每个体节有两对足，所以俗称呢千足虫，但是它的体躯呢是圆筒形的，行动比较缓慢，遇到惊扰的时候呢，身体会 卷曲成一个环形。但是蜈蚣呢是每个体节一对足，俗称是百足虫。它的身体比较扁平，

0: 行动比较迅速。同时呢，蜈蚣呢，它的头部的后方呢，还着生有一个用于捕猎的毒颚，但是马鹿不具备这个毒颚，所以它不会主动咬人。
1: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多，而马鹿恰好喜欢阴暗、湿润、富含腐殖质的环境，所以就被市民们频频撞见了。
0: 如果在这个公园或者是户外发现它的话，不必干预，任其自行离开即可。但是如果就是它大量的这个爆发的时候，侵入到室内的时候，你就用一个这个纸片或者扫帚，轻轻地把其驱赶走了就可以。虽然它没有这个蜈蚣一样的这个毒颚，但是它受到惊扰的时候依然会分泌一些具有刺激味的防御液体。这个防御的液体呢，如果碰到皮肤呢，就用清水冲洗，如果不慎入眼呢，就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只有十分严重的情况才需要送医。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天很热，很多人买衣服呢会买那种透气效果好的比较轻薄的衣物，像棉绸类的人造棉这样的衣服呢吸汗透气，价格又很便宜，每年夏天都要火上一把。
3: 嗯，是透气比较好啊，但是它也有一个挺尴尬的问题。最近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购买的棉绸裤让自己丢了人，穿得好好的却不知不觉间开了裆。
4: 他让我攒了一辈子的洋相啊，在今天全部梭哈了。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自己网购的棉绸裤秒变开裆裤，引发了网友关于对棉绸类衣服的讨论。一部分网友说棉绸衣服质量不好，也有一些网友说棉绸面料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
6: 如果是面料开的话，那确实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商家，为了追求这个轻薄，夏天穿着舒服一点，他可能把面料做得太薄了，或者是那个纤维用得太细了，那这样的话，它织得很薄，密度很低的话，那有可能直接面料这块是开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如可能是面料在做衣服的时候拼接它的缝纫线这一块的话，缝得不够紧密，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质量就实际上是不达标。
5: 夏季天气炎热，棉绸衣服轻薄、吸汗、透气，而且价格实惠，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着不小的销量，走在街上也时不时就能看到棉绸衣服的影子。最近几年棉绸衣服销量高，受众群也在不断扩大。
7: 棉绸类就是夏天穿的比较透气，然后因为北方天气比较干，它这个棉绸类在北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就是晾晒的。
8: 这棉绸类的是吧？像我们年纪大的啊，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尤其居家嘛啊，穿的还挺舒服的啊。那个夏天嘛啊，这换呀是吧，洗呀也都挺方便的啊。
9: 就是觉得可能宽松，感觉上透气，不是那么闷热吧？
10: 那棉绸类的衣服穿着挺舒服的啊。然后家里也买过，然后给孩子也买的比较多一些。
5: 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棉绸衣服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和牛仔一样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棉绸衣服的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原料来自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
6: 实际上棉绸的话，它的制作的话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来支撑的，所以说它既具有天然纤维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性，比如吸水性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穿在身上能把我们汗液尽快的去吸走，使我们保持一个清爽的一个状态，同时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这样的话穿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亲肤感舒适性比较强。
5: 棉绸衣服轻薄舒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皱，洗后会变形，还会缩水，在购买时也让消费者非常头疼。
7: 就是洗多的话可能会款式变得那种松散，然后穿多了容易就是可能会皱皱巴巴的，得每次穿的时候得熨烫一下。
11: 就主要是一穿一次它就变形啊缩水啊，太严重了。
12: 爱皱吧，它不太好打理，我觉得它爱起皱。
6: 棉绸里面有很多天然纤维素纤维，包括现在可能混了一些棉或者氨纶一些纤维进行混纺，这类型纤维的话，它在湿态情况之下和干态情况之下，它的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棉纤维或者说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在一个干态情况之下，它拉伸是相对比较好的，它的强力会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如果在湿润状态之下，比如说我们在洗涤时候或者说是吸汗了以后，那它的一个力学性能直接下降了50%，所以说它的湿态情况之下是很容易去产生各种撕裂情况的。
5: 棉绸衣服的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在网购时消费者可以查看商品标注的主要成分，在 在线下购买时优先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衣料的轻薄程度。
6: 所以说在我们挑选衣服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是从功能性，实际上是从功能性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摸的时候看它的一个舒适性怎么样，然后看它的一个轻薄程度怎么样，并不一定是越薄的越好，越薄的虽然说是越透，但实际上的话它的强力会很低。
5: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持续的高温天气，最近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致死性极强的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进入了全年的高发阶段，
3: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要注意高温防暑。
13: 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密闭露天环境散热极差，极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相较于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14: 我们急诊明显收治的范围就是说高温劳动啊，比如说建筑工地的工人啊，明显上升了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高温底下持续工作啊，同时要进行补水。
13: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交警、园林绿化工人等户外一线从业者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环境中，且大多伴随重体力劳作，身体产热快，散热不及时，是劳力型热射病的最高危人群。那么热射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4: 重症中暑的话，第一个就是神志啊，就感觉神志不清了，这是开始啊，说胡话了。同时的话呢，开始出现一个比如说抽搐啊，比如说昏迷啊。同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皮肤的感觉就是发干，不像咱们先兆的时候开始湿漉漉的啊，皮肤是干干的，而且一摸很烫。同时的话呢，体温升到40度以上了。
13: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本质区别，绝非简单歇一歇、喝点水就能恢复的小问题。很多户外工作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头晕、乏力、出汗只是普通闷热不适，稍作坚持即可缓解，殊不知拖延救治极易从轻度中暑快速演变为致命性热射病。
14: 比如说如果重度中暑，那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啊，因为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同时的话呢，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是一道安全环境啊，同时的话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还有呢就是要局部比如说扇扇子对流通风，同时的话呢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但是有一个误区大家需要注意，不要全身敷冰也不要这个酒精擦浴，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让全身的血管收缩，其实热更散不出来了。
13: 有些人中暑后大量补充冰水降温，这个方法对吗？
14: 特别热啊，我要大量的灌饮料啊，很快的体温都降下来，但这个是一个误区啊。我们当时肯定特别舒服，但是呢就是中暑或者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全身血管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冷刺激比如说胃的血管它突然间一受冷刺激的话，它会胃痛同时会出现腹泻，同时的话呢本身冷刺激也会增加心脏的风险，也会出现胸闷啊、心慌这些表现，同时的话呢还会造成体温调节中枢的异常，这样的话更不利于散热。
13: 医生特别强调，中暑救治黄金时间仅有半小时，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等疑似热射病症状，需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北京台报道。
2: 像中暑啊、热射病啊要预防，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温度过低了，也容易引发像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疼痛等空调病。
3: 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能过大，老人、小孩、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更要注意空调的合理使用。
15: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13: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16: 骤然变化的温度， 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骤然进入这个冷的环境，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

0: 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1: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0: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还有就是在空调时间里面过长，然后缺氧，也会造成这个原有疾病的加重。
1: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2-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
0: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那温差控制在7到10度。还有就是外面回来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骤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那一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老百姓讲话了，会激着，对吧？那就需要先把汗擦干，然后再开空调，慢慢的冷下来。
1: 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0: 过热的天气，比方32度以上的时候，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呢，北京市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高湿度的桑拿天儿，让有一些朋友出现了晚上睡不踏实、莫名的烦躁、情绪易怒等情况。
3: 那怎么样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高温带来的不仅是体感燥热，更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紊乱。连续几天高温，让失眠、焦虑等夏季隐形不适也进入高发期。记者从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内科了解到，近期因夏季失眠、情绪烦躁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涵盖上班族、儿童及中老年人群。
4: 高温的情况下，它会损伤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然后引起那个自主神经的紊乱，就是特别是表现为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失衡，然后引起异常的那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它可以引起比如说你入睡的困难，然后睡眠浅，然后夜间频繁的清醒，然后睡眠的一个碎片化，然后这样可以使你总体的睡眠时间是减少的。
1: 除了高温本身的影响之外，由于闷热，整夜吹低温空调以及睡前冲冷水澡，这些看似能快速降温的做法，实际上也会刺激神经，加重自主神经紊乱，让失眠、烦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
4: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睡前，然后用38度，然后洗一个温水澡，然后这个洗温水澡的时间尽量在睡前1小时到1.5小时，然后可以尝试用40度的温水，然后泡脚，大约有10到20分钟，然后在白天呢，可以保证一个1500到2000毫升的一个饮水量，这个我们推荐是那种温的白水啊，然后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尽量避免那种大量的，然后饮用像碳酸饮料呀，然后浓茶、咖啡这些，然后尽量避免在就是晚上10点之后，然后这样大量的饮水，然后建议穿一些比较宽松的，然后舒适的、凉爽的衣服，比如说那种真丝的或者是莫代尔的这种衣服，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合适。是，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暑不仅要防身体中暑，更要重视情绪中暑和睡眠问题。科学调节作息，平稳养护身心，才能安然度过高温夏季。北京台报道。
5: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他，不是因为他能吞水，而是他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6: 有危

0: 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顷刻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1: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在部分深山地区，村里一天只有两趟公交车，如果遇到了雨雪天气，车辆甚至没有办法进山。对于很多生活在山区的老人来说呢，想要去镇卫生院拿一趟药都成为了大难题。
3: 为了解决山区老人拿药难，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近日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4: 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5: 车辆左转弯。
6: 妙峰山镇位于门头沟区的深山区，这里山峦叠翠，风景优美，蜿蜒的山路更是被骑行爱好者们奉为打卡圣地。深山里的村民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安静惬意，但是有一件事却始终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就是拿药难。早上7:30，妙峰山镇禅房村的韩丽水就出门了。他今年70岁，身患高血压和高血脂多年，去镇卫生院拿药是他每个月月初最重要的事。
7: 一般都是坐公交，有还运车的，你说腿脚不利的才运车，那你得拿去，出去没方便车。
6: 韩丽水所在的禅房村是妙峰山镇17个村中距离镇卫生院最远的，每天只有一趟公交车往返，如果错过了这一班，今天他就去不成了。要去妙峰山镇卫生院，晕车的韩丽水要忍受50多分钟的颠簸，中途还要倒一次车。
8: 来，您坐。
7: 成
8: 好了是吗？
7: 成。
8: 行，
7: 还开那个位。
8: 啊，行，那我就照之前给您开一个月的。
6: 拿完药还不到上午10点，但是他只能返回公交车站，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有回家的公交车。
7: 你要夏天热，拿完了哪待着去？冬天是冷，哪待着去？还有一个什么？那叫胰岛素。那个说拿出来必须在这个冷藏里搁着，那拿着别扭，那拿着太别扭，拿了时间长了到就好像就说失效了，药效失效了。
6: 在妙峰山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山区高龄老人居多，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慢性病，需要定期开药拿药。但是妙峰山镇卫生院只有30多名医护人员，没有办法在各个村都设立药房。为了方便村里老人看病，镇卫生院设立了巡诊制度，医生们每周都会去各村巡诊。根据规定，巡诊所能携带的药物只有60多种，远远不能满足老人们的用药需求。村里没有药房，医生巡诊带的药又不能满足需求，老人们只能每个月或每2个月去一趟镇卫生院。
9: 一个月的药，一个月一开呀，
10: 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
9: 对，都是吃血糖高的，还要吃那个血脂高。

0: 去卫生间，最起码就得5点半起来，做饭。他走的那个公交车上最起码得20多分钟，你晚了还没有车还回不来还。
1: 像我这毛病嘛，都眼睛他都模糊嘛，看不清，所以呢这近链不上底下，这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出血嘛。
2: 76了，这老年人你这都走走道都磕磕绊绊了呢，冬天到家都打黑了，这一天就拿点药，就为了拿这点药。
3: 下雨下雪天是老人们最担心的时候，雨雪天山区公交车停运，连网约车都不愿意进山，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就是好几天，而很多药物比如降压降血糖的药一天都断不得。
4: 那天就是没药了，然后我还得开药去嘛，赶上晚上下雪了，然后早晨没车，那会儿雪大上不来了车，这么老厚的雪。那我问我说断一天药没事，他说不能断，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嘛。
3: 妙峰山镇卫生院的刘医生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张雪玲已经快在雪地里冻僵了。得知她在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5: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雪地里边就感觉他已经冻得就是很厉害了，就浑身发抖，脸涂得特别红，然后呢身上就是都是积雪嘛，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把药品和这患者啊都给送到家里边去了。
6: 70多岁了，他们还有些要干活，哎，他们就为了要回来干工作呀，他们还得坐到其他村子的车然后再走回来。
7: 天下去嘛，然后看见一个大叔，他咱们这坐公交不方便嘛，他坐到大沟村，从大沟走到咱们村得需要2个小时。
8: 这个就是我们镇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需要我们重点关心的人，风雪预警期间我们就要提前给他打电话，看他的药缺不缺，如果缺我们有包村的干部和那个副镇长，就是他们如果去呢我们就顺便让他带走，如果他不去呢就是我们的人就直接上门送过去。
3: 然而靠村镇干部和医护人员帮忙带药只能应急，并非长久之计。冯海红先后尝试联系了多家快递公司，希望能达成长期人工送药的合作，但出于成本控制和药品运输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一连几个月过去，冯海红屡屡碰壁。
9: 我妈的话说你魔怔了吗？为这件事魔怔，他必须得要以这种方式吗？
3: 终于当冯海红在一家蛋糕店看到了无人车送快递的模式，他灵机一动，既然无人车可以送蛋糕，那能不能送药呢？几番辗转之后，中国邮政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0: 然后通过摄像头，
3: 妙峰山镇的山路弯多坡多，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
11: 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弯就是咱们镇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角弯，如果这个弯它拐过来其实就没问题，正好咱们现在人为的把这个车设置一个障碍，看它拐弯的时候能把咱车给避让过去吗，让它安全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位，这大弯，这大弯上能拐过去，很顺利吧，
10: 车辆右转弯。
3: 测试通过后，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在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12: 车辆左转弯，车辆左转弯。
3: 在医生们巡诊期间，老人们上午看完病，下午无人车就能把药从镇上送到医生手里。
13: 来，叔叔，您的药拿好啊，慢点啊。
14: 哎，好，
13: 快起来。
14: 这
13: 慌
14: 了，
13: 大妈，哎，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15: 对，
13: 滋养神经的啊。
15: 嗯，行，
13: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15: 你方便多了，孩子不奶家是吧？
13: 是是是是。

0: 喜剧电影《特立独行》今天和全国观众见面，来看看。
1: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后，时隔三年再次打造的喜剧。此次他延续了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超人王长海落地小县城的设定为切入点，用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方式拆解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让喜剧不只停留在笑活了的表层，更藏着落到实处的共鸣。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影片以超人来了也得敬酒的戏剧冲突，探讨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思考。面对世俗规则，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特立独行？
2: 你要学会适应规则的同时，然后坚守自己吧。我觉得这就是特立独行的意义。
3: 只希望各位观众可以不管每天生活中的辛苦，都可以留一点点的小空间，是自己的纯净的做自己的精神后花园。
1: 影片把天马行空的脑洞拉进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在持续输出清奇笑料的同时，共情与思考也一步到位，而能把人情世故玩成反差名场面，离不开演员全情发力。
4: 在拍摄这部戏的四个月当中，整个过程是非常欢乐，每天大家都沉浸在喜剧的创作中，这个过程给予了我巨大的能量和力量。我觉得最终就是希望我们这四个月的努力能把这份欢乐传递给观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予大家力量。
5: 我自身的感受，那片特立独行我只能留在角色里啊，那么我们在行走坐卧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更好的磨平棱角，融入这个世界，你才能有机会，更多的机会在作品里去表达特立独行。
1: 此外，影片还有张国强、赵海燕、苏小丁、于洋、黄才伦、丁永岱、王志、刘流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本片7月3号全国影院爆笑上映。北京台报道。
0: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城区主要是晚上6点到8点，最高气温36摄氏度。到了晚上呢，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高温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当中。
6: 好，感谢您收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东城区举办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正式发布正阳先锋银耀东城离退休干部党建品牌，同步成立东城未老服务资源联盟，以党建引领激活银发资源，全方位升级辖区未老服务水平。
1: 活动现场，正阳先锋银耀东城党建品牌正式揭牌。这个品牌构建1410工作体系，即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党建领航、文脉守护、平安护航、民生服务四大板块，推出了10大子品牌及系列项目，为离退休干部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广阔平台，
2: 持续激活基层党建新动能，动员老同志进一步发挥好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在基层治理、文脉传承中发挥作用，以银发担当凝聚银发力量，为首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活动同步落地民生服务新载体，成立东城未老服务资源联盟，并发布资源清单。联盟首批汇聚民政、卫健、文旅、金融等8家政企单位，整合健康义诊、文化服务、适老金融等资源，打破行业壁垒，构建起精准对接、全域覆盖的未老服务闭环。
3: 全行460家网点中，已完成3家旗舰店内网点、35家标准内网点、261家基础内网点适老化改造，全面配齐大字标识、智能语音导航、无障碍通道、便民休息区等适老设施，让银行网点成为老年朋友办事休闲、享受便民服务的第二家园。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把优质适老的服务精准送到老干部身边，为未老服务联盟成员单位携手发力，共同打

0: 打造东城为老服务的新格局，切实提升老同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现场播放的老党员先锋队风采纪实短片，生动记录了全区离退休干部扎根基层的暖心瞬间。总队同步发布争做政治先锋、服务先锋、传承先锋、银耀先锋的倡议，活动在老干部红歌联唱与全场齐声合唱中圆满落幕。
2: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牵着城市发展。面对殃产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空白的困局，西城区三届政府接棒推动，用十余年时间趟出一条央地协同的新路。从居民的迫切期盼到推窗见绿，玉桃园华能小区如何蜕变？请看报道。
3: 要洗菜要做饭了，结果就堵了，你这不就烦人吗？还得赶紧就叫物业给疏通一下，都耽误做饭了。
1: 李先生说的是，改造前的玉桃园华能小区建成于1994年，居民以离退休老职工为主，老龄化严重，历经30多年风雨，外墙脱落、管道老化、公共服务设施缺失破损等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居民正式表达了改造意愿，但没有明确的政策路径，资金无法落实，项目无法立项，改造异常艰难。面对困局，西城区没有等待。
4: 公司党委联合街道工委与北京市有关领导主管部门共同到小区现场走访调研，深入开展政策研究会议研讨，实现了小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的目标。
1: 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华能集团开展专项调研，先后三届区政府接棒推动，在实践中摸索创新。
5: 在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跟华能一道纳入我们华能集团的改造项目，和我们也纳入我们属地西城区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就是要双纳入、双立项，由我们西城区也帮助他们央企来立项。这样的话呢，就把后面的政策路径打通了。2023年，这个国务院国资委参照我们华能这个小区的一些经验路径，出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9号文。
1: 改造中，央企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华能集团落实专项改造资金，西城区政府出台支持文件，属地街道主动出资补齐民生短板。目前屋顶违建拆除率达100%，架空线入地，小微空间整治，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一完成。同时，小区计划对20个单元门逐个加装电梯，目前已建成5部。
3: 现在呢，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啊，这幸福指数高了，这是为民办了好事儿。
1: 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小区所在的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240米的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边角空间变身口袋公园。目前全市已有1889个共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参照西城模式完成双纳入立项，其中西城区6批央产小区申报立项，涉及389个项目，445万平方米。从居民的迫切期盼到便捷舒畅出门入园的惬意生活，西城区10多年接力主动作为，为全国央企老旧小区改造贡献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西城经验。
2: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实践探索研讨会在东城区和平里4小学举行。活动以美育展演开场，同步开设4大平行分会场，为思政课注入新意与温度。
1: 上午8:20，第三分会场传来动人的歌声，思政课正式开讲，4个平行分会场同步开启。从突出儿童本位的美育展演，到传承经典的诗词品读，鲜活生动的精品课例接连呈现。东城区100多名一线教师带着教研课题走进各会场，观摩交流，碰撞思考，聆听点评，共研思政育人新路径。
6: 通过今天老师们的课例分享，让我在课后也能够不断地拓展这样的育人的场域，尤其是这个行走的思政课的打造和建立，也是给我更多的思考。
7: 思政教育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成长，今后我要立足校园，努力学习，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此次大思政课变单一场次为多

0: 多场并行，便集中座谈为自主研学，创新构建起主会场加平行分会场的多场域立体化教研新格局，为教师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研学选择。同步开通的线上直播则打破时空壁垒，将优质资源送达到全区及拉手校，实现了思政教学的跨空间共享与及时转化。
1: 我们这次研讨活动呢，是北京教育学院思政大家谈这个活动的系列活动之一，同时呢，也是东城区小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走进学校的系列活动的其中一站。那线上课程呢，不仅向东城区所有的学校进行了推广，同时呢，像河北的呀、内蒙古的呀、珠海啊等等，我们的拉手校都是推进的，就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和老师受益，这也是我们做这次活动的初衷。
2: 以在促学，以在促练。近日，西城区总工会2026年西秀征名快递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大石栏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请看报道。
3: 我们在派件的过程当中，要按照这个交通法规正常靠右侧行驶。
0: 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比拼两大环节，内容涵盖邮政法规、交通安全、服务规范等理论知识，以及路线设计与实施、多物品收寄、驿站件装包等实操项目，全方位检验快递员日常作业的专业能力。
4: 今天考察内容就是我们日常工作的内容，它主要考察我们对于路线的规划，还有对于违禁品的管控，还有快递打包的规范，对于我们提升日常工作水平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竞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特别奖若干名。
5: 非常高兴，激励着我更好的去工作。从一开始到工会会员，现在我准备在申请入党，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新业态群体的成长发展，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引导广大快递从业人员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更好地服务城市民生发展。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7: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长大的荷兰，可桑德。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科技。
13: 我在中国待了20年了，这3年回到荷兰的时候，我感觉这里有点落后，花了那么多教中文和让别人去体验中国的美食和文化，每次感觉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中国。
10: 今年春晚机器人的表演真的是太酷了，所以我想去中国找到最新的机器人，介绍给欧洲人看。听说北京有2个超级明星，一个是世界上最灵巧的机器手，然后另一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废话不多说，我们走了，
14: 出发啦！
15: 到北京啦！明天我们就去找机器人了，走啊！

0: 每个手指的节可以做，还可以手指可以左右动，可以实现工具的使用，可以学会人类所有的技能。这是我们最小的这款手 O6， 全世界最小的，只有370克，跟女生的手一样大。但是我们这个手的提拉力可以到50公斤，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力量。我们的第二款手叫工业级的手，我们叫 L20，它是有21个自由度，就完全跟人手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好帅，
0: 就是为了学习人手的技能。这个是我们一个 L30 的手，那这部分的手呢，我们叫科研级的手。这个因为它非常精细，它可以在这种导管捻入呀，包括一些这种对接方面，它有亚毫秒级的这样精度可以去对齐，比人眼睛还好。就类似于说，像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我就对不上，几次都穿不进去，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连续几百次、几千次穿针没有问题。接针的时候，它的力量和它的姿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手尖会有那种传感器，跟人手一样。
1: 真的太神奇了。
0: 我们的手性价比非常好，国际一些同款的产品原来进中国之前一只手要100多万人民币，那如果说我们一个科研课题只有几百万，我根本买不起手。习总书记曾经提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现在科技自强的这块就体现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手上面。现在通过我们全站自研，我们把这个手的价格从国际上的100多万变成几万、几千，使我们的这个科研者能够更快的能够开展这个相关链操作的这种学习和应用，也可以尽快的进入真正的工厂和实践。
1: 这个价格谁都可以去体验。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研发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手是要仿生嘛，它要仿人。最早在研发这款手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人手的这些数据。我们这两年建立我们的数据脚踩的体系，开发这个人手和机器人手相对应的数据集，使我们这双手变得真正的有灵魂，真正的能够去干活。我们要开发一个叫零星造物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通过模拟人的所有的技能，然后能够创造万物。
1: 这太帅了！
0: 戴着这个外骨骼的手套，
1: 我可以，
0: 它可以操纵这个手套来让机器人的手干各种各样的活儿。抓起来了，放到盘子里。
1: 来吃饭了。挺慢用，
0: 不错。下面由我的同事带您去工厂看一下。
1: 现在呢，我们要去了解更多灵巧手最新的应用。
2: 这里是一个厨师机器人。哇，一个好的厨师交给另外一个厨师也得3到5年，但是机器人未来如果一台学会了，它交给另外一个机器人只需要3到5秒。我们可以用 AI 设计出很多新的菜谱，然后再用灵巧手来实现。
1: 为什么你当时要做手呢？
2: 灵性巧手啊，本质它是为创造而生。如果我设计灵巧手类似于人类的手，它就可以使用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做到智能制造，比如说生产机器人、生产汽车、生产手机等等，但是它也可以创造发明任何新的智能硬件。最近的1-2年啊，我们会专注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3到5年内啊，我们希望能实现人类生活中的任何技能。10年之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它在外太空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宇宙飞船，希望它来做这个创造发明，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加速人类发明创造的进程。
3: 来之前，我一直好奇，他们埋头钻研灵巧手到底在

0: 追求什么。今天我终于懂了，支撑他们熬过多年无人融资、攻坚克难的，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心底的热爱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初心。
1: 我们刚刚看了最灵巧的手，现在呢，我们要看最聪明的人形机器人。走，赶紧走。
2: 先走了。
1: 这里就是北京一圈儿，听说这里去办了世界机器人大会了，已经办了十次了。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机器人大世界。我听说北京所有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
3: 儿。哦呦，这个门口感觉要到了未来世界。哦，这太神奇了，什么机器都有，
1: 还有个折叠机器人，这里有机器鱼，咬它了。
3: 原来这里是做健康养老专门的机器人。他真的好厉害，好准，以后 CBA 就会有他。
1: 这些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呢，我想找到能自己行动的聪明的机器人，到底有没有？还真来了。
4: 你好，我是天宫3.0机器人，听说你们在寻找全自主的机器人，可以让我面试一下吗？
3: 你有啥 AKG 可以给我看吗？
4: 请你跟我来，去我诞生的地方——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你能找到所有答案。
5: 这是我们最新的天宫3.0机器人。现在我们3.0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运动能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请您看一看它的这个现场表演。
3: 可以。
5: 他可以做俯卧撑，你要不要跟他 PK 一下？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
5: 一、二、三、四、五，好了。哇！给你泼盆冷水。程序设定，他就做这几个俯卧撑。
1: 那他电池能保持多久？
5: 大概能2个多小时左右吧。嗯，
1: 那几千个俯卧撑 ，OK， 那算了吧，算了，不行了，不行了。国球，我绝对能赢得过他，毕竟我是在中国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吧。
5: 哦。你可以啊，哎呦，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了，真的。
1: 就像刚才那样子跳，还有现在，他是怎么能做到？
5: 托马斯拳拳我们是叫一个高动态动作，因为你知道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大幅度的支撑以及旋转，这个在之前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天宫机器人也是世界上首个全尺寸超过1.6米的这种机器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主要得益于就是最近在运动控制算法的这种发展迭代和升级。这个就是您可以想象，可能在一些抢险救灾的场景中会有实际应用。它会承担那些人类不想干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或者是非常枯燥的、简单重复类的工作，把人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你个人当时为什么那么想做这个项目呢？
5: 我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话，做一台机器人，然后自己老了就不怕了。
1: 真的吗？
5: 对，
1: 这个好神奇。
5: 到我们老的时候，能指望机器人给我们服务，我们就不用麻烦其他人，特别是子女了，因为子女可能都很忙嘛。当时，
1: 确实，
5: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1: 这个很实在的一个回答。对对
5: 对。最后这边其实要跟您看的是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的一个任务，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对机器人发出任意一个指令。
1: 我渴了。
6: 我这就去给你拿瓶水。
5: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要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工作，就像你跟那个小龙虾一样，它会把一个复杂的任务拆解成很多个步骤。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多模态大模型，这完全是我们模型实时规划和推理出来的，没有按任何的流程来演。
1: 好厉害。这个机器人我们在荷兰语有个词叫 Hazela， 就是很舒服，它没有那种
5: 压迫感。
1: 对，
5: 习总书记之前也指出，就是要这个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所以我们设计机器人的理念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要把你
1: 竞争。对，我跟这个完全是有这种感觉。
0: 对，一句我渴了，机器人就能揣摩我的心意，给我拿来水。这正是我在寻找的聪明机器人，未来能真正在家庭为我们服务的机器人，也许就将是他的后代吧。
5: 就是习总书记一直是非常关心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在春节前呢，习总书记考察亦庄的时候，我也有幸参加了接见。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他讲话时语气很温和，但又蕴含着力量。他鼓励我们要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这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着我们不断突破。像我们在备战这个马拉松过程中，工程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经常要趴在地上去装机器人的脚，拧螺丝，多少个日日夜夜就是陪着机器人一起跑，现在机器人越跑越快，他们都很难跟上了，
2: 都跟不上。
5: 从去年就是冠军2小时42分的成绩，今年提升到我们最快一个队伍是1小时15分钟的成绩。
0: 唐总告诉我，天宫机器人快速迭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基地。这里就像一所机器人的大学校，几百台机器人在这里学习人类的动作和技能。采集的大量真实数据是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宝贵资源。我还亲身体验了动作捕捉，我的舞蹈动作会输入机器人排练成节目，这可真让人期待。
1: 就这个机器，
5: 对，
1: 我先去了。
5: 好。

0: 今天我亲眼见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奇观，还有一个个执着的追梦人。真正的自强不在顺境中加速，而是在无人区里自己把路走出来。我会把这里的体验带回荷兰，用我的心态让欧洲看到北京已经是一座被智能构建、被梦想照亮的未来之城。科技自立自强，梦想自助精华，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刷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

0: 科学防控，平安笃讯。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啊，其实不光是关注于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能够把精彩啊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呢，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跟市民朋友一起共舞。在这儿呢，我们可是发现了不少能人啊，这里边呢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的编舞达人，还有靠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那现场真的是藏龙卧虎，咱赶紧看看。
1: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2: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3: 大家好。
1: 国家级裁判跳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3: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4: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3: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4: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3: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4: 穿了一个小白鞋，
3: 对，就今天这一身，
4: 就是今天
3: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说我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吧，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1: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面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

0: 真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到朝阳区东湖街道，与70位热爱舞蹈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共舞。
2: 台上舞大家觉得学起来难不难？
3: 不难，
2: 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4: 这个大龙嘛，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2: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5: 好的，没问题。
2: 好，来，
5: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
2: 笑，
5: 笑，对，
2: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5: 得意的笑，哎，对了。
6: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那不光是因为在专业乐团和社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也发现了啊，日常生活中咱们身边的一些能人。这其中呢，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那真的是编舞达人，而且她的经历啊，让人是不得不佩服。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的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房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4: 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4: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4: 对对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大领导，大姐姐。
5: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6: 74，今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
7: 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年了，差不多
5: 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8: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5: 从事哪方面的？
9: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3: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5: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7: 要结合武术，
5: 结合武术的舞蹈。
3: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5: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儿，
7: 放弃，
5: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7: 心里长草。
5: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10: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这是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
11: 那个绷带是
10: 很了不起的，
5: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7: 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12: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
13: 我觉得他是铁打的，
5: 特别能干。
11: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4: 虽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你姐们儿在一
15: 起。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14: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对，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5: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的呀，掉眼泪。
11: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说我
2: 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的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4: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16: 半夜
4: ，
17: 你经常
18: 这种排队型到下半夜两三点的
16: 时候，会队员今天请假，
18: 流动性
16: 明天就要再排，
4: 那怎么办呢？
16: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18: 型，队型
19: 他有时候老自己排着排着都睡着了，
4: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20: 要成天平平塌塌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3: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20: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玩，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3: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20: 电话你试试。
21: 我试试，
20: 哎，大哥试试。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22: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瞧瞧，我们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再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但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4: 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22: 他现在得有车，都不开了。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20: 有怨气，
4: 有怨气。
20: 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他说他随手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我也有我的玩法。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4: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20: 哎呀，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0: 您看啊，崔阿姨老两口呢，虽然说因为跳舞啊有了一点小埋怨，但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儿啊，也得劝一句崔阿姨，稍微悠着点啊，还是得保重身体。那要说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啊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中啊收获了很多。比如说下面要说到的这一位魏阿姨，她收获到的是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那到底魏阿姨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3: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她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23: 待会儿走路，现在看不出来了，
4: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23: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4: 您今天戴了吗？哎呦，
23: 今天没戴。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24: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23: 是什么癌症？
24: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然后它已经 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的这么老粗啊，左腿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
1: 嗯，
24: 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四十多点这模样。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3: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主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6: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8: 哦，好啊。
6: 那个映山红。
8: 映山红。
6: 哎。巴黎哟。为了你的等得等得有等得得。
3: 采访中，魏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24: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1: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24: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赶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1: 一说到在家想
24: 另外这个，
1: 一说到下回活动，下回活动，
24: 哎呀，下回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1: 快乐、
24: 快乐。
0: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特别的感动。那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更是一种啊精神上的重启，让人特别的羡慕。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说是啊学习特长，样样都在行，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他们呢就是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的现场啊，他们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雄姿》，我们一块来欣赏。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

0: 解他们的绝活。大家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卧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卧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十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卧鱼好不好？
1: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0: 哟天，
1: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0: 方泽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0: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第一遍谁最慢，
0: 比比谁最慢吧，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分。
0: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中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0: 天花板了。
4: 对，
0: 心仪的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0: 去北师大。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0: 你怎么看呢？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3: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0: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5: 好呀，
0: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人生啊，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这也是一大幸事。生活呢，也会因为这个爱好更加的充实和美好。在这儿呢，我们想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哎，有着动人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96168来报名。我们呢，会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和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家的生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近日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啊正式投用，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
7: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样板间，从卫生间到卧室，从厨房到客厅，在这里每一处都围绕老年人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量身定制。
8: 我们进来以后，你看都是木质的这种感觉，这种设计，居家的这种卧床老人，他肯定是要在床上可能要解决一部分的这种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在铺上那个床上用品以后，它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特殊功能的，但是它真正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电动的设计，把这个通过下沉然后打开，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如厕的这种动作啊，这样的话基本上能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的他的一个尊严。
9: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是我妈妈把我所以就特别有体验，所以就这个这一块就我觉得就是 三个厕所了，观众什么的，然后方便点就行了，不用特别麻烦孩子那个。
7: 而这个起身辅助沙发也是实用性很强的。

0: 设计，
1: 它不光是这个靠背儿往起立，同时它这个
2: 座椅
1: 往下降，对，它这样呢就是让我屁股先抬起来，完了之后可能我一撑，哎，
2: 起来了。
0: 最受老年居民关注的要数适老化坐浴器，老人坐着就能全身喷淋，非常方便。
1: 那么有了这套设备呢，像我们一些独居的老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就能够很方便了，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上面，同时呢坐在这儿可能够不着这些喷淋设备，哎。我们把这个抬起来，您看这块都是喷水的这些设备。
0: 而橱柜的电子电机让台面高度可以随时调整，老人们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能轻松操作。与首批相比，第二批样板间覆盖面更广，与社区结合更紧密，建设主体更丰富，功能定位更突出，着力打造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回应老年人极难筹盼。
3: 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然后呢就是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的话，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然后免押金，然后只交租金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0: 自2025年北京市推出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后，全市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33个。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
4: 最近啊，世界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所以有不少球迷朋友选择出国看比赛。另外呢，这又恰逢高考、中考陆续结束，也有不少同学啊有出国留学的计划。当然，也有家长呢想趁着暑期带着孩子呀出国去游玩。那这个时候，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领事保护知识，规避海外风险至关重要。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应对可能在海外会遇到的问题以及麻烦，北京市外办呢启动了第4届北京市领保知识竞赛。
5: 人生当中第一次被抢劫，刚来墨西哥半小时，飞车党戴着2头盔的哥们拿枪指着我。
6: 当地时间6月10日晚，王先生和李先生飞抵墨西哥城，准备观看6月12日世界杯揭幕战，没想到刚出机场就遭遇了持枪拦车抢劫，
5: 指着我们的车要求我们打开车窗看一下，这额头持枪顶着我脑袋，把我们的护照、把我们的包、电脑、现金、手表全抢走了，心有余悸。国外太乱了，
7: 庆幸吧，我们生命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所幸在大使馆的全力协助下，两人在案发后不到48小时顺利登机，平安回国。
8: 回国了，我们平安回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9: 48个小时，我们就安全地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我们已经落地北京了。感谢强大的祖国为我们做靠山，感谢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为我们发声，祖国就像一双大手，把我们稳稳地从危险里拖了回来。
6: 如今大家走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海外出行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突发的情况也随之增加，掌握和运用领事保护知识至关重要。为此，北京市外办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通过答题互动、线上线下参与的新颖形式，开展常态化领保宣传教育。
10: 3、2、1，恭喜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正式启动。
6: 区别于传统的宣讲模式，知识竞赛趣味性更强，让大家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学习。本届赛事还组建了跨领域高规格的专家组，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不断完善领保百问知识内容，结合全球最新案例开展专题授课，普及海外安全常识、防护技能、领保服务范围等相关知识。
11: 别动，把钱拿出来，快点快点。哎，对，这个动作非常好，这个动作叫示弱。犯罪分子在犯罪的时候需要安全感，因为他越害怕，他的情绪会越激动，他的情绪越激动，你受伤害几率就会越高。发生爆炸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迅速的趴下卧倒。好，准备了啊！他们这个动作能保护自己吗？左脚向前迈一大步，双手迅速伏地，侧回左脚趴下去，双手抱头放在后脑，不要交叉，用前后两腿并拢，两脚成8字，用小臂捂住你的耳朵。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但这个动作我救过别人的命的。
12: 我觉得确实是挺有意义的，而且还挺好玩的，跟我们互动更直观吧，印象可能也是更深刻，
13: 互动感特别强，就会让你觉得身临其境，特别好玩幽默，教会我很多，学到了很多关于规避风险的知识，关于领事保护的知识，很新颖很生动，
14: 挺有收获的。
15: 领事保护这个方面呢，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啊，通过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形式，全民的参与到当中，通过以前提前的了解未来可能遇到。

0: 有风险，预防性就是保护，未来我们就多一份安全，老百姓出国之后呢更有安全感。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

0: 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3: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
3: 是这次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2014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半，北京妇产医院人来人往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和常人不同的身影。只见他身高只有1米左右，行动异常缓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看上去像个7、8岁的孩子。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名个头矮小、微微发胖的女孩并不是什么7、8岁的孩子，而是一名怀孕33周的高危孕妇，随时面临心脏衰竭的危险。
1: 因为心功不全嘛，那心脏不能满足她身体的需要，她的心率达到120、130这样，那可能就会把大人最后搞得生命都丢掉了。
0: 12点15分，这名孕妇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是非同寻常的孕育经历，这是一台与死神搏命的手术。胎儿和母亲能否两全？如此矮小的身体

0: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孕育之伤啊？他叫石小梅，今年已经25岁了。和常人不同，小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侏儒症。和常人相比，这类患者主要表现为身材矮小、头颅巨大、短肢畸形及与躯干不成比例等。由于小梅的体型太小，怀孕对于这样的体型来说充满危险。2014年12月，小梅腹中的宝宝已经8个月了，它就像上天赐给小梅的礼物，给了小梅夫妇无限的憧憬与希望。然而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问题也接踵而至。小梅身高仅有1米，胎儿孕期只有33周，但已经达到她腹腔所能承受的极限。随着孩子的增大，子宫占据了有限的腹腔空间，进而导致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内脏，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衰竭。妊娠期中的小梅随时面临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的危险。
1: 四叔是做医吗？哪个医院都跑了，就是都不收。
0: 小梅本身体型的局限性，再加上妊娠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手术不仅风险高、难度大，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由于实际经验的缺乏，没人敢轻易扛下如此艰巨的挑战。
1: 我俩就把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实在不行就引产呗，为了孩子好，又为了我们好。
0: 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最后关头，生命的缘分将王鑫医生和这对小夫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杨凡带着小梅来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2: 他来，我就要告诉他，你可能得不到这个孩子，因为你自身的原因，你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中间可能会发生这些危险，一旦发生这些危险，我们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1: 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行，我就回家吧。
2: 他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没有希望生孩子，谁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尽管这场未知的手术可能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但王鑫始终没有犹豫。将一个小生命带到世界，重燃这对特殊小夫妻的希望，就是他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1: 特别好的医生，他只要看上那样，他要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肯定会收你，这不就来了吗？
0: 2014年12月23号，小梅突然出现了心慌、憋闷的症状，杨凡赶紧带着她前往医院检查。
2: 就是他呢，由于这个腹腔胸腹腔的容积小，啊，那他呢在怀孕以后，他肯定会随着子宫的增大，他的这个腹腔被占据了，就会把横膈推到往上推，他胸腔的这个体积就会小，就会影响他的呼吸。
0: 小梅只有终止妊娠，才能根本缓解呼吸衰竭和心脏衰竭的危险。主刀大夫王鑫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但像小梅这样的案例他极少碰到。
2: 尽我们的力量来帮他检查，来帮助他能得到自己的孩子。
0: 然而手术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医生的预想，每一关都事关生死，步步惊心。由于小梅的体型异于常人，所有的药剂用量都没有准确的参考可言。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小梅在术中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徐明军决定在麻醉前对小梅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通路，在术中及时输血补液。
3: 头再偏一点行不？
1: 哎，好，
3: 慢点，慢点，别慢点。
4: 按道理我们平时做这个穿刺的时候要仰卧位，头低脚要高，但这个病人呢很困难。
0: 颈内静脉穿刺需要脚高头低的体位，但由于心衰呼吸困难，小梅此时连平躺都是不可能的，坐卧的姿势给穿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徐明军只能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全力以赴。
4: 我给你做这个穿刺是非常重要的，是给你留了一个生命的管路，你呢尽量配合我。现在难受吗？给你往起摇点吧。
5: 不难。
4: 需不需要？
5: 不难。
0: 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次穿刺能否成功。
4: 稍微难受一下啊。
0: 等在手术室外的杨凡异常紧张，手术室内的小梅此时在经历着什么，她不得而知。杨凡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超声的引导下实施操作的麻醉医生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麻醉经验一次性穿刺成功，小梅终于闯过了这疼痛的第一关。然而危险远远没有结束。
6: 量个血压吧，稍微有点。
0: 对于小梅这种特殊体型而言，麻醉的药物用量既不能参照正常成人，也无法完全按照儿童用量。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必须谨慎观察小梅的药物反应，随时调整药物剂量。瞬间的疏忽，小梅的生命就将危在旦夕。
2: 那因为他代谢的，他喘呼吸有困难吗？他可能排出的就少，可能会一下导致他的一些比如意识丧失等等，就这些。
0: 然而，对于小梅来说，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不仅关乎生命本身，更关乎生命的尊严。她宁愿舍命，也要把肚子里的宝宝带到人间。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小梅和老公杨凡的生活甜蜜温馨，宝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又惊又喜。他们还给宝宝起了一个小名叫果果。然而和常人不一样的是，老公杨凡是后天的身材矮小，而小梅患有的则是先天性的侏儒症。也就是说，小梅腹中的宝宝有50%的几率会遗传小梅的病症。
1: 我妈一说你俩过挺好，要啥孩子，说你俩本来压力就挺大，你再要一个孩子是不是，你得什么有毛病的，你俩三桌你还活不活，到时候你都死，你死的脸都闭不上眼睛。
0: 没有谁比小梅更清楚，她开朗乐观的背后承受着多少打击与委屈。50%的遗传几率很可能会让宝宝也承受同样的痛苦，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心如刀割。
7: 有这个病的人，一般人大多数人都自卑，没有一个不自卑的。中学生、小学生，一些大人瞅着你指指点点，跟着你屁股后边走，笑你，叫唤你，什么样的都有。
0: 但由于身体原因，这可能是小梅和杨凡唯一一次为人父母的机会，也是他们弥补此生遗憾的最大希望。如果就此放弃，他们不仅无法面对逝去的小生命，更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注定是一次赌博，一次倾尽所有的赌博。
1: 人家就是赌，就是一半一半，赌好了那就好了，赌不好那就完了。
0: 手术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步步惊心。 手术室突然传来了消息，小梅术中很可能发生心衰加重和大出血的危险，需要杨凡马上签字。大出血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小梅和腹中的宝宝都命悬一线。
2: 会严格掌控她的出血量，对于她这一个身材比较小的人来说，她的血容量相对来说也小。我们这样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比如失血失个500，那可能问题不是太大。那对于她来说，她要失500，她的量就很大了。
0: 情况万分危急。由于小梅身材太小，再加上本身就有贫血的症状，正常的出血量对她来说却有致命的危险。医生们必须小心控制出血量，一旦发生意外必须马上输血。
2: 产科的出血是特别特别的汹涌，可能大概在1分钟2分钟就几千血就没了，真的是特别风险特别大。
5: 为什么老
2: 出血
5: 吗？
2: 没有，
5: 快点，
2: 这
5: 就是妈妈在
0: 签完字的杨凡更加担心了，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他不敢去想结果。小梅和杨凡2010年结婚，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让彼此都倍加珍惜。杨凡说，小梅是可以弥补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没有小梅，他无法想象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让杨凡遗憾的是，因为体型原因，小梅一直没能穿上合身的婚纱。如今小梅和孩子都没有脱离危险，她不知道妻子的这个愿望还有没有实现的一天。杨凡心里有些害怕了，害怕这一等就变成了永远。
1: 心里闲得来，他们啥事儿也行啊，孩子有没有都无所谓，这大人的出什么事儿咋整啊？呀，
8: 别别别，使劲，你先别使劲，给我拿那个什么粘把，别着急别着急。
2: 因为他的腹腔是变形的，因为取出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你长时间取不出，那孩子就可能窒息。
0: 和常人不同，小梅的身高只有93厘米，腹腔空间极其有限，胎儿的增大使得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肺脏，很可能出现心衰加重、呼吸困难的危险。但由于小梅脊柱前凸，腹腔太小，胎儿的取出和常人相比又困难重重。如果长时间不能取出胎儿，不仅孩子面临窒息的危险，小梅的心衰症状也会随之加重，母亲和宝宝可能会瞬间失去生命，这对原本幸福的小家庭来说无疑将是灭顶之灾。
8: 等等，好好好，来来来，好了，出来了出来了，
1: 没事，
8: 出来呀。
0: 手术开始后20分钟，王鑫凭借丰富的剖腹产经验，在所有医生的努力下，终于将孩子成功取出。下午1:36，果果降生了，是个女孩。就在大家为这个小公主的降生松了口气的时候，令人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孩子没有哭声。
9: 没有，
10: 那叫什么？
9: 还是
10: 这
0: 样？这意味着从出生到现在，孩子还没有呼吸。
9: 没有。
0: 医生赶紧用氧气面罩给宝宝输送氧气。 此时的宝宝全身发紫，依然

0: 两分钟后，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小梅的宝宝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果果身长四十厘米，体重只有3斤4两，再加上是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全，很容易发生呼吸窘迫的危险，必须马上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监护。而孩子是否会遗传母亲的病症，一切还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检验。还来不及看清宝宝的模样，他就要被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了。尽管如此，杨凡的脸上还是难掩初为人父的喜悦。
1: 13.36公升啊，女孩，身长是40，体重是1720。

0: 早产出生以后从宫内到宫外一个适应过程，他有些疾病不是说出生马上就出现的，所以不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稳定，他以后就是稳定的。他有些情况像刚才说的这种呼吸窘迫症，他叫进行性呼吸困难，可能要过几个小时以后，他有些孩子这种症状是越来越重的。
1: 杨凡给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小名叫果果，希望她能像妈妈一样坚强，顺利闯过吸氧感染出血的一道道生

0: 着他了，正常。
1: 对，他用的子宫给收缩，所以肯定觉得。
2: 伤口的疼痛还在折磨着小梅，然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却仍牵挂着果果的安慰。
3: 现在有点像孩子，
4: 你是小孩的健康，你找到健康，我啥都无所谓了。
2: 产后第一晚，生命体征的各项指标还未完全稳定，小梅仍然可能出现心率不稳、产后出血等一系列问题。杨凡拉着小梅的手，很是心疼。
0: 还早着，看来都行了。

0: 术后第三天，小梅已经度过了危险期，能做起身活动了。只是伤口有时还会隐隐的痛。婆婆和老公杨凡一早一晚轮流照顾小梅。
1: 你这婆婆好吧？快夸婆婆点儿，
2: 既然是这么事儿。

0: 看到妻子一天天恢复，杨凡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1: 你的头朝你勾，不是我的。
2: 嗯，咋这样呢？
1: 那刚出来可不这样咋的？有
2: 牙呀，
1: 有牙呀，嗯，有牙不吓死你吗？这成啥了？先不说。
2: 这时候能看出像谁也看不出来。
1: 嗯。
2: 咋红？这么红吗？
1: 刚出来可不这么的，皱皱巴巴的那肉，过了几天就好了。冰姑娘，别热不要了。姑娘，
2: 我的妈，骗你也不能骗姑娘啊！你以为你多大玩儿？
0: 尽管闯破了生育的鬼门关，一家人总算是松了口气，但是在表面的轻松之下，夫妻俩其实一直绷着一根弦。50%的侏儒症遗传率，果果是否真的能够幸免？如果结果是坏的那一面，果果岂不是要背负一生的自卑？这对孩子公平吗？小梅的艰辛付出又值得吗？
2: 哪块长不好了，或者哪块咋的了，都可能出现这种一系列的问题，挺害怕的。
0: 提到果果，小梅担心的还不止这些。虽然自己力气小，没带过孩子，但她还是坚持以后要自己带果果。
1: 就父母跟正常个父母不一样嘛，怕他以后进上了学了，接触社会了。朋友啦，同学同事，会说你啊，你父母怎么这样怎么的，怕他心里接受不了，就考虑过这些，所以才想着把他带身边，让他多接触接触咱们一样的人，然后再接触一些别的，然后让他心里改观改观。
0: 两人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不要接到 NICU 打来的电话，因为只要没有电话，就意味着果果在里边一切安好。今天小梅就要出院了，而小果果的体重还没有达标，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了。知道母乳对孩子好，尽管这两天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小梅坚持要在走之前给果果送一次母乳。
2: 这点奶够喝几顿呢，让我一口就喝完了。

0: 手术又结束的一刻，病人又出院的一天。然而有一个匆匆的背影始终没有停下。
1: 就是让您坚持下来的最大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2: 没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只能看病。

0: 回家这几天，压在小梅和杨凡心上的石头始终没有放下。50%的遗传几率，会不会让果果遗传到母亲的疾病呢？
1: 根据现有医学研究，侏儒症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基因突变、生长激素缺乏、家族遗传等。尽管任何一对夫妻都有可能生下一个侏儒的孩子，但侏儒夫妇后代是侏儒症的几率则更高。小梅的宝宝真的能够幸免吗？
0: 小梅的心里绷得紧紧的，如果自己身体的遗憾在女儿身上再度重演，她将背负一生的歉疚。
2: 她不同的遗传疾病，她的遗传几率是不同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没有查出来她的原因啊。对，那我们能查的是软骨发育不全，但这个孩子不是，她这几个基因位点都没有变化。
0: 同样的疾病，成因却不尽相同。小梅虽然是侏儒症，但身体里并没有携带遗传基因。
2: 基因显示没有什么异常。通过她的整个孕期的超声影像学检测，一个呢看她骨骼的形态，再有一个呢我们会看她的生长速度都是正常的。
0: 谢天谢地，果果没有遗传妈妈的疾病，这对小梅和杨凡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1: 一大早，杨凡就等不及来接果果了。20天对女儿的思念终于可以结束了。
3: 哎呀呀呀呀呀，还真委屈。
1: 此刻幸福的杨凡有些不知所措，就连抱果果也担心出错。
3: 抱出去吧，给我妈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1: 回到家，小梅已经为果果准备好了母乳，看着果果喝奶的样子，小梅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如今幸福的小梅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那就是穿上合身的婚纱。为了实现小梅的愿望，节目组特地为小梅定做了一件婚纱。看到这件不期而至的婚纱，小梅有些不适应了。

0: 奇怪的，
1: 行，不要怕你，
0: 嗯，
1: 别
0: 怪，是有点怪的，
1: 不怪，
0: 我都不好意思了。
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小梅就像还未出嫁的新娘，提着各种修改建议。

0: 在中国八零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1: 八零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啊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边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啊，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0: 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八零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八零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2: 今晚是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3: 这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4: 背
3: 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
5: 这位置
3: 疼，
5: 从这儿就不舒服。
0: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1: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人。他的10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的胸腔都占满了。
6: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的压迫也重。
7: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8: 一直路上有点气，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出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0: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5: 我不敢往下想。
9: 单位手术会让回溯期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10: 正常风险来自于这个心衰管坏死导致他要去肾衰透析。
11: 如果的话，他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12: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来分析这个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来。
13: 包括咱们在临上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里，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14: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别走了，
13: 行。

部电影等等，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天短。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出不完，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这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3: 就这一个，
2: 就这一个，他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4: 想办法，
5: 跟他想好了，
4: 想好了，
5: 是班上教的好，就不用在班上了。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送的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6: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的期间，全是我父母带。我父亲没有病，然后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7: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

0: 他胸腔瘤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比在胸腔里是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新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于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很大。今天是我们消防科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2: 打胶嘛，开到抗联了，是吧？
3: 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在是9:20，啊，现在开始啊。
1: 孔祥强体内的动脉瘤是否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人工血管和孔祥强自身的血管能否顺利缝合？支架撑开后是否形成血管通路？任何一个步骤发生问题，都将预示着手术失败。医生们面临着一道道关卡。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2: 真有经验，人家什么样都有经验。经历史，
0: 也比较权威的吧。
3: 那不是都有权威的那主任给做的？
0: 咱现在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了。
3: 是。
4: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5: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尽量手术非常成功。
1: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5: 你看，这是个大血洞，从这儿过来啊。
6: 胸腔都是瘤子，
5: 一开始就费力气。
0: 这会儿
1: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5: 人工血管拿过来，
6: 打孔器啊，多大？14。
1: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1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1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5: 现在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他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继续维持的啊！啊，用5000单位肝素。
7: 现在
5: 我们关键问题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钳子很难，
6: 粘住了。
5: 但我这个生殖这个现在越来越小心了，我们一封钳子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尽量都补不上了，这可能不好。那我请大家别动这些地方啊，我们现在是危险。要是缝不上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8: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作为医生，救死方遒天职。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嘛，应该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5: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仅还是怕脑部缺血。OK， 挺好。就走了，现在基本上做了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生殖动脉的时候，发现沿着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今天撕开一口。对。
1: 历时4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老孔生命的关键。
8: 非常穿孔以后，我再给他重新放一个正常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5: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了，一点不起包，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的时候马上就得往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0: 来，别
5: 好。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1: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5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5: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咱出去吧。
9: 休息一下，杨。
1: 的风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9: 孔祥强家属，
10: 在
9: 孔祥强家属，
11: 孔祥强家属，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现在能下手术才知道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2: 好，谢谢，真的感谢，
5: 哎，好，行，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这个确决，你看最后确决这个地方，大家看。
1: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月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2: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给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然后签上您的名字。那你回去吧，
12: 你回去吧，
2: 你回去，
12: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啊！
2: 那个时候你回去，
12: 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2: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12: 我在这儿我能睡，
2: 我在那个，
12: 我在这儿能睡，你在这儿睡不了。
2: 不是也睡不着什么吗？
12: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行了，我今儿我就住这儿了，赶紧回去吧啊！
2: 那你
12: 还是
2: 把这被
12: 子
2: 搁好，直接早点回去。
12: 行了，回去吧。一会儿突然间来一个电话，说叫你用点什么东西啊，或者病情不太好。争取把这儿这个最难熬的给顶过来。
2: 是做什么手术的？
13: 太输也太了。
2: 知道了，没敢跟你说，我怕你有压力。行，那我先出去了。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吧。啊，看见了，还行。实话，
12: 一切都好就行。
2: 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这一说得流眼泪。
12: 大鹏吃了好多。

0: 都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1: 想不想爷爷呀？
2: 想。
0: 爷爷去医院干嘛去了？
2: 打针了。
0: 打针了。
2: 这个鸡蛋。
0: 哎呀，
3: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咱是没有病的，这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0: 行了，儿子，爸爸要去
4: 去看你爷爷了。
0: 爷爷，赶紧陪你玩啊！哎，乖乖啊，
4: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0: 跟爸爸拜拜，
4: 慢点开车啊，小心点啊。嗯，行行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爸一会儿就回来。
5: 今儿星期几我都过忘了。嗨，我这我能扛得住啊。
6: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5: 那我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一晚上都睡不了。
6: 晚上我也能对付。
5: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的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哐哐的那呼噜，是吧？也不差这一宿了。
3: 八零后三十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1: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3: 跟我媳妇一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犹豫。有多少先用吧，不过再借一
7: 下。您好。
5: 哎，你好，16床家属说2点可以转病房了。好的，谢谢您。
1: 好消息，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3: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应该是过了五一就能出来出院了。
0: 对，
3: 嗯，
4: 还是儿子好吧，是吧？这个不把你儿子了吧？先骂着你。
8: 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孝，因为孩子太多。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了，是吧？你说你手没钱了，他宁可少花点，给你500，给你1000，拿不就完事了吗？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9: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停下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三个又小家庭啊，还一孩子，对吧？
10: 孩子来的时候也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他们也很内疚，就觉得应该。陪伴。
11: 像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他主要是想着。
12: 哎，看爷爷。
13: 德瑞，德瑞，
12: 看爷爷。
13: 哎，想爷爷了吗？爷爷想你了，
14: 让他看看。
12: 爷爷好难受呀。
13: 难受啊，爷爷不舒服着呢。
12: 我再不骑牛了，我再也不听你了。
13: 好嘞，宝贝真好。
15: 老孔在术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6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自己的儿子了。

0: 因为有爱，从不觉得辛苦，因为有责任，必须全力以赴。只有鼓起勇气，理解生命的深沉与厚重，去坚守那份对生命的信念，继续前行。这就是80后。
1: 病人手术不疼，他不会记得你；疼了，他可能会记你一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没有人记得我。
2: 开门，开门！我麻醉科到了，到了。我天哪！
0: 患者由于脑部被撞击，导致耳、鼻、喉等多个部位同时出血。
2: 给我们个手套，对。
3: 2毫升，我
4: 全对了。
3: 没感受，不知道是哪出问题。
0: 患者被送到北大医院的同时，接到通知的麻醉医生张震和他的同事们也赶到了急诊室进行抢救。
5: 这个哪个支流？
2: 我的天，这个好，不一定能看到，试试吧。
0: 如果不能尽快打通患者的气道，就意味着患者即将失去生命。
6: 鼻子、嘴巴还有耳朵都在流血，最后如果管插不进去，可能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困难气道很难的，它是血吧，那个你的视线全堵着了，
2: 全吸干净。
3: 等我这个。
2: 对，你这个管子进不去，可能就要他的命。
0: 由于血块在气道凝结，造成了气道堵塞，患者已经无法呼吸。张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病人建立呼吸。
2: 行，这管行，接呼吸机吧，接50.46，快接
3: 50.7，
2: 注射器，把这个套囊打一下，叫套囊，打一下，
3: 好了，打了吗？
2: 打，没问题。靠我们平时的这个经验，就是在那个位置是往里边送的，根本就看不到所谓的生门，
6: 这管这生门都是血。
0: 张震凭借着经验，在喷涌的血流中找到了气管入口，成功打通患者的气道。10分钟后，患者重新有了呼吸。
2: 没问题。
3: 想核反而我。
2: 那稳定，基本能在80多就能塞住了。
0: 患者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麻醉医生的这次操作为患者后续的手术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
0: 此时，另外一组麻醉医生接到电话后，正赶向产房，准备抢救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年轻妈妈。
8: 刚才出血下，
9: 我们麻醉科的老师来了。
10: 不走。
7: 水吸针给我一个，方便解治，帮我们送5袋下来。
10: 这有乳酸吗？
11: 水
10: 吸有乳酸吗？
11: 有。
7: 行，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血性休克的状态，他整个全身的凝血系统就都崩溃了，他的血就止不住了。
9: 只要麻醉科的老师到场了，我就特别的轻松了。
7: 我们来保住这个产妇的命。
9: 帮我做个动脉取样器，那个动脉特别弱。
7: 盐素多少？
9: 盐
7: 素7.4，乳酸4.0了，这就上了。那个配好的送下来了，
12: 让他们给送几袋了。
13: 家头晕啊，头晕正常的，出了一身血，可能会头晕的啊。
14: 大坐上吧，
13: 现在吗？
12: 小的，
13: 啊，一直到对，
14: 这给他泵上就行。这有三泵吗？
9: 先输血，
13: 先输血，
9: 拉头拉上。
13: 血已经输上了。
0: 麻醉科医生迅速评估产妇状态，决定药品的使用和输血比例。他们努力维持着产妇的生命体征，为产科医生又争取了20分钟的时间。
9: 下两指收缩很
12: 好，心率啊下来了，
9: 心率也下来了，
12: 压力下来了，
9: 对
12: ，OK， 成功，走人，
10: 拜拜，喜儿，
9: 喜儿，
7: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儿就叫我们就好了。我们宿舍有儿科大夫，有妇产科大夫，有内科大夫，他们都记得麻醉科电话。
15: 只要有副大夫在，所有的大世界都能给你堵住，所有的心绞肉跳都能给你摁过来。
9: 右边这儿，

就大家都不太明白麻醉科到底在干嘛，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每天下班那么晚，我不就是给人打一针吗？为什么打完针我不能走？为什么我会值个夜班会那么累？

0: 天天在收拾里，今天跟麦克在做，明天跟米鸟在做，后天跟胸科在，再后天跟妇科在。
1: 这一天，张震负责的手术间被安排了四台手术。
2: 有输液吧？
1: 这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由于肿瘤扩散，已经出现颅脑积水。大量的脑积水已经让这个婴儿的头部比正常的孩子大1.5倍。
2: 来，给你接一个小东西，看，它会放光。哎，
1: 紧张的情绪会导致麻醉的失败，进而也会延误后续的手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麻醉医生通常会想方设法让患者放松心情，打消患者对手术的焦虑和恐惧。
2: 来，宝贝儿，来两口氧气。进入麻醉状态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阶段，紧张状态进入麻醉状态是更难的。我的紧张对我的麻醉诱导是更大的威胁。插管困难的情况下，那就是气道不能保证，威胁的生命。声纹闭了。
1: 除了要保证手术中的呼吸平稳，还要保证体液的平衡和补给，这就需要建立静脉通路。婴幼儿的血管不到0.5毫米，纤细又很脆弱，麻醉医生需要迅速地找到这根0.5毫米的血管，并且要把一根和血管粗度相同的输液针头放入其中，还要保证不对血管造成额外的伤害。
2: 两个脚都扎过来了，
3: 我都扎过了，都是一碰就碎，特别细的。
2: 好，现在非常好。
1: 麻醉的操作完成之后，手术正式开始。在麻醉机、监护仪、手术中多种仪器设备发出不同音响的节奏中，麻醉医生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根据变化随时做出有利于患者的操作，
2: 时刻再去观察这些，并且是耳朵还一直是听着的，眼睛其实是都扫着这个整个手术间的，就是任何面临这种有可能威胁的这个生命的问题的，那是时刻是观察着的，可以说是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4: 手术不太好做，给他一点利尿药行吗？
5: 病人的机体的身体的状况特别差的时候，那我们还必须得让他要安全舒适的度过这个手术的这一关头，而且能够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这个对麻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根据年龄、身高、体重和不同人群的耐药性，麻醉医生要通过公式快速地计算出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所需药品的用量。此外，麻醉医生还要根据每个患者的自身情况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案，需要掌握各类疾病成百上千种药品的使用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危险。
2: 小孩的液体还是有点快，得给他控制一下。
6: 因为麻醉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所以手术的水平才提高。如果要是没有麻醉，那基本上现在手术是不可想象的。
7: 四子床它是剖腹产的吗？啊，行。好的，我现在过去。
8: 你好，麻科。
9: 你好，麻科。
8: 啊，好。
9: 哎，是。
8: 哎，你好，麻科。
9: 好。
8: 哎。我打完无痛过去哈。
1: 从今年3月，傅聪开始担任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被医生们调侃是总住院医师，因为总要住在医院。这期间，除了临床麻醉工作，傅聪还要负责科室内部的人员调度、对外联络、24小时待命、随时对接门诊、急诊手术，工作琐碎又庞杂。

0: 来活了，要换班，原来排的班他们值不了。等你结完了，我排个班。
1: 啊，排班真是一个耗脑细胞的东西。我自己做了一张图，这张图是我每天的状态。
2: 五行缺人，
0: 大家几乎是要一周要值两个班，这个工作强度就太大了。麻醉大夫现在全国麻醉大夫8.5万，然后猝死了16个人，麻醉大夫现在压力太大，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缺口30万。

0: 但是现在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本来愿意当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1: 3月26日到4月3日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期间卫健委官方公布我国麻醉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注册麻醉医师只有8.5万人，缺口不少于30万。
2: 就是当地待遇挺好的吗？
1: 外科医生指定，麻醉医生保命。在很多危重症的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给外科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救治机会。这是张震当天的第五台手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计划2个小时结束的手术竟然持续了6个小时。
3: 吴老师请讲，谢吴医生老师请讲。
1: 患者45岁，腹腔中长有巨大肿瘤，此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开腹手术，但是由于难度太大，肿瘤没有被切除就灌了胸。如今肿瘤已经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北大医院外科团队决定再次开腹切瘤。由于手术难度巨大，更需要麻醉医生的全力支持。
4: 在外院做了一次开棺，说明当时是复杂的，出血风险就比较大。
1: 在危重症手术中，血液管理极其重要，而这项重要的工作是由麻醉医生来负责的。
5: 一会儿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情况来给。
1: 为了应对术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大出血风险，在术前麻醉医生需要先把患者的自体血进行分离备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
5: 这个人呢，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咱们有条件让他先放出一点血来，把那血拿回来以后，我们再给他分成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
6: 是血小板，另外这个是红细胞，然后这个是血浆，需要什么给输什么。
5: 术中要出血的时候，先出点就比较稀的血，凝血功能可能因为出血多了不够的时候，那时候就需要凝血因子，我再把血浆就把输进去。有这个储备呢，外科大夫做手术也放心。
1: 这样的操作虽然繁琐，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却是必须的，因为术中大出血向来就是没有预兆，难以预测的。
6: 所以它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和血管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我们需要给它完整切除，
7: 才能
6: 用出现意外之前一直是风平浪静的。
7: 嗯，
6: 因为它一旦出血，大出血就出血量很大很汹涌。
1: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意外地发现肿瘤远不止 CT 检查时的10厘米大小，它的直径已经达到了27厘米，是预判的2.7倍。更可怕的是，巨大肿瘤已经把多条动脉血管严密地包裹起来，手术稍不留神就将引发大出血。
6: 因为位置主要关键，它周围有些胰腺呀、肾脏啊，还有大血管，挤压了90%都被挤扁了。
7: 很难判断，直接判断这个血管。
6: 钳子做一把，钳子做一把，
7: 钳子做一把。
8: 你看怎么这么大呀？
9: 现在出多少血了？
10: 1500。
11: 流的经常动脉很崩溃了，要不然不会长这么大。
1: 然而，医生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处不明原因的出血。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出血点，患者将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此时，所有医生都紧张起来，而张震看起来却格外冷静。
4: 我们是想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轻松状态，一切都由我。我们不想面对外科医生说我们很紧张，我们很害怕，这个病人风险很大，这样的话他手术不用做了，他吓死了。其实我底下是就是暗流涌动嘛，波涛汹涌。
12: 现在还行。
1: 此时患者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张震的手中，他要控制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呼吸，保持安全平稳，给外科医生赢得更多的时间。
13: 我们现在想取800血400加，
4: 心泛非常严重，会出很多很多的血，所以他们现在也想给他切下来，所以给他备了，又给他要了一批血。
14: 00101119130114，奥运阳性，悬浮少白红细胞，19年这个时候，2单位，行，好。
1: 经过排查，医生发现出血点位于肿瘤下面挨着肾脏的动脉血管，位置险要并且狭窄，没有止血操作的空间，手术陷入困境。此时张震通过仪器监测着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出血量，用精准到微克的药物维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8: 摸是他老摸不下，我就等着他老给他摸下来
10: 两根儿。
8: 是是是。
1: 由于肿瘤位置凶险，稍有不慎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求助于更高年资的泌尿外科何志松主任。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何主任接到电话，匆匆赶到手术室。
12: 我怎么一摸一汪血呀？
8: 有血就行。
1: 以目前的失血速度，麻醉医生张震最多能维持患者15分钟的生命体征，留给何主任的这15分钟就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机会。
12: 上面还有没有机会？
8: 上面还有有机会。
12: 我先把后边断开。
8: 不会还有几根吧？
12: 等会啊，我
8: 还有动脉
12: 啊。我怎么觉得这有个跳的东西呢？
8: 这上面可能是干扰了，所以我不敢跳了。
12: 湿湿的，没有喷血哈。我把下边膜撕开了一个。
1: 由于最大的出血点位置隐蔽，在肿瘤的正下方，想要止血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肿瘤先分离取出，但是由于血管和肿瘤年年严重，分离肿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新的出血点，这更加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2: 是这个，哎，对，好，很结实。摸一摸，怎么回事？这上面挺厚啊。
8: 对，
12: 真不敢说伤不伤脾啊，
8: 但是我找不着上面那个边儿。
1: 10分钟后，27厘米的巨大肿瘤被取出来，此时出血点被完全暴露出来，外科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止血处理。与此同时，张震试图用药物稳定住患者的血压，
15: 心率也下来了，
12: 挺好，就是向好的趋势走。对，从90
1: 最大出血点终于被止住，随后医生开始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遗漏的出血点。
12: 然后10号线缝，
8: 该缝
12: 缝，哎，好的，小心手啊。
1: 确定没有意外出血的风险之后，麻醉医生张震开始把采集的血液补给给病人。
16: 红细胞也给他回去了，手术基本要结束了，现在回去有点凉，我们得给他这个温。
17: 麻醉老师始终是外科大夫应该说最好的朋友，因为需要他们来保证一个循环的稳定，能让外科医生把这手术完成。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麻醉大夫绝对是幕后英雄。
12: 这电话没什么，传说没事了。
1: 30分钟后，患者从麻醉中逐渐苏醒，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更不会想去了解麻醉医生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意义。
12: 喘气费劲吗？
16: 哇，真好，
12: 挺好的，非常好啊。哇，
18: 有人吗？
16: 手术现在说很顺利。
1: 谢谢。很多人眼中，外科医生主宰手术台上的一切，他们的名字被人牢记。
16: 今天很累，他这种术中这种折腾的，他揪心。
1: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被忽略和遗忘才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19: 我们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20: 患者和家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
21: 虽然是在幕后，但是确实是为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22: 对一些重危病人抢救的时候，也都需要麻醉科大夫给产科大夫进行这样保驾护航。
23: 可以说是麻醉医生呢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24: 我描述我们和麻醉科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1: 医院午夜经常会遭遇急诊手术，而麻醉医生却严重不足，做完一天手术，麻醉医生经常要接着值夜班。 凌晨三点，值夜班的张震突然被叫醒，病房里一位术后意外出血的患者需要手术止血操作。此刻，张震必须尽快完成术前的全部准备。
4: 到

0: 这种状态，我觉得一有手术就打起精神来了。
1: 像这样半夜被叫起来给病人麻醉的经历，张震早已习以为常。
0: 不管你是手术什么手术，只要面临麻醉，他就面临着生命危险。可能你这个手术相对安全，但是麻醉没有相对安全这一说。
2: 你吸着氧气啊，喘喘气，深吸气，对，再来，
0: 走吧。
3: 哎呦，五点了，
0: 天马上都亮了。
3: 谢谢了
0: 啊，哎，不客气啊。
1: 早上六点，下了夜班的张震坐上第一班地铁，准备回家。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日常，繁忙并且紧张。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吧。
4: 昨天晚上我一个抢救，那个我们的分级是濒死的病人，从急诊科直接过来，急诊科那边他们说转运都有困难，所以让我们先过去插管。
1: 傅聪的儿子昭昭马上就要两岁了，每个工作日他都是在妈妈身边入睡，在姥姥身边醒来。
2: 跟他把孩子拿那边去。
5: 他刚才他爸起床就把他吵醒，他姥姥在那儿。每天都是六点半起床，然后6:45就出发了。哎，说是8点上班，但是其实8点手术就开始了，我们麻醉的东西都得准备好了才行。
1: 傅聪家距离医院不到10公里，沿途的路上几乎全天堵车。为了能够准时赶到医院，傅聪选择骑电动车上下班。张震住在北京昌平区，距离北大医院单程1.5小时的车程。
0: 转机站我洗洗西红柿。
1: 结婚5年，他们始终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跟傅聪一样，医学博士毕业，工作4年，月薪10000左右，勉强还够还房贷。
0: 钱下来之后到手里还没有暖热那种感觉，就要转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每个月都转一次，每个月转一次，就几乎省不下来什么钱，就感觉我一个人都在背着房子往前跑。
6: 我家的潜力股吧，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挣得多，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就能比我挣得多。我经常跟他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报我呀？
1: 傅聪的老公是北医三院成型科的外科医生，双一的家庭让他们陪伴儿子昭昭的时间更少了。
5: 你谢谢妈妈，谢谢。嗯，那谢谢。
7: 啊，把那脸都掉了。啊，那你咬妈鼻子吧。哎呀！
6: 我们家第一个排序是老爷、姥姥、我、阿姨，然后所有人，然后我老公。都想陪我儿子待着，我平常已经完全没有当妈的感觉了，我有点时间我当然要陪他，就包括晚上带他睡觉，像我儿子一直到13个月才能睡整觉，白天都不当妈了，你晚上再不当妈，那我生这个孩子我会用来干嘛用的呢？
8: 平时吃饭他们都不在家。张张脸脏吗？
9: 哎呀，
10: 喂，张磊，
9: 往往这电话响了都是有事儿，这样很紧张。
10: 哎，没事，怎么了？
6: 有一个特别急的剖宫产可能要上来，胎心不好了，给他找个屋子。最怕的就是接到产科院总的电话，真的就是特别急的事情。
1: 傅聪除了负责住院总的日常琐碎之外，他还兼顾给产房里正在生产的孕妇做分娩镇痛。
10: 您的血小板是怀孕之前就少还是怀孕之后少？
11: 怀孕之前。
10: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到300，您现在是88。我们主要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盲穿，您血小板少的话，最大的问题它是凝不住。
11: 嗯。
10: 压到神经之后，最严重的就是压瘫痪，有这种风险。您这风险肯定比别人要大。
11: 嗯。
6: 因为他太疼了，我看着他那么疼，我真的是不忍心不给他打，就是也算是自己冒一点风险吧，因为如果真的出现神经损伤的话，肯定还是我的责任。
10: 躺平吧，咱们稍微往左一点再躺平。

0: 要了。
1: 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才会这样的，没有生孩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2: 把那个产妇的疼痛评分从8分打到了0分，很成功。
1: 即使做无痛分娩不挣钱又很累，但是能让更多的产妇能减少产程中的疼痛，然后能享受这项技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我从3岁开始就想学医，麻醉科是我最喜欢的科室，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3: 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尤其在这个病人安全地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4: 虽然很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
5: 累并快乐着吧，
6: 奉献、
5: 坚持、守护，是爱与责任、
7: 责任感和使命感，
8: 幕后的积德吧。
9: 保驾护航，
10: 麻醉科就像那个航空母舰平台甲板，那么所有的这个战斗机起飞降落都要依托的这个平台。
11: 傅聪和张震只是麻醉医生中最普通的两位，全国有8.5万麻醉医生，每天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尽管无人无法折射出他们的光，他们依旧默默守护着生命的安宁，不舍昼夜，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患者生命的曙光。

0: 路条件有疏导，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秀。昨天下午，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7月2号到4号，预计连续3天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这种天气，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温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记者的体验调查。
1: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2: 今天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3: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4: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5: 箱里很凉快。
2: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6: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2: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3: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0: 不管外面有多炎热，一进公交车里瞬间就降温了。那在公交车上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快的感觉，那么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凉厕，不过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

0: 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的选择权。我们来看看，
1: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的人性化，点赞。
2: 车展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3: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展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4: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3: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0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闷热感加剧，根据预警，这3天的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对于那些没有配备空调的地方，行走于此则是一种挑战。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也成为南站地区最关注的位置。那一场送清凉的活动也在这里展开了，我们看看。
5: 现在是中午的11:30，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6: 来，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一个酸梅汤了，免费的啊。
1: 保温箱喝吗？谢谢。
7: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8: 我们经常就是去万丰林公园，我们会有路过从这经过，在这停歇会儿。
7: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9: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0: 从去年10月开始，北京南站的4个地下停车场开始逐一改造，并把旧名称统一替换为 P1 到 P4 的标准化编号。在今年的7月1号，随着 P3 停车场的完工，4处停车场都改造完毕。那再来等候网约车的旅客会发现，整个地下停车场焕然一新了，同时通行的效率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继续来看看。
5: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同样也是在7月1号，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7: 前来接站的李女士特意带着老人来候车区休息，宽敞明亮的候车空间和充足的休息座椅，让两位老人的出行更加从容。
10: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7: 天津来京的魏先生腿脚受了伤，清晰的标志指示帮了他的大忙。
11: 打上了。然后跟人家说了一下咱这边这个通道是哪个门就行了。以前主要就是跟司机叙述的时候不好叙述，现在我反正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自己就能过来，挺方便的。
9: P3 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停车场的区域设置了梅花、兰花作为区域的主要标记物， 不但方便广大的市民旅客朋友进行记忆，同时也向社会传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7: 如今四处地下停车场改造完毕，总计可提供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候车区和876个停车位，以构建起东西地下停车场承接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南北出口集散出租车及公交车的高效停车保障体系，不同性质车辆科学分流，有效减轻了地下空间及周边道路的瞬时压力，路网通行能力明显改善。
5: 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北京南站的四处地下停车场都鼓励网约车司机师傅停车入位，当您把车停入车位之后呢，您的车牌信息和位置信息会出现在室内的智慧大屏上，旅客可以根据大屏上的显示来找到您的车，这样避免网约车在通道内长时间的滞留聚集，影响整个停车场的通车流线以及旅客的离站效率。另外呢，目前的四个地下停车场的配置和环境是完全一样的，旅客在出站后可以就近选择任意一个停车场来等候网约车。
7: 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星辰警官，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14: 雨天路滑，大多数司机都收着速度小心驾驶，可偏偏有人分心，一点点偏离了方向，司机还浑然不觉，直到撞上中心护栏。这里是下午4点多学之桥以南的西土城路，雨还在继续下着，面对雨中湿滑的路面，大多数司机都保持谨慎。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车身逐渐偏向道路里侧，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小客车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那些被撞的护栏和一些飞出去的零件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里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至于说那辆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已然调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尾部又与护栏出现了相撞。仔细看看，被白色小客撞倒、撞坏以及撞离原位的护栏有7-8扇之多，那些倒地的护栏严重影响到路面上的车辆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 不过，那位无辜遭遇事故的出租车司机心里可是够郁闷的。出租车出现了严重损失，所幸司机还能勉强把它挪移到路边上。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上路时要全神贯注，不要一心二用，尤其是雨天道路湿滑，司机们更要当心。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放慌，很容易误操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由红转绿，机动车依序起步通行，可是一位骑车人偏要闯红灯，车流的盲区里，白色小客躲闪不及，骑车人被撞倒在地。这里是凌晨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们正在路口北侧的停止线后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那位骑车人竟然自东向西闯红灯而来。由于存在盲区，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行为给那位骑车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这起相撞事故再次表明，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前必须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车辆的行驶空档自己就可以见缝插针。此外，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要看清楚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做到减速避让，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老老实实停着等红灯，突然身后一震，是后面的车撞上来了。没有前车起步，没有信号变化，就那么莫名其妙被撞了，十有八九是后车司机分了心。开车这件事儿，心态稳，注意力在，才有安全可言。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万寿路路口以东的复兴路，由于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驾车行驶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车道里的司机们纷纷停住脚步，开始耐心等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事故并非出现在司机们的行车当中。您接着往下看。正在转弯车道里等灯的这辆深色小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起步，一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另一辆深色小客。本来停在车道里正常的等灯，却被后车撞了个正着，前车司机可谓是又气又恼。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很可能是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分散了注意力，导致操作失误而引发的事故。司机朋友要保持自身平稳放松的心情，在路上不着急，控制好车身，这样才能有安全顺畅的驾驶环境陪伴大家。
15: 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执法大厅的窗口民警在审核业务时，发现3名男子先后前来办理同一出租车公司的违法消分业务，而他们的面貌特征与违法照片当中的实际驾驶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异之处立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并由此揪出了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我们来了解一下。
3: 5月25号上午10点多，3名男子先后来到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的执法站，处理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交通违法业务。窗口民警在审核驾驶人身份时，发现了异常。
16: 几个人的说法高度一致，都是想处理自己乘租期间的车辆违法。然而，我们通过人脸比对核实，发现3人的面目特征与违法照片中的实际驾驶人完全不符。
17: 你说有别人开吗？
16: 我们当即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交通业务，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冒名顶替行为。
3: 发现异常情况后，窗口民警同步启动警种联勤联动机制，公共区派出所、货运区派出所联合介入，经现场询问和证据比对，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16: 孔某在朋友圈发布消分的信息招揽业务，王某、陈某、尤某三人看到信息后主动与其联系，双方约定每处理一分交通违法支付400元的报酬。孔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行驶证邮寄给三人，由三人冒名顶替违法车辆驾驶人到执法大厅处理相关交通违法。
3: 经查，这三名男子都不是涉案车辆实际驾驶员，只是为了拿钱假装是司机来消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大兴机场分局依法对组织策划人员孔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参与冒名消分的王某、陈某、尤某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
16: 买分卖分的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管理秩序，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买分卖分专项整治行动，对此类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买分卖分活动，一旦被查处将面临行政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15: 再把视线转向地铁沙河站，在这里早高峰的客流常年居高不下，日均进站约9.5万人次。那过去站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很多通勤族都是有过类似的遭遇。今年4月，全国首个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了，让早高峰出行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呢，最近有市民却发现，在这座停车楼里却暗藏着隐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7: 这种临时牌照啊，咱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上道路行驶了，已经是一个需要报废的车辆了。这种车无论是电池的老化，还是这些轮胎的磨损啊，车辆的磨损啊，已经完全不符合咱们上道路的条件了。
3: 早已失效的临时号牌异常乍眼，无牌电动自行车占位滞留。近段时间，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中队的民警接市民反映，沙河驿站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中有些并不合规。
17: 这车为什么没牌啊？是买的时候就没有，还是因为什么时候买的车呀？
18: 别人给的。
17: 回头你得问问他，他这车是登没登记过啊？因为在咱北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咱得登记。
3: 这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看似只是少了一块正式号牌，背后却藏着满满的安全隐患。类似的情况也让沙河驿站的经营人员十分担心。
19: 停车楼每天的个人电动车停放量将近在3500辆以上，但凡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合规的车辆、无牌的车辆进来，都是潜在的风险隐患。无牌车辆的话，我们很难甄别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套牌车辆，或者说是一个盗抢的车辆，它的来路不明。而且一个只有是按照正常程序上牌的车辆，我们才能够确信它是一个安全的、合规的，否则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安全的风险。
3: 消防安全是立体停车楼最大的安全底线，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一旦因线路私改、电池老化等问题发生自燃，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火警事故。此外，部分无牌车辆长期霸占车位，也严重挤占了公共停车资源。更让人担忧的是，车辆没有任何车主备案信息，一旦发生意外，后续损失赔付、责任划分都会陷入僵局。
19: 我们现在每天也开始动态的清查无牌车辆，会给车辆的进行这个贴条，贴条的文本中也非常清楚的通知了各位车主应该及时的补办自己的车牌号。
3: 贴条工作开展多时，但收效甚微。为此，针对长时间无人管理的无牌以及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民警采取了拖移处理，后续将根据车辆有无登记信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17: 已经登记的咱们老百姓拿着咱们自己的合车证和发票，可以去交通队就近领取，缴纳一些罚款，然后把咱们这电动车正式牌照补齐上好，可以把车辆领走。但是没有这种牌照、没有登记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我们要做这种车型鉴定，鉴定该车辆为电动自行车的，让咱们这个群众去办理相应的证件、相应的材料，将车辆领走。这种符合电动摩托车标准的，咱们也要办理相应的机动车号牌，同时咱们这种骑行人员也要考取机动车的驾驶证。
3: 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的投用是为了给大家营造更安全、更整洁、更舒心的停车环境，希望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规定，及时为车辆上牌备案，杜绝改装超标车辆。
19: 我们一方面在楼内张贴了许多这样宣传海报，迎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新规实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每天都会定时定点的对全楼的车辆进行一个清查，包括无牌车辆、异常的车辆，也欢迎各位骑行的朋友们互相监督、互相提醒。
3: 北京台报道。
15: 再来说说民航方面，从7月1号开始，民航暑运就正式拉开帷幕了。那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条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密热门航线，投入宽体客机，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我们来看看。
3: 在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初三毕业生小石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考后第一站。
18: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就是想放松一下吧。然后呢，等成绩出来以后再回学校。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20: 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了120%。前往山西大同的暑期机票预订呢，同比增长了87%；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62%；前往新疆阿勒泰增长了51%。此外，京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热度持续攀升。
3: 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
21: 今年暑运的这个热点呢，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还有内蒙等地区。厦航在暑运期间新增了大兴到西宁、大兴到重庆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
22: 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3: 由于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时间较晚，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更低，目前正是捡漏窗口期，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20: 比如北京到宁波七月第一周往返含机件燃油，机票价格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接近1400元，一家三口往返呢可以省下1200元。在新开航线的带动下呢，今年暑假飞往新疆机票价格也比较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机件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也仅500多元。
3: 出行成本的降低还不止于此，记者注意到，已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一批国际航线也从7月1号起同步下调。北京台报道。
15: 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好去处，7月1号历经6个多月精心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少小朋友走进了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的体验高铁司机的驾驶操作，近距离感受中国高铁的硬核科技魅力。我们来看看。
23: 第一次出去我坐的就是高铁，然后我就对这个高铁有爱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当上高铁司机。
3: 生动的互动体验，丰富的铁路展品，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直观，也吸引了众多家长趁着展馆全新开馆带孩子前来打卡研学，解锁暑期别样课堂。
24: 能帮他长很多知识吧，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他眼睛亲眼的看到了。
3: 今年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120周年，升级后的展馆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新增多项沉浸式数字化互动展项，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可学习。
25: 我们1:1还原了 CR400AF 复兴号的模拟驾驶舱，那么从外观到内饰包括驾驶台做了一个全仿真的模拟，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高铁的驾驶乐趣。那么包括我们有8纵8横的高速铁路线路的互动查询装置，复兴号全系列车型的互动查询装置，那么观众通过点击屏幕来了解这个我们铁路最新的科技创新成就。
3: 展馆还新增 高原铁路技术专题展区、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特色展陈，生动再现中国铁路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与走向世界的发展成果。
25: 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到馆参观即可。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3: 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我国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旅游客流量实现较快增长。那去年旅游客流约占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的1/3。今年6月，商务部

0: 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以旅游列车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那今年暑运，北京也将会开行多趟银发专列，旅游列车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旅客又是怎么说的。
1: 爽，高兴，
2: 特别好，
3: 非常好，
1: 爽，
4: 计划做得好，
3: 人多热闹，
5: 什么都不用担心，
2: 有人组织带着我们出来玩，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
3: 省心啊，服务周到，热情，
2: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想省钱，但是我们想物有所值。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养老，是你们给我们组织起来了。
6: 一句句实在的心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正是近年来银发专列市场持续升温的鲜活缩影。这种慢节奏、重体验、精服务的出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长辈们的心头号。这个夏天，国铁北京局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7月16号，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京和号将再次启程。
7: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
6: 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
8: 贯连甘肃、新疆还有青海三省，主要呢我们会游览到天然天池、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喀什老城、炳灵寺石窟等景区。
6: 此趟京和号专列还将提供差异化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A 线行程为南北疆环线， B 线行程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带领游客走进一日四季的天山绝美景观大道。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两趟专列均将提供吃住行游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低糖、低盐、低油，车内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健康监测。今年6月，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今年暑运期间，北京还将陆续开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等特色旅游列车，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前几天云南曲靖的朱女士将轿车停在了停车场，那取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我们来看看。
6: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 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5: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

0: 车身。
1: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2: 这报复心如此之强，却最终害了自己啊。那近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山东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悉，且正好赶上了下班的高峰期，于是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我们来看看。
3: 喂，你好。哎，德州交警这边，刚才你是要就医了是吧？
4: 对对对。
3: 你开什么车？
4: 出租车。
3: 出租车。去哪个医院？
4: 去那个德州市人民医院。
3: 啊，什么医院？
4: 心脏。
3: 行，你们车辆打双闪啊，要不然认不出来。过了铁路横渡就看到我们车了啊。
1: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5: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注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1: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2: 前两天呢，一名男子被发现将车停在了扬州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自己却在车内呼呼大睡起来。那他为什么会在路上就睡着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6: 那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多少，来过来了。
7: 没事，你让我坐了，我坐了
6: ，没事，
7: 走。
6: 过来了，
7: 你把我带进去吧。
1: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2: 酒后驾车的危害呢，在这位司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漠视法律，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那么，在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无视规则而导致事故的出现呢？一起来看看。
8: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复兴路上的永定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南北方向的车辆、行人和骑车人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路口北侧。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严重相撞。事发之前，那名快递员骑电动自行车准备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仔细看看，这名快递员在骑行当中扭头向后观瞧，就在这时，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南向北而来，由于双方的速度都不低，迎面相撞后一并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把压在快递员腿部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然而快递员的腿部已经受了伤。事故足以说明，两位骑车人都缺乏防范事故发生的安全意识。前面那位快递员骑行时竟然还扭头向后看，没有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由此可见，大家在骑行当中要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如果有这个意识，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建国门外大街，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影响到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一共有6辆小客，这几辆车撞的是横七竖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对于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是又郁闷又懊恼。据了解，一位女司机在驾车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3个人出现磕碰伤，有几辆车因为无法行驶被众人推到路边，而一辆白色小客被清障车拽离了事故现场。 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必须到位，在行驶中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一旦出现误操作，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这里是早上5点多西直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

0: 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环卫作业车，被顶出去的环卫作业车又连环撞上了停在前面的环卫作业车。刺耳的撞击声把一位站在车旁边的环卫工人吓得跑到路边。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红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能够吸取眼前这起事故教训，行车当中必须要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是聊天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下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性能变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动筷子呢？吃，
1: 来，喝点鸡汤啊。那这个菜不错，这你爱吃的。
0: 对，
1: 才吃那么点儿，
0: 减肥呢。

0: 喂，你哪位？
1: 这是家老店了啊，开了有起码二三十年了，年轻那会儿老过来吃，尝尝。哎，来点
0: 啊。不用，您就说吧。啊，找我干嘛？
1: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压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我逮不着他，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0: 不用
1: 啊，
0: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
1: 当然我懂，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不过这个分手啊，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对不对？
0: 那可难说。
1: 你看过《西游记》吗？嗯，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你记不记得？这塔里头有个夜明珠，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
0: 奔波霸和霸波奔呐、啊，
1: 对对对，就这一段，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个唐僧扫塔呀、啊，他是从下往上扫，你不觉得有点缺心眼？啊，你下边都扫干净了，再扫上面这一层，这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对不对？
0: 导演拍忘了呗。
1: 这是魔法，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由简入繁。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即便是有，那也是风中楼阁。这跟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相识是缘分，若想长相守，必要长相知，得一步一步来，对吧？
0: 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干嘛浪费时间呢？
1: 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这个人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眼前挥，眼前扫，昨日已逝，未来不期。
0: 对，未来不期，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
1: 快吃，快吃！这肉都老了。
0: 嗯，
1: 来来来来，
0: 谢谢。不是要分个手吗？还能影响我吃饭？
1: 这就对了嘛。小黄，
0: 嗯，
1: 我发现你啊有慧根的。嗯，
2: 你长那么高，你得让着我点啊。还有啊，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她一上劲儿，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你比她大几岁，你也让着她，别跟她计较。
3: 我不跟她计较，反正她已经跟我分手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3: 来啊，我可不让着你。
2: 为什么呀？啊，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们俩
3: 想知道
2: 啊？
3: 赢了我就告诉你。
1: 哎，小黄，走一个。
0: 来。
1: 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是回头脏。哎，你没扫完一层，回头一看，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说明你成熟了。过去做的那些事儿，那些决定，蓦然回首，一定会觉得幼稚可笑。
0: 哎，您的意思是，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会后悔呗？
1: 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吗？
0: 他不会，哼，了无音讯，清静得很。
1: 女人伤心是倾诉，男人伤心是沉默。
0: 嗯，他不是沉默，他是冷暴力。
1: 他是没有经验，那我这样的我有啊，老油条，油嘴滑舌，颠倒黑白，我这样的你喜欢吗？
0: 叔叔，嗯，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
1: 是，我这是清醒，对不对？这个扫塔的第四，
0: 叔叔啊，嗯，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嗯，就来劝和的吧。
1: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他？

0: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1: 申诉什么？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0: 她脾气是大点，但她不是不想理她人啊。
1: 她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0: 把你家砸了？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1: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0: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1: 大哥啊，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0: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1: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0: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哎呀

0: 呀，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1: 啊，下来了。
0: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1: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左手边，这儿呢，这儿，
1: 啊啊啊，
0: 这儿。

0: 怎么是你呢？
1: 你是生生不息啊，真是冤家，
0: 冤家路窄是吧？
1: 太巧了，真寸呢。
0: 你买哑铃？
1: 啊，
0: 买哑铃干嘛？
1: 黑哑铃锻炼身体啊，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
0: 我得问清楚，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也别插到我头上。
1: 你小时候抓周抓个仙人掌吧，怎么总这么家强卖忙？
0: 以前练过吗？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容易受伤。
1: 瞧不起人啊！
0: 验货吧。哎，
1: 这看上去不像七成新呐，能不能便宜点？
0: 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有下家呢。行，咱放过。哎，
1: 别别别别别别，算半个熟人。说好50块钱是吧？一交钱一手交货，啊！真钱，这单位发的工资。
0: 行吧，那就后会无期了。
1: 像谁愿意见你似的？收到50块钱。啊！哎呀！
0: 哎呀！你怎么了？啊，怎么了？你没事吧？
1: 你这……哎呀！

0: 又是这只脚，幸亏不在一个地方。上回是脚腕，这回是脚趾啊。
1: 医生，严不严重啊？要不给我打个石膏吧？
0: 那倒不需要，没伤了骨头，回去养养就好了。对了，要冰敷，这样会好得快点。我再给你开些药。
1: 帮我开点止疼药啊！谢谢大夫。
0: 还有啊，你这个脚不能受力。
1: 哎，你怎么回去啊？
0: 没有家属陪你吗？
1: 哎，人呢？

0: 抱好了啊！
1: 啊，
0: 这旁边两圈握着就能往前走，这个叫刹车。开始
2: 不用介绍，这手动两轮小敞篷，我开了六人。
0: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我的脚被你的哑铃砸了，万一有后遗症，你也得负责啊。
0: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已经完成了，你现在是被你自己的哑铃砸了脚，我能送你来医院已经是我见义勇为了。你想干什么？碰瓷儿啊？
2: 我碰瓷儿？哎，这不是因为你的箱子不结实，哑铃能掉下来吗？能把我脚砸吗？怎么就说我碰瓷儿了呢？
0: 我拿着的时候怎么没见砸着脚呢？你知道还重还不知道拖着一点，那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是肉长的了，十指连心，知不知道？而且我妈说了，我从上到下就脚丫子长得最好看，现在毁容了，你必须负责。
0: 哼，怎么负责？我背你？
2: 那倒也不用，说两句好听的，赔个礼道歉。
0: 你压我脚了，
2: 对不起。看我这态度，
0: 你呢？没有生活常识，用自己的哑铃砸了自己的脚，我凭什么道歉？我做错什么了？
2: 就算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常识，哑铃把我脚砸了，是不是砸伤了？咱俩算不算半个熟人？你说句好听的，怎么了？你说不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很不爽。我先跟你较上真儿了，我说是你拿哑铃把我脚给砸伤了，反正那没监控啊，你能把我怎么着？
0: 我录下来了，你要听吗？还有要说的吗？走了啊。哦，你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半个熟人对吧？那这个租轮椅的钱呢，我就不问你要了，送你了，好好养伤。
2: 哎，不用，租赁你多少钱我给你，你别，我不占你便宜。还给录下来，他把我一个人扔医院了，他这是肇事逃逸，还给我租个破轮椅。
0: 哎，那你走路不方便吗？
2: 那把收据给我呀，这么大的东西，扔不能扔，退不能退的。我在风里头等了两个多小时，出租车打不着车，等你会功夫，差点被你城管给抓了。
3: 行了行了，到家了，别废话。
2: 哎，你把那姓苏的 MSN QQ 都给我，这事儿我跟他没完。
3: 你是怎么想起买哑铃的啊？
2: 我跟小庄打了一场篮球，弄得我腰酸腿疼的，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缺乏锻炼了，先弄两个器械锻炼锻炼。哎，你别走，你别走，你别动，我听说你把人夹子砸了。真分手了？
0: 嗯，
2: 正好我们单位新分来一个研究生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你要是把小张放生了，我介绍他俩认识认识。
3: 你凑成对，你是能拎钱还是怎么样？
2: 你看舍不得吧？这回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
3: 他冷暴力。
2: 玫瑰，你应该长大了，你不能要求男人成天围着你转，以你为中心。
4: 再说了，那是男人有啊，
2: 比如周世辉，你不喜欢啊？
3: 周世辉，谁来着？
2: 周世，哎呦，这渣女太渣了你！行，不说他了，还说小庄。你俩这次矛盾的根源是因为他要去法国，对不对？
3: 没不让他去啊，但他做决定之前得给我商量一下吧。
2: 将心比心，你做得到吗？啊，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你什么事儿不是随心任性？你什么时候跟爸妈商量过、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啊？说实话，就在他这个年纪，能像他这样目标明确、执着于理想的人不多。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个。
3: 第一个谁？
2: 我呀。
3: 哼，
2: 能为了理想坚定的男人，大概率也会为了感情坚定。就算他去了法国，他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因为放风筝那个线在你手里牵着呢，他能飞到哪儿去啊？是不是？自信一点，你再给我来杯水。快点。风里头吹了我两小时，你把那个谁，那个姓苏的，快点，电话、QQ、MSN 都赶紧发我。
3: 我哥告诉你的吧。
1: 干嘛呀你？住手！我叫人了啊！
5: 叫。你不叫我帮你叫。叫啊！

0: 哎，人呢？
1: 回来啦。
0: 妈，刚下飞机，广西特产海鸭蛋，咱北京没有。
2: 儿子，
0: 哎，
2: 脚怎么了？
0: 跟他们家出门跟行军似的，旧伤复发了。妈，那里边带了各种广西特产，什么当地的粉啊，还有这高那高的，打开都是给你们带的。妈，拿呀。
2: 前两天我在食堂碰见了梁教授，他跟我说白小河这周基本上都在实验室。
3: 对不起啊，儿子，是不是我们给你压力太大了，让你都不敢跟我们说实话？
0: 没有，我不是怕你们多想吗？
2: 你从小就报喜不报忧，你都30了，没必要这么懂事。
0: 我没事儿，我那个没几天我就缓过来了，没事儿。
3: 你要真没几天就缓过来了，那倒是你没心没肺了。
0: 啊，既然您这么有诚意，您再给我介绍一个得了。我都说了嘛，这个忘掉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
3: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哦，对了，你妹的男朋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啊？这么久了都不露个面。
0: 您这态度转变得有点快啊！啊，之前追我妹那些人，您都拿扫帚往外撵，这怎么还上赶着请啊？
3: 我早就说过，只要他认认真真谈恋爱，我双手赞成。海鸭蛋哪儿买的？
0: 广西驻京办。还挺好吃，妈，还挺好吃的。

0: 喜欢。
1: 这要是搬家，以后得把这面墙敲下来带走。
2: 那天在你家门口偷窥，我送你这花当做是补偿。
1: 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我还不信。
3: 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
1: 我看看你是谁。你是黄一梅吗？到底哪个才是你啊？
2: 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那天是我冲动了，对不起。
1: 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把那件事情告诉你。
2: 杨，你还会自我检讨，这也不像我认识的庄国栋啊。你也分裂了？
1: 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
3: 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另外一个在北京陪你。
2: 你说过你会解决的，我相信。时间宝贵，先爱过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
1: 就省着点儿，慢慢爱。

0: 这么废寝忘食啊？
1: 嗯，人家要大展宏图，我也得脚踏实地啊。
0: 哟，怎么突然理智起来了？
1: 没法要求别人不离开你，就只能成为别人离不开的。
0: 你把我哥哥特尼哥呢？
1: 你还没加他？
0: 我加他干什么？
1: 本来想给你们个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没想到是仇人一见分外眼红。

0: 终于通过了。
1: 哎，不是，你通过验证就为了拉黑我呀你？哎呀，天哪，这什么人呢？这你有本事把我手机号也拉黑呀？啊？你为什么拉黑我 QQ？ 你为什么通过验证啊？故意的。我告诉你，我脚现在严重了，非常疼，我还得去趟医院，你得负责。我不管，那是因为你的箱子漏了，哑铃掉下来把我的脚砸了，对不对？现在后果很严重，你自己看着办。我现在把我家里的地址发给你，看着办吧。

0: 你还真来了。
1: 你还有拐呢，装备挺齐全。
0: 没办法，脚严重了，我又去趟医院。
1: 又去医院？用换鞋吗？
0: 不用。
1: 你怎么说呀？
0: 医生说了，这是足部扁平甲状结缔性组织功能性损伤脱落。
1: 这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是指甲盖掀了。
0: 上次没说这么严重，这是快伤到骨头了。
1: 你这片子也是上次的吧？
0: 医生说不用再新拍片子了，他肉眼就能看出来严重了。
1: 还说什么了？
0: 这得静养，静养很长时间呢。
1: 没了。
0: 没了。
1: 那就听医生的吧，好好养着。走了。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
0: 你来看望病人，空手来的，看一眼就走，五分钟不到，吊唁也没这么快的吧？
1: 那我进门给你三鞠躬，你受得住吗？哎，
0: 我一大活人，你给我三鞠躬干什么呀？
1: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养着。用得着我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吗？人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养着呗。
0: 我养着，我谁把我弄伤的呀？不是你那个箱子漏了，把我脚砸了吗？
1: 行行行，那我回去给你炖一只乌鸡，给你坐坐月子。
0: 什么叫炖乌鸡给我坐月子？哎，你，
1: 大老爷们别那么矫情嘛。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
0: 你伤一个试试，你感情你脚没伤了？哦，
1: 上次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浑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你脚丫子？
0: 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妈说的。
1: 行，我信了。那回去我把我不喜欢的指甲油也在网上一挂，给你打个折。
0: 你挂指甲油干嘛？
1: 给你妹妹。
0: 我涂指甲油啊！哎，你别走，谁要你指甲油？我跟你没完了，我。

0: 喂，
1: 本局，你什么时候来巴黎啊？我让司机去接你。
0: 还没想好呢。
1: 还没想好啊？那房子找了吗？
0: 没找。
1: 哎呀，你在想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磨磨蹭蹭的。
0: 那个，我手头的项目还没交接，我想跟总部申请延期入职。
2: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1: 上次那女孩？
0: 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她叫黄一梅。
1: 你是不是就因为她不来巴黎的？
0: 跟她没有关系，她没说不让我去。

0: 我早就提醒过你，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玩，我是认真的。
2: 你呀，
0: 要是对事业这么认真，早就在巴黎了。
1: 巴黎我一定会去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0: 你呀，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1: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机会决定你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3: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1: 是我目光短浅，我爸没出息，你不重感情，
4: 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
1: 不能又有出息又重感情，是这个道理吗？
0: 你的前途你自己定，任何外因的干扰都是可以克服的。
3: 但是如果是因为内因，
0: 那可是谁都帮不了你。

0: 骑什么呀？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自己换鞋啊。
1: 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赶紧删帖。
0: 我说的是事实啊，是你那箱子不结实，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
1: 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
0: 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
1: 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我也替你租了，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
0: 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你这回录没录音？我这个 MP3 不行，我帮你录。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
1: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
0: 我幼稚，我就是幼稚，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0: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露两面面，
2: 漫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0: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1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1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1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1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1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1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行，是我让你泄私愤了，对不起，我这有身体。看啊，杀了。
1: 行吧。脚怎么样了？
2: 其实已经好差不多了，就是一看见你就下意识的又瘸了。你站半天了，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我先给你拿瓶汽水。
1: 谢谢。
2: 哎，算了，女孩别喝凉的了，我给你沏杯茶吧。
1: 怎么了？

0: 有空的时候给我发短信。
1: 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一有空就给你打视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提前给你留言。
2: 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等我有假了，我就立刻回来看你。
2: 嗯，好。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心里早就想着康文了？
2: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走吧，
1: 走了。

0: 我自己烫伤了，我自己来。
1: 不是上还是我养林仙砸了你呢？
0: 再往前倒还得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了。
1: 多少钱来？
0: 多少钱？我来，
2: 多少来啊？差不多得了啊，这医保都能报销，至于的吗？一共52。
3: 52是吧？我来，我来。
1: 我手机呢？
0: 啊，手机找不着了。
1: 坏，可能是出门之前落你家了。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啊，会不会把手机落我们家，然后可以再去一次？这剧情有点老套了。
4: 快点吧，这附近都排着队呢。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喂，
1: 玫瑰。
0: 喂，
1: 玫瑰，
0: 你到了。
1: 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

0: 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交那个申请，我绝对不会离开。

0: 巴黎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0: 我讨厌下雨。
1: 可是一下雨，我就更想。
0: 那我喜欢下雨。

0: 听得见吗？
1: 喂，
2: 听得见吗？喂，喂，
3: 听得见吗？
1: 听见了。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我给你看看啊。
3: 哎，这边是卫生间，这是我室友的房间，看看我的。
0: 不行，这个线太短了，回头我给你拍照片发邮箱吧。等一下啊。
3: 怎么样？
1: 好看。
0: 你说什么？
1: 好看。
0: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1: 已经72小时34分钟没抱你了哈。
0: 这么想我？
3: 放心吧。

0: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嗯。
1: 工作怎么样？
0: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嗯，
1: 你别太累了。
0: 放心吧。
1: 喂。
0: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1: 喂。
0: 开始卡了。
1: 喂。喂喂喂喂喂，听得到吗？
0: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正好我准备明天的会。亲一个。拜拜。

0: 注意安全，方法不对，三只全废。
1: 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还嘲笑我呢？
2: 虚心求教，锻炼方法。
3: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0: 快起慢放，不要靠惯性。
3: 肌肉收紧后停顿2秒。
1: 哎呀，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

0: 展您好，作为先锋艺术展策展人，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艺术展？
1: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入场，关于这些简单的装置，其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充满了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0: 告诉我实话，你们觉得我们这次先锋艺术展办得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3: 我觉得真不错，
4: 真不错，
1: 我很喜欢啊，
5: 最棒
1: 了。
0: 我觉得呀，特别好。在这儿我要感谢每一位蜻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为这次展览的付出，谢谢你们，特别是王一梅。王一梅刚加入我们蜻蜓不久，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策展，我觉得完成得非常出色，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她请来了时尚媒体、网络论坛这些新媒体的加入，使得我们的宣传效果真的非常好，恭喜一梅。
6: Fin du 19e. Désolé.
7: Ok.Reprenons-en, ce rôle a commencé.
0: 你是不是在忙啊？
8: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0: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那你忙吧。
8: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0: 嗯。

0: 粉碎屈膝，池雅玲
1: 双手垂直于体前下方，用背阔肌的收缩力提拉雅玲到肩高的位置，保持五秒，慢慢还原。
2: 背阔肌在哪儿啊？对啊，还是这样，还是难受了这么久，什么时候面瘦啊？一节私教课多少钱？

是他儿子学费，他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他儿子上不去学，我有什么责任？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明天我就打给你。

0: 喝上了？
1: 渴了。
0: 渴了？跟别人解渴都喝 H2O， 您厉害，喝 C2H6O。
1: 化学学挺好啊。
0: 那不是因为之前上学那会儿喊的口号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我现在还会背三角函数公式。
1: 怎么穿这身来了？
0: 你不说只签今晚吗？我这着急忙慌就没换。再说了，万一你要临时指导我两下，这也方便啊。
1: 听过一个词儿叫肥胖的瘦子。
0: 肥胖的瘦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看瘦时呢，是该好好练一下。
0: 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苏教练，那我先把学费交了吧，咱先点菜。服务员，
2: 哎，
0: 点菜。
2: 好的。
0: 来。点菜。
1: 你点吧，你交学费。
0: 哎，我交学费得你点菜啊，别给我整天。又干了，这酒量够好的。哎，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北京了？
1: 对啊。
0: 一个女孩在北京生活挺不容易的吧？哎，我可以了。
1: 问私教以外的问题，这点饭钱可够。再开一瓶。
0: 哎，等一下。别开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我不是心疼钱，要不点瓶打包带过去，明天喝行不行？
1: 开。
0: 开，好的。
3: 跟玫瑰一样，不遇大不听劝。
0: 怪不得我没喜欢你。哎，这肉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挺好吃的，说明肉质不错。
1: 好吃多吃点，大不了多跑两圈。
0: 那我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
1: 吃呗。吃饱了才有劲儿锻炼。
0: 请苏教练。我不客气啊。

0: 不就这一次吗？但是我会担心你啊。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昨天确实忙到太晚，给忘了。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相信我。下一个。
1: 你忙好了吗，
2: 苏主管？
1: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下班啦。
2: 是的。

0: 啊，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1: 这么辛苦呢？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OK。喂，喂，是，老弟。OK， 小绿，小绿。

0: 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挺厉害的嘛，这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我看看，我看看，生气了？不就是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吗？这都不可以。
1: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
0: 是啊，是加班啊。
2: 是谁说的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做文案写报告啊？
0: 我们都是同行，你应该知道，维护资源人脉社交，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我们去参加那些酒会啊、庆功宴，
0: 还有 social 的场合，谁能保证没有异性在现场？
1: 但是我没骗你啊。
0: 我也没有啊。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1: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0: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
2: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记。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1: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难道你要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2: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对不起，喂，
1: 我每天上班加班，
0: 培训应酬，真的挺疲惫的。刚才情绪有点失控，别介意。
1: 你不知道
0: 每天我多想你。
1: 我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想到你，我多希望一睁眼
0: 你就在我身边啊，
1: 像是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孙云雷，晚上好。哎呦，
1: 跑这么正式。哎，
0: 我觉得啊，以后咱们应该找个医院附近跑，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离 ICU 近啊。这样是吧？
1: 对，热个身。
2: 小黄，
1: 那今天取消。
0: 不是，那。

0: 不好意思啊，改天约你。嗯。白叔，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没陪您去广西，应该当面跟您说。
1: 行了，我都知道，是小何那丫头不让你去，你就别替她打掩护了。
0: 那你应该知道我跟小何已经分手的事儿了。
1: 都是小何的错，他伤害了你，我替他向你道歉。
0: 哎，您千万别这么说，小何没骗我，我很感激他。
1: 哎呀，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小何跟我们说他跟你分手了，他妈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呢就跑回学校去住了，一直没回家，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本来呢我就不该插手你们的感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更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为小何做什么。可是我们是真的担心他。小华，你家在学校，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去看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她平安健康，以后不管她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反对的。
0: 好，白叔，那我抽空去看看她。
1: 谢谢你，小华。
0: 不客气。
1: 我女儿要是先遇到的是你。

0: 胡可嘉，你们谁听说过？
1: 是一个9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我看过，天赋惊人。她的父母准备给她办一次慈善义卖，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给治疗自闭症的慈善机构。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
2: 啊。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0: 早上吃什么？
1: 黄玉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Tina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
0: 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
1: 那除了老板，谁能安排你工作？
0: 我要去法国。我要见 Eric。
1: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
0: 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
1: 你觉得这理由听到能准假吗？
0: 能吗？我这周呢一定催回来，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2: 这么说来，你这个假我是非逼不可了。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威胁上我了，
0: 我行程都安排好了。
2: 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
0: 值得。
2: 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
0: 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

多希望一睁眼你就在我身边，像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第一次跑吧，超够了。怎么样？发泄出来了吗？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来的那人，他年纪是长辈，但是呢，看你对他的态度，既没有对亲戚之间的熟悉感，又没有对领导的客套。而且，你俩对于旁边有异性这事儿还挺敏感的，都没敢告诉他我是你朋友。
2: 为什么敢？
0: 那晚之后，你是连续两天啊，一没声音，二没图像。我判断啊，要么就是他给你派了一巨艰巨的任务，要么呢就是他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情绪，所以这人是跟你前女友来的。
1: 照一面你就看那么明白，看来光头戏不是瞎编的呀。
3: 给你水。
1: 谢谢啊。
3: 嗯，
1: 你说我找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4: 我拒绝不了。
0: 你要真想拒绝，当时就拒绝了。之所以纠结到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放不下他，你还想见他。
1: 我放下了。
0: 不，要说起嘴硬呢，这女人跟男人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别纠结了，去见吧。
1: 刚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一个既敏锐又感性的人。
4: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现实，如果你要在一件事情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超过这件事本身，要么立刻去做，要么就别做了。我真是看不惯你这么一个大男人，为了这么一丁点事儿，这么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
1: 对嘛，这才是我们苏教练嘛，骂得特别爽。骂得特别爽，我得把前两天落下的补上，我再跑两圈，我跑两圈，啊，你看我是不是赚了？我找一教练，我还得一知己，多跑两圈。来啊！

0: 所有的心情，
1: 下了飞机就来找你了。

0: 么起来了？
1: 你还不睡啊？
0: 这个合同必须今天弄完，明天才有时间陪你。
1: 哎，你室友怎么这么晚都没回来？
0: 出差了。
1: 嗯。那个南欧明为什么跟你回家？
0: 就是为了帮我改这个合同。
1: 哦。
0: 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
1: 因为你说过呀，你说希望一觉醒来我就在你身边，可以好好抱抱。你什么时候学完？
0: 应该快了。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
1: 嗯。
0: 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1: 你要申请永居啊？
0: 嗯。
1: 你不回国了？
0: 先把永居拿了，回不回国到时候再说。
1: 那我怎么办？
0: 如果我能做到市场部经理，到时候薪水会翻一倍，我们就可以单独租一个公寓，你过来住就方便多了。
1: 你让我来法国？
0: 是啊，你是学艺术的，这里是艺术之都，很适合你啊。
1: 那我爸妈呢？还有我的工作呢？
0: 大哥不是在北京吗？你担心什么？还有你的工作室的助理也没什么前途。
1: 是策展人。
2: 好好好，策展人。
0: 主要蜻蜓也不是什么大公司，说是合资，只是注册地在香港，规模和业内的知名度都一般。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0: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1: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0: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向往外跑，不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吗？
1: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0: 我可没这么说。
1: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0: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1: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0: 你说这种话可太让人心寒了，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吗？
1: 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个决定。

0: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设想一下，培训还没结束，八单还没一撇呢。别生气了。我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再不做完就来不及了，快睡吧。不生气了，不生气。
1: Complicate 的意思是什么？麻烦吗？
2: 啊，

0: 谢谢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嗨，
1: 你爸妈挺担心你的，你最近还好吧？
0: 嗯，我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所以我也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去了他的老家，想见他最后一面。

多的

0: 我宁愿高个别的不行。你看到了，这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你是大城市的女孩，你不懂我的压力和自卑。
1: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我们已经相处几个月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跟她结婚。忘了我吧。
0: 不要再见面了。跟你在一起的那几年，透支了我一辈子的幸福。我根本就配不上那样的生活。对不起，小何，从一开始，我就不该认识你。
2: 回来以后，我吐了整整一天。我彻底想明白了，我现在呢，就只想好好念书，等到博士毕业以后，我想去国外找个研究所，安安静静的做做实验，搞搞研究，其他的就都不想。有计划是好事，希望你能如愿。
3: 我去他家的事，我没跟我爸妈说。明白，不跟他们说。谢谢你。只提意见，不给具体解决方案的劝人开心，都是废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别总一个人闷着，多出去走走，要不就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或者找个爱好，像我一样。 我自从锻炼之后啊，我整个人状态好多了。
2: 你确实看起来跟之前不太一样。
3: 我还找了个私教呢，要不回头你跟我们一块儿去锻炼。

玫瑰，玫瑰，玫瑰，起床了，起床了。今天我们计划有变，本来是请了一天的假，结果大老板下午要来公司开会，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来，起来。上午去卢浮宫，下午一点去看铁塔，3点之前我得赶回公司。哎，起床了。

0: 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一个男人的肖像画，我们大一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过这幅肖像画，现在见到真的了。你看他画的好不好？你看，你过来看那笔触，你看那笔触多细。
1: 哎，里面还有好多你上学看过的画。走走走。

这一刻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曾经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只是擦身而过。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1: 尹力勉力出席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
0: 市政府党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0: 北京高

0: 高温预警持续，今晚还将有雷电、大风、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会上，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都是生态涵养区，要继续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在防灾减灾、水资源保护利用、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送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一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切实为群众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做好物业服务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等工作，抓好住宅小区防汛。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三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要增强首都安全意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救灾30条措施，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用好防汛指挥一张图系统，动态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推进河道清淤、排水设施检修和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储备，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应对暑期大人流，加强8站2场和热门景区周边秩序疏导，用好热门赛事和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潜力，落实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街道乡镇、16区、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所在分会场参加。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尹力向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举措，擘画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科技强国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4个面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尹力指出，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北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形成三个万亿级、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助力北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我们将为创新创业营造优良生态。尹力指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破解出行、就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难题，需要科技创新赋能。大家要推出更多贴近民生需求的创新成果，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新动能。北京正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工程，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希望大家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尹力要求市科协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科研，勇攀高峰。座谈会上，市科协负责人介绍了北京代表团情况和市科协工作。四名科技工作者代表发言，北京代表团共有41名代表，分别来自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其中包含6名两院院士，占代表总数的14.6%，33名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占代表总数的80.5%，市领导靳伟、赵磊、于英杰、穆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强化对党忠诚、爱党兴党的政治自觉，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政府工作实际，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作善为，抓好工作落实，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坚定信心、积蓄奋斗的重要要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大力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加快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 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2: 在东城区景山街道龙福寺社区，英勇仔细查阅街道社区防汛台账和预案，查看龙福大厦地下停车场、人民市场西向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力排查治理低洼院落、地下空间、商业街区、危旧房屋、文物古迹等重点风险点的隐患，完善应急避险转移方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快速有效开展排水作业，转移安置群众。在北京排水集团，英勇指出，要着力提高突发极端强降雨防汛响应和应急抢险效率，统筹调度好各类排水设施，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险情，根据雨情汛情形势，统筹调配前置布控好各基点排水抢险作业力量，严格落实风险点位值守责任，一旦出现水位超警戒线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等刚性应急措施，加快研究推进改造升级排水管网、优化防汛基点布局等工作，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排涝能力。处于北护城河上游的松林闸是北二环防洪排涝、水系调度、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枢纽。英勇指出，西城区作为核心区，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把极端强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考虑到位，提前研判汛情风险，细化防洪排涝预案，全面梳理辖区商业街区、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逐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深化央地协同、调快联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筑牢安全度汛防线。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与研读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结合起来，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打造过硬四个机关。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0: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按照市委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全面落实坚定信心、积蓄奋斗的重要要求，不断创造

0: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昌平区举办。今年北京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创新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2: 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北京推动27个项目竣工，助力恒瑞创新药产业化基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研发转化基地等28个项目开工。
3: 协调赛诺菲生物制剂原料药产业化基地、诺华昌平工厂扩建项目、韩美综合基地等一批重点外资项目加速建设。
2: 为了推动更多药品和医疗器械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市在全国首创设立了省级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
4: 今年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2: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覆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AI 医疗等赛道，
5: 盛邀20余位海外顶尖专家及跨国企业高管，集中展示全球顶级医药健康创新技术与产业项目，搭建中外常态化的对接桥梁。
2: 北京台报道。
6: 目前北京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截至到下午4点50分，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今天在户外体感到底有多热呢？来看记者体验。
7: 今天北京清考模式继续，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那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左右，也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段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中温度计的实时温度，大概在38摄氏度左右。不过我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有太阳直射，所以温度会稍微高一些。刚刚我在这里待了大概15分钟左右啊，现在已经是浑身是汗，脸也是晒得满脸通红了。
8: 特别热，将近40度了吧？今天
9: 全都捂住，戴帽子、戴口罩。
7: 那高温天气下怎么能少得了一根冰棍呢？不过您看啊，这个冰棍我打开没有1分钟，我现在已经开始哗哗的淌水了。
0: 随后记者又向地面上泼了一些水，5-6分钟的时间，地面就干了。
7: 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现在地面上的温度，51.3摄氏度。
10: 今天下午来看，平原大部地区呢出现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接近到了36度左右。那截止到16点50分呢，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5.8度。我们考虑5号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就有明显的这个下降，高温天气过程就结束了。
0: 北京台报道。
6: 暑热来临，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因地制宜推出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多家公园还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
11: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祈年殿前的单壁桥上。近期啊，北京连续高温，但我身旁的这些游客呢有序排队，神情从容。而这背后的降温功臣就是刚刚上岗的中轴文化遮阳棚。
2: 天坛作为古代皇家祭坛，中轴线两侧的树木很少，现在游客在遮阳棚下不仅避免烈日直射，排队前行时还能了解中轴线文化，排队的等待变得轻松了很多。此外，公园沿着坛墙还新增了很多大大的遮阳伞和休息座椅。
12: 我们在这里坐着还是挺凉爽的，没想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感受到这里的关怀。
2: 不仅头顶有阴凉，脚下还有清凉路。天坛公园专门规划了以林荫步道为主的游览线路，在林下区域开启清凉喷雾，新增了纳凉座椅。此外，在没有林荫的古建游览区，工作人员还给游客发放降温贴。
13: 降温贴贴上就凉快了啊！挨给脑门上贴一个。
14: 今年的暑期是要提出一个打造宠客驿站的一个概念，利用门区、景区、游客中心，然后搭设这种点位，然后呢为游客提供这种软性的服务。
2: 在北海公园，湖畔的咖啡座、凉伞与美景相映成趣。公园在乾隆书房、三清茶社等热门林下空间增加了遮阳座椅。 七种全新推出的文创冷饮以十几元的价格对暑期游客推出，同时各茶座空间都免费为游客提供食用冰块降温，
15: 有很多休息的地方，很凉爽，也不至于把妆弄花。
16: 我们目前是开设了有四处这种临湖的茶座，临湖的这个商业场景打造的时候，我们也注重用我们的花卉和绿植进行点缀，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起到这种降温的作用。
2: 目前北京市属公园已在门区及游客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同时，各公园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和79处游客纳凉休息区。
17: 服务是非常人性化的，感觉它的管理走向了一种精细化，
7: 是会让我们感受到说这座城市能够带给我们游客的一种人情味。
2: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18: 如果重度中暑呢，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2: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19: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的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2: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20: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27到28度。
2: 北京台报。
0: 今天下午，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预计今晚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8点至20点。18点至22点，本市自西北向东南还将出现分散的冰雹和8至9级短时大风，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
10: 在4日的傍晚到夜间，以及5日的白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5日的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雨量要更大一些，所以未来3天来看还是多降雨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较好，区域中部、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持续高温天气，午后臭氧浓度随气温升高有所抬升。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偏南风，高温，首要污染物臭氧，中度污染。预计5至6日有明显降温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处于全市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从今天的气温分布来看，截止到下午16点，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体感闷热。傍晚到前半夜还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影响，需要加强防范。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明天还有雷阵雨，主要影响时段在明天的夜间到周日白天，对于双休日的出行将会造成影响，请提前防范。明天的最高气温依然在36度左右，高温闷热持续，请加强防暑降温措施。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25度上下。5号到7号还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最低气温在22-23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
3: 东城多云。

0: 转雷阵雨，26到36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房山雷阵雨，23到36度。通州雷阵雨，23到36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大兴雷阵雨，23到36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4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
23: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24: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23: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24: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23: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5: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23: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5: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23: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在北京大兴区有一座精致且底蕴深厚的建筑，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于1996年6月1日向公众开放。它就是中国印刷博物馆。这本古书呢，就是南宋时期的

0: 不怕书卷抗老化，久不变色，不蛀不腐，卷折无损等特点，便于收藏，因此啊，有纸寿千年之说法。
1: 宣纸啊是特有的一个地理标志，那么南方呢盛产竹子，也有用于竹纤维为主制作的纸，叫竹纸。其实我们的古籍啊，这些古书呢，印书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竹纸来印刷而成。那说到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说了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可以耐久。其实中国的古纸啊和西方的机制纸在原理上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古纸啊是碱性的，西方的机制纸是酸性的。
0: 中国古纸的原料是什么呢？是檀树皮，是各种树皮，它属于自然界的植物纤维，也包括沙田稻草等等，还有竹纸。竹纸取竹子以后，把竹子表面硬的皮削去，劈开以后放入山中的一个大池子里边，排一层这种纸皮，放一层石灰，然后经过一个夏天的发酵，自然的腐蚀。石灰是碱性的，经过反复的捣凿，然后人工处理等等环节，这样焯纸烧煮，然后焙纸要经过72道工序，有的呀是108道工序生产出来的人工纸。
1: 可是西方的机制纸呢，我们知道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加入了去色的，是化学的制剂，是酸性的。好处是什么呢？效率高，生产的非常快，激光打印的材料现在大概是存10年，10年后由于环境湿度温度的变化就粘连了，撕不开了，揭开以后呢自己就发生了粘连。如果是司法文书，是财务票据，是家里重要的档案，单位重要的文件资料存下来，这就麻烦了，自己的模糊信息的不存在，那就失去了保存的价值。那么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现代的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它的原理是附着在纸的表面，没有侵入纸纤维。我们的书报刊的印刷呢，它是油墨，它是侵入到纸纤维的，是和纸纤维有结合的，只要纸在，字就在。这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纸，现在的纸呢叫机械加工纸，我们行业有句话叫做机制纸，就机械制造的纸，能存多长时间呢？由于是西方的工艺引进来的，和中国的古纸完全是两种方法，大概能存200年，不超过200年。那么墨呢，我们用的是墨汁儿，这个墨汁儿啊是用的工业碳粉，最早的碳粉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墨是看什么呢？
0: 最早要研墨，通过墨块进行研墨。墨分两种，一种啊是松烟墨，一种是油烟墨。松烟墨顾名思义，就是用松木不完全燃烧取下来的那个灰，非常轻薄细的灰，加上动植物的胶，做成了这种墨块，一点点研，所以我们过去叫惜墨如金。
1: 所以我们的古人呀，由于惜墨如金，纸的难得，墨的难得，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下了传下来的当今的经典。
0: 动手玩转印刷术，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数字馆体验区。这个数字馆呀，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和数字技术的结合。其实这些印刷呀，都已经跟上了数字化的时代。那这个展厅呢，就是使用了数字技术。
2: 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刷墨印字吧。首先伸出我们的右手，与屏幕上的小手相对应，然后选定你要选定的游戏项目。这一项呢，就是让我们体验一下古代活字印刷术的过程。这边这台投放的全息影像呢，里面储存了100多台印刷机，具有国内外代表性的印刷机，是用整体是用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来给大家呈现的，有各个年代的各种型号。

0: 各种类型的一些印刷机器展示。
1: 在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印刷机器进行了数字化，进行了360度的旋转，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每一个齿轮还能转动起来。实际上，这些机器啊，经过了年代已久，它已经无法运转了。可是通过全息影像技术呢，就能把这个设备来实现了360度的旋转。对于我们的机械迷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2: 北京自来水来自哪儿？
3: 我身后的这座大门显得由外的与众不同，它是仿圆明园西洋楼式建筑风格，上面刻有中国传统的砖雕纹饰。这里就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清末自来水厂旧址。这个旧址呢，是建于清光绪34年（1908年）。那这座旧址呢，完整地保存了清末时期自来水业的工艺布局以及厂区的风貌，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自来水的处理工艺。这座旧址呢，在2011年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18年又被列入了中国首批工业建筑保护名录。2000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以旧址为依托，建立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2: 北京的自来水如何起源呢？答案就在四合院里。
3: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曾经是水厂办公和进行水质化验的场所。那么这个院子的形制呢，跟中国传统的二进式四合院非常的相似。这个院子展出的是足迹北京自来水公司百十年印章展，这个展呢，展出了300多枚公司各个时期曾使用过的公章。那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在这里。这里是公司的第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奏办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之官房字样。这枚印章呢，是公司早期规制最高也是体量最大的一枚章。那这枚章呢，就是用于对政府上报公文或者对社会发布信用文件所用的。奏办呢，就是上报政府批准兴办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自来水厂没有建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枚印章。那么官房是始于明初政府和军队早期使用过的一种印信的名称。那么自来水公司之所以要用到官房的这个称呼呢，还要从它的来源说起。那北京的自来水究竟是怎么来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是因火而得水。在清末的时候呢，北京连续着了几次大火，没有水可以扑救。那当时慈禧太后就非常的生气，问军机大臣袁世凯防火有何良策？那袁世凯就回答了，以自来水对。于是呢，农工商部就上奏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建自来水，管理员就收藏着当时农工商部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的这张奏折复制件。不到10天，慈禧太后便批准下来开始兴建自来水业。
2: 出人意料的是啊，博物馆里观众最感兴趣的展品竟然是一组股票。原来自来水厂的建立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
3: 咱们股票呢，采用的是杯框式的设计，也寓意着自来水企业历经风雨而不倒。观众最喜欢的就是在民国24年发行的2张股票，在它的上边的纹饰呢，可以发现有凤凰的图案，同时呢，也说明了公司在接纳现代科学的同时呢，在股票的设计上实际还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采用的是文字横排竖写的格式来设计的股票样式。因为自来水事业呢，关系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问题。那么为了把它牢牢地抓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所以公司在当时发售股票时呢，就明确地指出，只招华股不负洋股。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是中国的民众都可以购买自来水的股票，享有股东的权利，但是外国人是绝对不可以购买这个股票的。
2: 自来水厂事关民生，自建立以来便迅速发展， 但在建厂初期，老百姓用水的时候却并不买账，更偏爱井水，这是为什么呢？层层把关，自来水工序多复杂。
3: 自来水是舶来品，它刚刚进入北京的时候，百姓并没有很快的就接受它，主要是因为水压的原因。它在打出来的时候呢，里边会有一些白色的气泡，那么百姓呢就认为它是洋泥子水，不敢使用。为了打消老百姓的顾虑呢，公司就在当时的白话报、爱国报上发布了很多的白话文广告。诸位街坊台见，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敬畏图利。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始以来，凡是明白人就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
2: 当时为了推广自来水，公司还采用了促销手段。
3: 为了让北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自来水这项新生事物，公司在正式授水前的一段时间呢，免费授水，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那么在公司开市以后的前三个月呢，又采取了半价促销的手段来销售自来水。
2: 那自来水与井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看看自来水厂旧址的建筑群，就能大概知道当时的工艺流程。
3: 目前旧址呢，保存有限于1908年的来水亭、蒸汽机房、水塔地基、清水池等建筑，一共8座。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叫做来水亭，它是对原水进行沉淀消毒的场所，相当于现在水厂里的加药间。那么这座建筑整体的造型呢，属于欧式建筑风格。我们从它穹形的这个圆形顶部呢，可以看到它是受到欧洲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响，但是它的顶饰呢又非常的独特，有中国宝顶的顶饰的造型类型。
2: 当时的消毒工艺很简单，似乎一个小亭子就能解决。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如今北京的自来水可大不相同了。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水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加上我们面临了更加复杂的水质水源的情况，那么国家也在逐步的提升对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在2006年，国家正式出台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检测项目呢是106项。那么目前北京自来水集团的检测项目已经达到了210项，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106项检测能力。
2: 不仅检测项目日益增加，北京的水源地也在变化。
3: 北京最早的水源呢是取用的孙河地表水，通过2条输水管线会输送到东直门水厂，在来水亭里进行加药消毒之后，进入到前方的清水池当中。到1930年代的末期，由于孙河水量的下降，水质情况的恶化，所以呢开始考虑在东直门水厂附近呢打井取用地下水来作为水源。当时在东直门水厂开凿了5口水源井，这5口井的水呢会汇聚到聚水亭里进行水质消毒，随后呢送入到清水池当中。在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个井碑，是第1号水源井的井碑，在1939年时开凿的，它是由1922年时任公司总理的傅增湘题写。傅增湘呢是我国非常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
2: 在北京自来水厂建立之初啊，经过消毒处理的水要成为百姓一拧龙头就出来的自来水，其实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自来水不自来，供水不容易。那水夫是像小贩儿一样挨家挨户的卖水吗？
3: 展柜里展出的是公司早期曾使用过的一些水排，那这些水排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实际上呢是钉在平房院门口的门牌旁边，那么水夫呢会根据水排上的数字呢定时定点定量的用水车，哎，给老百姓的家中去送水。 北京早期呢供水形式，第一种呢就是集中供水，老百姓呢在销售处呢可以购买到自来水的水票，然后凭票到街边的公用水

0: 站去买水。这里呢，就是公司早期曾使用过的一些水票。看，我们看这一张，上面写着凭票取水一车，中间呢还有一张特别水票，实际上它是一张八折优惠的水票。
1: 在民国时期啊，想要把水龙头接到自己家，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待遇。
0: 早期呢，还有一种收水方式和我们现在的用水形式非常的像，就是把自来水引到自家院子里来。由于费用非常的昂贵啊，所以只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够安装，普通人家是消费不起的。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记到，在1919年，他调到北京的教育部工作，在北京西城区呢购买了一处四合院，他想更换为自来水。从安装前期的手续一直到工人上门施工，他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15个大洋。要知道啊，在1919年，在北京购买一个6间房的四合院才只需要400大洋，也就是说安装一个自来水呢相当于买了小半个四合院。
1: 由于自来水还不普及，一个胡同的老百姓共用一个水龙头的场景也成为很多老北京的生活记忆。
0: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就是老百姓在街边的公用水站排水打井的一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呢，很多老北京人可能都会有感触。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四合院里呢，也有这样一个水管，到冬天的时候呢，为了防止水管冻上呢，会把这个水管的周边呢裹上一圈草绳子。如果早上水管万一冻上了的话，还需要用开水来浇灌水龙头，使它化开。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啊，高温比昨天来得更凶猛，室外热辣滚烫。从昨天起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那在今天呢，华北多地气温是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截至下午2点，石家庄的气温达到了38.6摄氏度，而天津也达到了36摄氏度，纷纷刷新了今年气温新高，炙热难挡。而在我国南方有台风登陆，今天呢，傍晚18:20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登陆后将会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可能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二次登陆。受其影响呢，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风大雨强，局地或遭遇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大家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自然资源部在7月3号的9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吧。北京晴晒高温，闷热难耐，我想这是大家伙今天出门之后的第一感受。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17:04，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最高气温定格在了36摄氏度，高温日达成。
1: 今天北京蒸烤模式继续，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那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左右，也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段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中温度计的实时温度，大概在38摄氏度左右。不过我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有太阳直射，所以温度会稍微高一些。刚刚我在这里待了大概15分钟左右啊，现在已经是浑身是汗，脸也是晒得满脸通红了。
2: 特别热，将近40度了吧？今天
3: 全都捂住，戴帽子、戴口罩。
1: 那高温天气下怎么能少得了一根冰棍呢？不过您看啊，这个冰棍我打开没有1分钟，我现在已经开始哗哗的淌水了。
4: 随后记者又向地面上泼了一些水，5-6分钟的时间地面就干了。
1: 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现在地面上的温度，51.3摄氏度。再来看一看在路边暴晒许久的共享单车的车座现在有多少度，55.9摄氏度，确实是非常烫手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我们去那边去选一个带有隔热座套的这个共享单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座有多少度，40.6摄氏度，温度差了15-6度。
5: 今天下午来看，平原大部地区呢出现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接近到了36度左右。那截止到16:50呢，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5.8度。我们考虑5号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就有明显的这个下降，高温天气过程就结束了。
4: 北京台报道。
0: 要说今天全北京哪儿最热，当然要数朝阳区的窦各庄。这里啊，气温今天达到了39摄氏度。那高温天气容易导致中暑、空调病，其中热射病进入了全年的高发阶段。医护专家就提醒大家伙，科学调节作息，平稳养护身心，出现先兆中暑要及时干预。
6: 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7: 如果重度中暑呢，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6: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8: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6: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9: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
6: 北京台报道。
0: 持续高温天气下，居民生活用水量大幅攀升，城市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进入到高负荷运行时段，城管执法部门对此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
10: 水箱方面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水箱 长期储水，
11: 哦，
10: 然后时间长了可能会滋生细菌还有病菌，
11: 哦，
10: 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应当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每半年不少于一次进行水检测。
4: 高层住宅由于供水压力有限，住户用水必须依靠二次供水设备进行加压储水后入户，因此二次供水水池泵房的卫生状况、检测频次、消杀质量关系居民的饮水健康。高温天气是二次供水风险管控关键期，
12: 水来了以后先到这里，
13: 对对对，
12: 然后再从这里再
13: 加压，
12: 加压
13: 到送到各个区。
12: 那这块能放几吨水啊？多少水？
13: 大概70多吨。
4: 今天城管部门对丽苑太和公寓楼进行二次供水设备突击检查，整个大楼有200多住户，每天用水量在500吨左右。
10: 夏季本来就高温嘛，然后像对于细菌的那个滋生都是属于有利条件，然后再加上咱们那个夏天居民用水量会比平时更大，然后所以说物业要做好相关的应急预案。
13: 我们3月份做了那个水箱清洗以后做这水质检测，总共应该是28项的那个卫生指标，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卫生指标，28项应该是含有这个紫外线消毒
10: 这个报告项目全部合格。
4: 按照规定，二次供水单位每半年要至少开展一次水质检测，全年检测不得少于2次，并同步做好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在本轮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北新桥一小区物业存在安全管理松懈问题，水质年度检测仅为1年1次。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物业单位指出违法事实，明确要求对方根据要求限期整改。北京台报道。
0: 火车托运的过程中怕宠物太热怎么办？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啊，给您的宠物已经安排上了全程的空调陪伴。
6: 2岁大的年年这回享福了，现在去上海的路上不仅有专人照顾，全程还有冰块降温。进入暑期，中铁快运北京南站营业部给高铁宠物托运箱上了一整套降温措施。
14: 这一半层就是我们专门为宠物运输准备的这个冰袋，从前2个月咱们那个全程温度超过我们这儿有个标准值，超过以后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冰袋。
15: 冰袋会降温，然后降温然后再输送到这个箱子里面。
6: 箱体后部的新风系统把空气抽进来，吹过放在前后的3袋冰袋，凉风穿过整个箱体，徐徐向箱内传送，一个简易的空调就成了。
15: 至少4个小时到上海绝对没问题。
6: 很快，年年就乖乖地钻进宠物箱里，向主人道别了。记者看到，装箱前箱子里的温度是26摄氏度，有了这些冰袋的加持，半个小时后就降到了24.3摄氏度。
16: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很细致，确实挺好的。
17: 因为我之前就是从苏州到北京的时候用过那种，就是装车托运的那种，当时天气也热，然后会比较害怕他们不给猫猫开空调啊啥的，会怕它会应激啊啥的。
6: 降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细节也不能含糊。现场铁路工作人员为乘客提供个性化的贴心服务，并耐心地为乘客解答各种问题。
17: 这个用的是那个矿泉水？
15: 对，矿泉水。
17: 它这个冰化了之后下面不会有积水？
15: 它这个不是，就是凝胶状的，就是化了以后它是那种固体。
17: 它中途如果像流口水啊或者是喘什么的，工作人员就会马上给你打电话，然后就说啊，你要不要来看一下你的小猫，然后安抚一下它，跟它讲讲话什么的，或者有没有玩具什么给它，然后就是这种及时的沟通，我觉得效率还蛮高的。
18: 说我提前2个小时到嘛，但是没想到就是来了之后基本上15分钟就把流程办好，装箱的整个过程也特别快，10分钟就装完了。也是第一次带他一起来坐这个高铁，然后一起去到上海开启新的生活。
6: 一张车票，一个箱子，几块冰袋，其实承载的是一份牵挂。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大家晚间出门要加强防范。
19: 气象部门预计，
11: 今晚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8点至20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18点至21点，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分散的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9点前后至20点。18点至22点，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8至9级短时大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9点前后至20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区的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5: 在4日的傍晚到夜间，以及5日的白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5日的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雨量要更大一些，所以未来3天来看，还是多降雨的这样一个趋势。
11: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晚上8点54分，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桥子消防站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两名登山人员在桥子镇一座野山登山时迷路，无法自行下山，而且手机电量即将耗尽。桥子消防站立即出动1车7人，携带绳索、半身吊带、滑轮等山岳救援装备赶赴现场。晚上9点35分，救援人员赶到山脚下，但报警人电话已经关机，联系不上了。凭借报警人提供的最后定位信息，救援人员果断摸黑进山搜寻。晚上10点48分，在距离报警近2个小时的时候，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两名被困人员。经现场检查，二人无受伤情况。
19: 下就行，放心。

0: 绳子给你拽着呢啊。
1: 今天凌晨0:08，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据两名被困人员自述，此次登山路线是通过一款徒步软件搜索获取，误以为是常规安全路线，便贸然进山徒步，最后陷入失联险境。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北航教授、神舟16号载荷专家桂海潮现场分享了自己从边陲少年逐梦航天、飞天科研，再到深耕讲台育人的奋斗故事。
1: 20多年前，少年桂海潮因神舟5号发射种下航天理想，考入北航深耕航天专业，毕业后留校投身教学科研。2018年，我国首次选拔载荷专家，他通过层层考核，2023年进驻中国空间站，成为我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
3: 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回到地面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
1: 返回地面后，桂海潮重返校园，组建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带领50余名师生攻关空间机器人、空间碎片预警技术，依托太空实操经验指导学生科创。其团队研发的多星协同清障方案斩获全国大学生创新大赛银奖，6名学生全部保送航天相关专业研究生。
3: 回到地面以后，我到了全国多所大中小学，包括很多边远地区的学校，讲了50余场次的航天科普课，看着他们眼里有光，提出各种各样好奇的问题，我对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福的脚即将迎来历史性一战。北京时间明天的清晨6点，球队将在16分之1决赛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而本台记者也访问得到福的脚驻华大使。
4: 正在火热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诞生了本届的最大黑马，人口仅有50多万的福的脚首次亮相世界杯正赛就顽强逼平西班牙，他们的坚毅表现也是圈粉全球球迷。
5: 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德角驻华使馆，对话福德角驻华大使阿连多，听他聊聊足球，谈谈他的北京故事。
6: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ours, the Sharks, the Blue Sharks. We are a small team, small player country,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4: Yeah.
6: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That's okay, let's go. 11 against 11. I think we can go step by step.
4: But I want to make a bet with you. Maybe I predict that your country will at least go to the semifinals.
6: Oh la la.
4: Oh la la.
6: I think it's something wonderful.
5: 说起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大使也满是好感，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
6: My family and I, we love the Chinese food. We love everything in the China. Look at me.
4: Yeah,
6: it's good.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big country and a wonderful country.
5: 面对即将到来的16分之1决赛，我们也是和大使一起为福德角加油。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看浙江杭州的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2: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3: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2: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3: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2: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3: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1: 为了做好汛期养老机构安全保障工作，切实提升机构防汛应急处置与人员转移安置能力，今天上午呢，平谷区民政局联合峪口镇人民政府在敬鹏福利院开展汛期转移应急演练。
4: 随着防汛警报拉响，工作人员迅速到位，明确分工，协同配合，共同疏散老人。护理人员逐屋开展人员排查清点，联合院外应急救援力量，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分类施助。全体人员沿既定路线有序转移至安置点，进行现场人数核对与安置保障。
5: 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对我们老人一路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平平安安把我们转移到安置点。
4: 演练全程依次完成了预警响应传达、养老机构避险转移。

0: 土地支援多方联动，院内老人有序转移，安置点物资保障，人员登记安置，雨后风险防范等全流程环节。
1: 指导全区养老机构完善医院一侧防汛方案，通过持续的以链带汛筑牢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
2: 下一步，评估居民政局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紧盯汛期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守护老年人平安度汛。今晚国内油价又将迎来窗口期，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今晚24点下调国内汽柴油批零价格，这也是国内成品零售价年内首个三连跌。
3: 本计价周期以来，地缘局势降温，美伊和谈进展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部分产油国陆续增加自身原油产量，国际油价整体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均值跌幅明显。受此影响，从6月18号24点至7月3号24点期间，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负值内不断下跌。
4: 7月3号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950元以及915元。 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下调
2: 0.75、0.79及0.78元。本次下调将会刷新年内的最大跌幅，同时也是年内的首次三连跌。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2026年7月17号24点开启。北京台报道。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5: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交易中贵金属板块震荡拉升，具身智能板块表现强势，电子化学品、稀土、半导体等表现不佳。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43.64点，涨0.37%；深证成指报15543.51点，涨0.64%；创业板指报4019.93点，涨0.07%。
6: 今日市场早盘高开高走，尾盘有所回落，成交量较前日有所减少。板块方面，贵金属、机器人、航天装备等表现强势，电子化学品、稀土、半导体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股普涨，赚钱效应较好。今日市场呢技术上上攻五日均线遇阻，中短期均线的形态仍处弱势，不排除短期仍有调整的可能。我们看到市场近期宽幅震荡，盘中高低切换明显。 但能否持续仍需观察。我们认为，目前市场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欧美间的贸易政策的摩擦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都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国有健全的供应链体系，但相关产品的价格的起伏也会造成市场出现波动。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也可以逢低关注前期滞涨的低价国资概念。
2: 北京台报道。 如今，村超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村超您可能没听过。7月1号，怀柔区村超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热闹启幕。篮球赛是村超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
7: 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房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
5: 平时业余时间也会经常训练打球，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
2: 球场上，机器人啦啦队与各个装扮啦啦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 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氛围。
8: 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民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
2: 活动中发丝面穿真迹、村嫂街舞等表演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未来两个月，面向全区开放报名的篮球赛、武林大会和聚焦怀柔乡村美食的厨神争霸赛，将接连登场，带来一场点燃乡村文化新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的夏日狂欢。北京台报道。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
0: 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晴。这两天呢，高温如约而至，再加上三天两头的雷雨天气，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周末又要到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周末两天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五号周日气温下降，闷热感会稍有缓解。六号下周一雷雨依旧，但是气温变化不大，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雷雨是常客，气温会稍有下降，大家也要时刻保持关注。这个时候啊，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您可千万别大意。周末外出的话，碰上突然黑云压城，赶紧找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别在大树广告牌底下逗留。周日下周一气温虽然略有下降，但是雨后湿度不减，体感上还是黏糊糊的。平常可以多吃一些冬瓜薏米这类祛湿清热的食物，家里也要注意通风除湿。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经国务院批准，是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探讨、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协作的核心平台。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日在北京启幕。作为本届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流通论坛暨物流数据与人工智能高层论坛7月3日上午在通州区举办。
1: 本次会议围绕物流数据开放互联、数据资产化、 AI 全场景落地、现代供应链韧性等关键议题，致力于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痛点，为行业提供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践的可量化、可复制的标杆范式。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在致辞中表示，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物流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并列，定义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自古便是水陆之要会。进入数字时代，古老的漕运枢纽正加速蝶变为现代智慧物流高地。通州区将用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为物流产业注入澎湃新动能。现场举行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数据分会落户通州的揭牌仪式。大会还进行了通州运河商务区推介，并发布了2026物流供应链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分享了数据资产化驱动下的经济新逻辑、 AI 时代重构产业可信生态、企业全球化与协同增长新范式等主题内容，还举行了物流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闭门研讨会等4场平行会议。参会者表示，副中心环境自然清幽，颇具国际风范，适合远离喧嚣回归思考，在这里实现前沿思想与产业实践的深度碰撞，意义深远。
0: 近日，通州区永乐店集体林场依托442亩林下区域，用林间淘汰的林木落叶就地造景，复刻出13个长征点位。
2: 步入长征路体验区，蜿蜒的栈道穿行林间，沿途瑞金、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13个长征关键点位依次呈现，穿插长征途中的廉政故事，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与光辉岁月，在行进中重温革命历史。废弃林木变身为红色景观，落叶枯枝转化为教育载体，绿色生态与红色基因在这里相得益彰。
3: 林场的人工巧匠参照红军长征路线，用林场里淘汰的树木、落叶等材料，动手打造了一个小型红色主题教育基地。
2: 700米林间路浓缩25000里烽火征程，这一路既是意志的磨练，更是纪律与清廉的洗礼。重走长征路教育基地已获评2024至2026年度北京园林绿化科普基地，免费向公众开放。
4: 不同于传统廉政教育模式，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为内核，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度契合，同频共振，欢迎大家前来体验学习。
0: 近日，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建成全区首个 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站。
2: 记者走访 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站时，遇到正在办理银行开户相关业务的汇佳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作为服务站落地后的首家办理企业，公司全程体验了一站式开办服务，营业执照及公章均可免费寄递送达。
5: 以前只能自己摸索填表，很容易填错被退回，来回返工特别费时费力。现在通过服务站，有专人全程帮办指导，每一步都很清楚，一站式办理，特别便捷高效，真的是少跑腿、省时间、省成本，让我们可以专心搞经营。
2: OPC 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多为初次创业的单人数字创新企业，初创者登记注册常遇填报流程不熟、多窗口跑腿难题。对此，服务站构建专属管家、标准指引、联动审批、政策直达4位一体服务体系，政务专员提供1对1全程辅导，依托统一办事标准，实现营业执照、刻章、涉税登记、 社保备案、银行开户一次填报同步办理，站点建立园区预审与政务大厅联动审批机制，申报材料线上流转审批，创业者无需往返政务大厅，在园区即可办结全部开办手续。同时，站点整合办公场地、创业补贴等产业扶持资源，实现企业开办与政策扶持同步落地。
6: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两手发力，一方面是联动通资管集团、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持续深化 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服务，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落地的流程。另一方面呢，是在政务便利的基础上叠加政策红利，让企业享受到副中心支持数字创新、 OPC 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副中心数字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依托校地协同、科创赋能，通州区永乐店镇市种的两大优质功能性小麦品种今年喜获高产。
1: 走进永乐店镇小麦种植示范基地，放眼望去，连片麦田平整开阔，尽显丰产好光景。
7: 永乐店镇联营公司与咱们那个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了深度合作，咱合作的亩数是1276亩，种的品种是中国农大918，还有农大的3753是黑小麦。
1: 永乐店镇创新搭建高校技术支撑、科技小院驻场赋能、企业落地运营三位一体联动发展模式，精准落地主粮高产加功能作物种养一体化发展方案，推动传统粮食种植向优质化、功能化、产业化、精品化转型升级。
8: 在种植前期呢，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院的教授一起制定了相应的高产示范方案，种植过程中呢，可以测一测水分、含水量这些指标性数据，看一下这个各个阶段的一个生长情况。在收获期呢，我们通过测量产量，以及测量一些其他的指标，从而判定我们今年的小麦的一个收成情况。
1: 这次两大功能性小麦品种实现高产突破，不仅验证了永乐店镇校地协同科创模式的实效性，更有效盘活了本土土地资源，补齐了特色农业发展短板，为区域优质粮食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基础。
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9: 城中留野趣，700余处自然带庇护野生动植物，
10: 包括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黑鹳。
9: 珍稀物种频频打卡，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和美答卷。
11: 在全市划定了占市域面积27.5%的生态保护红线。
9: 作为京南重要的生态绿肺，南海子公园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在公园开阔的湖面上，几十只红雁和绿头鸭嬉戏于水面，自在惬意。据介绍，这里的红雁种群已经从最初的30余只繁衍到750多只，成为华北地区较大的红雁种群之一。
10: 后边的生态的鸟岛，然后包括红雁栖息的这种浅滩，都和游客有一个明显的切分。25年的时候，公园做了一次动植物多样性的一个调查，大概有植物是340种，鸟类149种，包括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黑鹳。这个数据呢，也验证了南海子公园是整个北京南城区域动植物多样性的一个压舱石。
9: 这种生态营造的经验如今正被推广到更多城市公园中，不少公园在园内划出荒野自然带，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东南侧，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里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12: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游禽呢，它是生活在开阔水面中，浅滩中呢生活着涉禽，那像林沼呢，它是生活着鸣禽以及攀禽。我们熟知的攀禽像有啄木鸟和鹦鹉等等。
9: 在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趣，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3: 我们做了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 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啊，包括有这个山楂、山杏啊、地桃啊、海棠啊这些。
9: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节式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700余处自然带。
14: 700多处的这个北京自然带，其实也是跟老百姓比较靠近的，为社会各个方面能够参与到生态保护提供了一个平台。
11: 北京市啊，在全市划定了占市域面积27.5%的生态保护红线和19%左右的自然保护地，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有效的保护空间。
12: 全球的这个抑郁患者，他大概是在3.5亿研发筛查的一个工具。
15: 现在脑袋上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片儿，
12: 脑电图，它就能把它这个隐匿性给屏蔽掉，辅助临床的这个大夫进行抑郁症的一个诊断。
15: 必须让它解决实际生产中的，才能算真正的是一个成果。
12: 因为很多的抑郁患者，如果早筛早检，后续的治疗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全球数亿人被抑郁困扰，传统心理诊疗依赖主观量表，难以识破微笑型抑郁的刻意掩饰。轻便的脑电设备带来全新解法，几分钟脑电波采集就能客观识别大脑的情绪异常。本期节目对话北京理工大学医学技术学院研究员蔡然，探寻这项前沿技术如何读懂大脑，守护心理健康，如何跨越从实验室到量产落地的鸿沟。蔡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这个同事啊，做的是一种贴在大脑外面的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
1: 就是我们正常知道的这种脑机接口，它可能是有一个全脑这个脑电帽。然后我们就想简化这个设备，是我们前额叶这个区域，它是处理这个情绪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相当于是研发一个便携式的这种三导联的这个设备，然后能够实现这种情绪亚健康的一个筛查。
0: 那为什么去关注抑郁症呢？
1: 是因为首先我是一个这个科研的一个，尤其是高校的一个工作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全球的这个抑郁患者，他大概是在3.5亿，而我国的抑郁患者是在9500万，尤其是30岁以下的这个抑郁患者占比80%，他也呈现这种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尤其我们在大学时候。

0: 的脑电的一个信号，因为脑电波它其实是细胞群体放电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把这个脑电图给采集下来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特征的一个提取，然后再跟我们就是已经有抑郁患者的一些这个脑电图，然后进行特征的一个对比，然后建立这种算法的一个模型，然后来进行这个对比和这个筛查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对，
1: 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呢对于抑郁症的确诊啊，还得需要医生用临床的量表来去进行最终的这个确诊。那您的这个设备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确诊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0: 我目前其实还是一个辅助诊断的一个手段，它就是不能全部的完全取代这个医生的一个主观的一个量表的监测，但是我们可以相当于是提供一个辅助筛查的一个方法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量表询问的时候，有些他可能有一种主观的一个隐蔽性，他可能说哎，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乐观的去选择一些答案。脑电图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工具，相当于是你并不能去隐藏，就能把它这个隐匿性给屏蔽掉，然后相当于是辅助这个临床的这个大夫，然后进行抑郁症的一个诊断。
1: 除了辅助大夫之外，比如说对于个体而言，因为人是很难判断心理或者情绪方面的疾病，
0: 对，
1: 我可以用这款设备来去做一个提前的筛查。
0: 对，
1: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自我提示。
0: 对，就是因为很多的抑郁患者，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这个检测出来的话，我们对他这个早筛早检，然后他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如果说我们进入到后端，然后进行这个药物干预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他抑郁患者，他有这种就是高复发性，他可能有一些事件相关的一些这个驱动，比如说他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就是能够引发他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并不好能很好的一个处理这一块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的话是能够实现这种早筛早检的一个检查的这个手段。目前是已经在一些这个三甲的一些医院，包括我们学校自己的这个新生的一个入学的一个体检，都是纳入我们学校的这种心理筛查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1: 这个设备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现在做成了，包括也拿到了相关的资质，用了多长时间？
0: 干了十来年吧。
1: 十多年了。
0: 对，
1: 那您在其中负责什么工作？
0: 我主要是负责这个采集前端的一个迭代，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它产品率大概可能只达到70%，就是并不能很好的实现这种高保真的一个脑电的一个监测。
1: 您说的这个采集前端指的就是贴在脑袋上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片儿？
0: 对，柔性电极。对，然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良品率就是很差，然后而且就是价格也很高。因为脑电的一个采集，它有一个抗感染的一些策略，推崇的是这种一次性的一个脑电电极，就相当于是一个耗材的这个如果说几千人次或者是几万人次的一个筛查，一套电极的话成本很贵的话，就会导致整个的这个筛查的这个成本会很贵。所以我们就一直想把这一块的东西给攻克下来，从一个是从成本上，另外一个是从高保真的这种脑电的信号的一个采集，还有一是它的一个舒适性上，然后能够把它给进一步的解决掉。对，
1: 这个从科学技术转化的角度来说，它叫死亡鸿沟，是因为有90%甚至更多的一些成果它没有办法转化成功。
0: 主要是相当于是站在这种前人的这个肩膀上，我们也是大量的看这个筛选这个文献，尤其是对比这个全球的相关的脑电电极这一块的一个研发，包括我们选取的这个材料的这个成本，你形成这个凝胶电极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电极很好的这个生产出来，最终是整个成本又很低，然后过程又很简单，然后又能够实现我们高保真的这个脑电信号的这个采集。去实地的这个走访，目前市面上在卖的一些电极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设备是什么，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实验室研发的一些电极的这个工艺流程，然后能够达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契合。
1: 所以从一开始其实你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我必须要让它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0: 对，
1: 我的这个成果才能算真正的是一个成果。
0: 对，因为我们脑电的信号其实它是微弗量级的，它非常容易被我们一些干扰，比如说我动一下或者是

0: 我其他的一些出汗的一些情况，我非常容易这个丢失，然后我们其实都需要用电极来解决这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刚开始筛选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生物相容性的一个测试，就相当于它绝对是保证我们这个生物安全性的，然后我们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
1: 现在您的这个设备已经到了2.0了，那接下来呢，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做的这个产品未来进入到3.0，它会变成什么样？
0: 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相当于是女生可能说化妆，或者是她有这个粉底或者是定妆喷雾的时候，她并不能很好的监测这个你的脑电的一个信号。我们希望的话，未来是做成那种非常薄，然后非常透气，是能做成那种全柔性的一个创口贴式的，尤其是你贴上了之后没有这种说异物感，而且还能够实现高保真的一个脑电的一个监测。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些设备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无论是这种手提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桌面式的话，其实它这种便携式的程度可能推广是在居家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在办公场所的一个环境，而非是到医院去。就因为传统的这个抑郁的一个监测的话，可能是去医院，然后进行，比如说一个月你去2次，它是一种散点的图。我们希望是进行了一种就是长期的一个跟踪，它是一种波线的图。尤其是我们可能说大部分人他在抑郁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情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不只是在医院的那块，日常生活中它可能会表征出来。
1: 最好的医疗不是在疾病出现以后去治病，而是在疾病刚露头甚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提早发现了问题，对它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旦发现，哎呀，今天情绪不太好，手机连接这个设备报警了，就会给自己一个提示，我要不要在我的工作中做一些调整。在这个时候，其实医疗就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也是您做的这个科技创新成果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好，科技新视点，创新见未来，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观看，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异地不是避风港，实行人遭跨省强执。
4: 生效法律人说是怎么看的？
3: 鱼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的严惩。
5: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法拍房成交过户，可被执行人却拒不腾退，甚至心存侥幸躲到外地，就是不露面。面对这样的恶意失信行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止步于善意劝导，而是果断亮剑，远赴山西临汾，联动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法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3: 日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异地法拍房腾退案件。面对被执行人恶意拖延、拒不腾退的失信行为，执行局依托跨域联动执行机制，远赴山西临汾，依法实施强制腾退。这起案件源于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抵押房产经司法拍卖程序顺利成交。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谢永胜介绍了案件前期的执行情况。
6: 在案件执行阶段，我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涉案财产处置工作，依法对涉案抵押房产启动司法拍卖流程，该房产最终顺利拍卖成交，并完成司法过户登记，房屋权属已依法完整的转移至买受人名下。
3: 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为了妥善推进后续工作，执行干警曾专程远赴山西临汾，上门对被执行人进行劝导。
6: 在案涉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这个执行干警就专程的远赴山西临汾涉案的房屋现场，上门去面对面的向这个被执行人宣讲法律规定，剖析拒执利弊，也告知了拒不腾退的法律后果。经过现场的耐心劝导，被执行人当场承诺了愿意按期主动腾退房屋，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3: 然而被执行人并未信守承诺，他自认为身处异地，法院难以落地执行，便心存侥幸，在干警离开后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
6: 可是被执行人仍是心存的侥幸心理，片面地认为房产地处外地，存在地域壁垒，法院异地执行落地难。在我们的执行干警离开后，便又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刻意的失联回避，长期非法占用已完成的权属过户的司法拍卖房产。该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群众胜诉权益迟迟无法兑现，更是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避法院执行的典型失信违法行为。
3: 面对被执行人的一再失信，法院决定不再容忍，正式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7: 特派执行人员对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巷202号房屋进行搜查指令。
8: 好，开锁的呢？
9: 请开锁的副锁。
10: 开锁老师。
11: 开锁老师来副锁。
12: 开锁的副锁的。
9: 对，
12: 副锁其实。
9: 对，直接。
13: 确定哪里面？
14: 我们是三角的大姐。
15: 对。
6: 看着有点像，
16: 这个是表的盒还是什么？我就打开看，
6: 皮带吧，是皮带。
16: 工艺感觉
6: 好，拆了一个盒子，都一起拆了吗？都是拆。
16: 阿西安，
6: 都放在这块儿。
16: 这里边还有，都拿出来。
3: 正式腾退行动中，法院主动联动山西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
17: 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啊，我们正常履行我们的这个义务。
18: 就是咱这边没
17: 对，我们正常配合。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判的？啊，人家怎么执行，我们怎么配合？
6: 同时呢，我们也主动地联动了山西当地的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开展强制腾退行动，最终顺利完成了房屋清空。
3: 案件终结后，法官通过本案向社会公众做出了司法提醒，他告诫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恶意拖延腾退，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6: 我们也通过这个本案向社会公众做出一个司法提醒，我们的善意文明执行绝不等于纵容失信，拒不腾退对抗司法执行的行为属于妨害司法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将被依法采取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情节较重呢，就会涉及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的违法记录，严重影响个人的长远发展。
2: 一天凌晨2点多钟，广东江门新会街头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拽着路边车辆的车门。别说，这不就是来撞大运想要伺机行窃的拉车门窃贼吗？
19: 你说我不知道你们这是
20: 我问你哪里人
19: 啊？我中国人。
3: 凌晨时分，新会街头一名男子面对着警察的盘问，态度十分的嚣张。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话说当天凌晨2点左右，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江门新会会城明德一路附近一名男子行迹相当可疑。
21: 由我哋左手边嘅明德路一直嘅向文清路呢一边，好大力咁非正常暴力咁拉车门，系每一部车都佢都拉嘅。
3: 该名男子围绕着路边的小汽车徘徊，不时透过车窗窥探车内情况。当该名男子伸手拉开小汽车车门准备进入车内时，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控制，谁知道该名男子态度十分的嚣张。
20: 哪里人？
19: 什么呢？你说我不知道你们这是
20: 谁。我问你哪里人？
19: 啊，我中国人。
20: 哪里人？中国人哪里？中国全是你的。
21: 问他是户籍在哪里，他很大声讲是我是中国人，不肯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料。
3: 民警在其身上搜获了一些来历不明的财物，经过询问，男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21: 对钱财的具体数字和来源讲不清楚，他有承认自己有这个行为，拉车门的时候，想看看有没有车主粗心大意，没有上防盗锁的就拉开车门上车盗窃，还有没有财物盗窃。
3: 虽然男子蒋某当晚并未得手，但公安仍然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据了解，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
21: 他去到派出所。

0: 又承认有前科，又系以同样方式暴力拉车门。专门拣系灯光比较昏暗、行人比较少嘅路段作案嘅。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公安提醒广大车主，谨防拉车门盗窃，守护爱车的财务安全。
0: 我喺呢度提醒各位车主，落车之后检查下自己嘅车锁有冇门锁有冇锁好。第二，唔好将贵重嘅物品放喺车内，最好选择有光线充足、有监控嘅合法停车点。
1: 看似简单粗暴的作案手法，居然还真的有车主中过招。这也暴露了某些车主安全防范意识真的相当薄弱，大家真的要注意了，下车离开之前一定要拉一拉车门，千万不要怕麻烦。
2: 对于广大的物业管理方来说，服务好小区全体业主是职责所在，可最近重庆某小区里却发生了一桩乌龙纠纷，业主花费18万元购置加宽铲尘车位，谁料刚装好就被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这波操作直接引发了业主的不满。
3: 铲裙子上的标的面积是3.6×5.3米，正好对准铲裙子头的面积19.08平方。
4: 你商量给我看呗。
3: 刚好5.3米，正起3.6米，相当于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画斜线的都是我铲裙子标出的面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王先生的车位位于小区楼栋出入口附近，车位一部分是空白区域，另一部分画上了斜横线。王先生提供的产权证上，车位面积标注长为5.3米，宽为3.6米，套内面积为19.08米。也就是说，空白区域与画斜横线的区域都在王先生车位产权范围之内。王先生介绍，他是2021年购买的车位。当时考虑到老婆停车技术不好，专门花费了18万元购买了这个超大车位，而这个车位的价格也比当时同期售卖的车位高了6到7万元。不过车位购买后，王先生发现经常有外来车辆停在他的车位上。
3: 经常性我这个车位比电瓶车、快递车经常占用，并且有时候同时2、3个摩托车停在那都有的，也多次给物管打过招呼的，至少7、8次、5次以上的至少。
1: 昨天晚上，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位内又停放了一辆外卖车辆，王先生忍无可忍，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3: 有一个车是快递车停在我的位置上，并且我把快递车给推到专用位置去了。好，我就开始装那个底装的。
1: 没想到 U 型隔离装安装没多久，物业工作人员给王先生发来了消息。
3: 打开我估计1个小时左右，物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占用了公区位置的，我车位没得那么大，那个画斜线的地方他说都属于公区位置，只有里面这一块属于我的位置的，他说要强行给我拆除。好，他一打电话过后，可能大概有也就是1个小时到半小时这样子，保安就开始在拆除了，我强行不让他们拆除，他强行还是给我拆除了的。
1: 王先生说，他当时多次跟物业强调他的隔离装安装在了自己产权面积内，但对方不予理会，强调画斜线区域是公共区域，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隔离栏后拉走了隔离装，现在地上还留有当时螺丝打孔的痕迹。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金辉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当时王先生安装隔离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到了不少业主投诉。
5: 是我们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昨天确实就是他安了没得够，才是已经接了好多个业主反映的问题。
6: 这个第一个，这个业主投诉，第一个就是通风道到就是疏散通道，第二个万一小娃儿拽到啥的了，公共区域，
5: 地产卖车位，他卖车位一般都是就在线内加整个车库的公开面积。
1: 物业认为王先生将隔离桩安在了公区，于是没有经过王先生同意就把隔离桩拆除了，但王先生的产权证却显示他安装隔离桩的位置在自己产权车位内，到底谁的说法正确呢？物业公司向地产销售公司核实后，工作人员承认之前确实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5: 你拿到地产公司实测报告了，
4: 那你们现在拆的是不是人家产权套的面积以内的东西？
5: 是，所以你把车那个车子是我没错，我们没核实，但是我们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
1: 核实清楚情况以后，物业工作人员与王先生现场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将王先生安装的隔离装更换成为了物业公司的软管隔离，希望既能解决安全隐患，也能阻止外来车辆占用王先生的产权车位。
5: 那个确实在因参加当中之外，因为我们在打交通当中的这个线路大，线路大，加路砖。
2: 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网红餐饮，食用后出现腹泻、呕吐等不适，事后查出该商家属于无证经营，后厨卫生严重不达标。刘女士向外卖平台索赔，平台称仅提供展示渠道，拒绝担责。刘女士咨询外卖平台对入驻无证商家造成消费者损害，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外卖平台当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仅提供展示渠道的说法不能成为平台的免责理由。我国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外卖平台负有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义务，严禁无证商家上线经营。本案中，平台放任无证商家入驻，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属于未履行法定审核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女士呢，既可以向商家索赔，也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真实有效的信息，还需要先履行赔付义务。
2: 王先生驾车在乡村道路撞上农户散养的黄牛，黄牛当场死亡。王先生按市价全额赔偿农户损失后，农户却拒绝将死亡的黄牛交给王先生。王先生咨询交通事故赔付牲畜全款后，牲畜残值应当归谁所有？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王先生按照市价全额赔付后，黄牛的残值依法应当归王先生所有。本案中，王先生驾车撞死农户散养的黄牛，本质上是财产损害纠纷，而财产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也就是赔偿金额需要覆盖财产的全部实际价值。王先生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付，完全填补了农户的财产损失。如果农户既拿到了全额赔偿，又保留了黄牛的残值，相当于获得了超出财产本身价值的额外收益，构成不当得利。因此，黄牛残值应当随全额赔付转移给王先生。
2: 短视频博主小顾剪辑他人原创带货短视频，经过二创后又于自己账号引流带货，原作者谭先生发现后要求对方下架视频并赔偿损失。小顾觉得自己已经是二创了，在自己创作的视频中也就差不多使用了谭先生50%左右的素材。咨询这样构成侵权吗？需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小顾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原创带货短视频属于受保护的视听作品，通常情况下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原作者秦先生享有。小顾呢，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原视频50%左右的素材开展二次创作，成品虽然经过了加工，但原素材比例较高，一般不认为具有独创性表达。另外，小顾将加工后的视频用于自身账号引流带货，该商业使用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使用范畴，因此小顾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当赔偿。
2: 开车出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与守护，可是总有人就是不把安全当回事儿，甚至肆意践踏。四川成都有这么一名驾驶员，总是心存侥幸，在路上多次闯红灯、压线逆行，给交通出行秩序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此不够法律的行为，交警可不惯着，直接一次性被扣41分，还领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1: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 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

0: 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1: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致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又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一分局接受调查。
2: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0: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6月6日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民警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并不是杨某军第一次这样做，杨某军其他恶意行为也浮出了水面。
1: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杨某军罔顾交通安全，共有四次恶意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其闯红灯的过程中还伴随多次故意碾压实线、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同时，6月6日，杨某军在故意闯红灯的过程中，差一点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0: 经查，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漠视他人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违法情节恶劣。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法对杨某军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同时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90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41分。
2: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贪图一时之快，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一旦造成交通事故，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往后我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绝不会再心存半点违法侥幸，坚决清除自己的主观恶意行为。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5: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6: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5: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6: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5: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6: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7: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

0: 都湿了。
1: 事后，经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2: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2: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1: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3: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钢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4: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3: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到不了。
1: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5: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掉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1: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2: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 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0: 它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6: 那刚才这小哥说，
7: 看到了吗？
8: 这都是搞完卫生又有的，这应该是。
7: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0: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1: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9: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你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2: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1: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入汛，山区景色虽美，危险却藏在暗处。汛期的野山和野河道看似惬意，实则步步惊心。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怀柔道的坑村，看看基层干部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十防万一，用脚步和坚守筑起那道不漏一人的生命防线。
1: 从怀柔城区出发，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记者抵达了宝山四镇道德坑村。这里群山环绕，天河从村边蜿蜒而过，偶尔能看到自驾来的游客在河边拍照。乍一看，这里安静又惬意。
2: 平时呢，你看这条河很美，来的游客呢也很多，大家呢都喜欢在这条天河边上扎着营啊、野炊啊，或者是在这儿带着孩子戏水。正常来说呢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的要注意，在这个河道里两旁不要扎营野炊。
1: 高书记告诉记者，天河的源头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北丰宁，周域狭长。最怕的就是局部降雨，往往这边晴空万里，上游已经暴雨如布。
2: 上游下暴雨或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水呢是水是猛涨，很快。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河道是满的，而现在水都上了马路，对我们的村庄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啊，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及时的把我们的村民转移。
1: 高书记告诉记者，这里早年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老一辈传下来的避险意识到现在依旧是全村的安全底线。
2: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道德坑村的高地堡垒啊。这高地堡垒呢，就是当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将老百姓呢转移到这高地堡垒。为什么叫高地堡垒？就因为它地势很高，很安全，我们提前设置好了安全转移路线啊，在特殊情况下大家会

0: 按照这个路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的位置选得很讲究，地势高，视野开阔，即便四周洪水围困，这里也能确保安全。
0: 当我们这个所有的村民呢来到我们高地堡垒的时候，我们高地堡垒的条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准备的特别齐全，对大家的生活很有保障。里边的安全电源啊，还有应急物资啊，防汛物资、医疗救助物资，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所有的事情能想得到的，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道德坑村的物资仓库让人看得心里踏实，应急物资全部摆放到位，村里分了预警、转移、救援等小组，不定期组织大家伙防洪演练，多年来从未出现因险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现在呢，这条大街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也是我们村防汛安全疏散的一个通道。其实啊，在汛期之前，我们就在村里做了好多次的防汛演练。
1: 防汛准备工作做得再细都不为过，因为洪水不等人。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我们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堤坝进行加固。其实我们两委班子呢，每年都会对这个天河的堤坝进行巡查排查，发现隐患之后呢，就及时修复、及时加固。
1: 温博是一名退伍军人，全年守着村里的大情小事和每一寸土地。他说，道德坑村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避暑游玩。但汛期的野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可能暗藏危险，而汛期的另一个隐形杀手就是野山。
2: 哎呀，走了一半了。
4: 像类似于这样的山，就是会不会有很多游客喜欢爬这种？
2: 有的驴友专门喜欢爬这种野山。越没有路的地方他越喜欢，就是这节子是最不好走的点，又陡还被冲了，脚底下有好多驴友呢喜欢爬野山。像这种野山，尤其雨后，这土比较松软，然后这石头都属于风化石。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比较陡峭，然后垂直度比较高，有好多人呢喜欢爬这种陡峭的山寻求刺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这个石头，看着是一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已经是风化石了，轻轻一掰，它就已经碎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个人身体的重量。
1: 温博说，汛期大雨过后，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表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其实全是水，一块松动的落石就可能致命。
2: 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爬野山。像这种山呢，在汛期的时候雨量比较大，水和山体呢就已经饱和了，然后土比较松软，有好多粗枝烂叶，容易滑倒摔伤。
1: 从山脚爬到垭口不过短短半小时，这条在村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山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风险。下山之后，村干部们并没有闲下来，汛期来了，他们要在村里发放防汛宣传单，提醒每一户村民注意安全。
2: 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
5: 安全第一，
2: 下雨了一定要远离河套。
1: 防汛的事儿说再多遍都不为过。这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雨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雨势从零星变成了瓢泼。村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巡查。
3: 后边那个天阴的多，这边都已经出太阳了，上游雨量应该比下游大。
2: 对，今天的雨特别多，特别频繁，而且咱们上河套去看看，监测水位，看看河套的水位上涨多少。
1: 赶到河边时，水位已经明显上涨，村干部蹲下身，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做了一个标记，
3: 做个记号，大概50公分，水量50公分的话，大概就是到这个石头印儿就上涨到50了。
1: 50公分是村里设定的警戒水位，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人员的转移。
2: 我们也是通过降雨量，或者说是看天气，如果这雨一直在下，然后就是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监测一次，
3: 水位上涨到我们标记

0: 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立刻去通知村民转移了。
1: 大雨还在下，村干部们一边紧盯着河道水位，另一边开始对全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进行巡查。
0: 就这个地儿回头也得掏树枝子一些垃圾，咱们得及时把它清理。咱们西队对泄洪的一个口，现在里边有好多杂草，赶紧铲除。
1: 再往前走有一处护坝，雨水顺着坝体往下淌。
2: 近期我们村委会刚找人把这点清了，整个水沟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从山上的水下来都被这水沟截住，然后都排统一排到这边来，保障这个坝不塌。
0: 现在这个水呢流的也是比较大，然后回头咱们怎么得解决这个往出排水的问题，看可不可以下个管子，或者说是垒个台阶，让这个水呢直接顺着这个位置流到这个泄洪的位置。
1: 这处紧挨山体的位置有三户人家，属于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温博和柳云雷商量着决定挨户上门紧急提醒。
0: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咱们属于地质灾害户，后墙的位置容易崩塌，请及时注意安全，时不时的你们也自己监测一些。
2: 咱们后边新清的那个水沟，然后它那有土还没弄走，然后那个随时关注一些，要听着有什么异常动静，及时给我们反馈。
3: 啊，好好好，谢谢啊。哎，
0: 客气，应该的。
1: 记者在村民家门口看到，几乎每一户险户门口都贴着一张怀柔区防汛安全风险告知牌，
0: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就了解地质灾害有几户，然后包括现在上面有姓名是谁，他的联系电话，他的包保责任人是谁，而且二维码里边有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人员的信息，及时可以沟通。
1: 一个二维码把每一户险户和村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柳云雷说，这叫人盯人，户盯户，谁包哪几户，什么情况下转移，怎么联系都清清楚楚。
2: 他这做了一个记号，就是不能给他超过他那个位置，这也属于险户，就是后边这个墙原来是有好多土，现在就把这个都给它打好了，然后水能顺利的排出去。回头听着点，这边要有什么动静，然后看一眼，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间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边的这个山间的这片天，这半天现在是没有雨的情况，然后咱们的东边的这半天是有雨的。如果您当时在河边玩的情况下，要是您在没有雨的这个地方玩，但是你的上游已经下起了暴雨，会形成洪水，所以您要在河边逗留的话就非常危险。
1: 晚上八点，雨势再次加大，暴雨预警升级，接到上级通知需要人员转移，消息传到村里，温博和柳云雷立刻分头行动，记者跟着他们空境雨夜挨家挨户敲门喊话。
0: 有人在家吗？大爷开门，有人在家吗？现在是家里边有人，长期居住农村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大爷，哎，然后现在暴雨预警，现在需要您立刻转移，就是您带上您的手机，如果您有慢性病带上您的药，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就走，您现在就赶紧回去换衣服，抓紧时间。
1: 雨越下越大，昏暗的村庄里，村干部们继续赶往下一户。
2: 就是可下的这几家，他属于红线子那几家。
0: 你说他们家这也属于险户，山洪险户，他们这个地势比较高。
2: 那下边就是红线那几家了呗。
0: 对，他那个河呢水位是不确定，如果真正下大雨的时候，然后水会漫过这个桥，因为咱们对面有几户，然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现在把这警戒线拉上，就是不允许通行了，现在属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2: 大爷，有人在家吗？大爷，开一下门。
4: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因为我们的村干部是一家一户打开门，让大家转。
0: 夜里边有可能这雨特别大，然后您及时也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属于临河，然后晚上是您睡觉的时候，您也稍微惊醒一点，及时关注一点这个雨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在群里边您可以联系我。
2: 叔，睡觉了吧？

0: 啊，没呢。然后今天区里边发暴雨预警了，咱们属于珊瑚险户，然后晚上睡觉时别睡得太早了，然后及时关注点情况，有特殊情况您给我们打电话。
1: 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2: 终于，最后一户险户登上了转移车辆，车轮碾过积水，朝着村委会驶去。
3: 因为也是夜里边的，大家白天辛苦一天都特别累。现在呢，我把这个咱们这高地堡垒的门打开，咱们今天晚上都去高地堡垒暂时住一宿。
2: 村干部告诉记者，此次疏散转移的人员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且民房的位置属于易发生危险的地段，必须转移至高地堡垒。
4: 挨着山，后边就是山，所以山太挤，感谢他们开心。就虽然这下瓢泼大雨，都上我们家门口，一下雨就去敲门告，太感谢他，感激我们，好像我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5: 我有事就提前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提前转移。
2: 晚上9点多，高地堡垒的灯亮了起来，转移过来的村民陆续走进房间，村干部忙着给大家安排床位，补充饮水。
6: 也是老两口。
4: 对对，老两口，孩子都在外边。
7: 对，然后刚才我闺女给我打电话呢，我说大哥已经通知来了，我说就在门口呢，我说你放心吧，有党有村干部，没事家了没事，真感谢。
2: 房间里矿泉水、棉被、拖鞋和牙刷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村干部说大家伙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8: 叔姨，咱们屋里边有水，有矿泉水，如果你想喝热的，咱们快壶可以接水喝点热水，屋里边拖鞋啊什么牙刷啊应有尽有，如果您有什么特殊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哎，好谢谢啊，
8: 哎呦，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4: 谢谢，这真是这好干部，这些好干部我们都放心了，哈哈，真是好。
2: 晚上9点47分，村干部确认10名涉及风险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高地堡垒，温博和柳云雷又来到应急物资库房再次清点检查装备。
9: 那么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那么今天下午的大雨呢从3点左右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我刚刚啊跟随道德坑村的村干部们安全转移完群众呢回到了村委会。那么一天跑下来呀，从防汛应急物资的清点到大雨隐患的排查再到安全转移群众，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有险情不漏一人，真的不是一句口号。那么在道德坑村呢，让我真正的看到了我们村级的干部们最朴实的本色，不漏一人的坚守现在真的是具象化了。
2: 网络上总能刷到户外山间小溪露营、野山徒步、小众网红打卡路线和进山采野蘑菇的美好画面，看着松弛治愈，其实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10: 建议大伙儿就是汛期的时候，第一尽量少出警，想出来玩做好攻略，另外真说来水了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高点转移，遇险了及时报警。
2: 深究下来，很多遇险源头都在短视频平台，不少户外博主为涨流量只拍山林绝美风景，绝口不提滑坡、山洪、落石风险，把无人野岭包装成了免费小众打卡秘境。
10: 小视频经常出一些网红，然后他做一些攻略，实际那是出于个人爱好，他告诉你好的了，没告诉你危险的。
2: 黄伟说，近几年90%以上的山野救援都是游客轻信网红野路，忽略汛期天气造成，轻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搜救，重则出现伤亡，公共救援资源不该浪费在本可以避免的危险里。
10: 大伙不断的去打卡呀网红地，但是后边的危险呢他们不知道，一旦遇险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也给自己造成麻烦。
2: 汛期安全无小事，别为了一张网红打卡照片以身涉险，一次贪玩的侥幸很可能留下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
10: 尤其在汛期期间，尽量不要去河道边扎营戏水，为了自己也为社会，远离野山和野河道。

0: 近日，怀柔区以慕田峪长城景区为载体，开展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主题普法游园会，通过打卡互动、趣味游戏，向游客普及长城保护法律知识。
1: 6月25日，怀柔区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贯游园会，以互动打卡的方式向中外游客传递法律知识。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是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游园会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多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作为95普法创新举措，怀柔持续推动法治宣传嵌入文旅休闲各类场景，上半年已开展普法活动500余场，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以法旅融合浸润式普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在瞬息万变的城市交通流中，总有一些驾驶员抱着快人一步的心态，在车流里频繁穿梭，左右变道，但是他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变道从来不只是方向盘的轻轻一转，而是对整个交通平衡的一次扰乱。那今天我们就透过真实的监控探头，一步一步拆解随意变道背后的致命风险。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汇中路北路西口，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直行车道由北向南开过来后，突然减速停车。您接着往下看，出租车司机减速停车后竟然敢压着白色实线向道路外侧连续并线。在这个过程中，一辆行驶在外侧右转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看样子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不轻，尤其是出租车前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事发当时在出租车里还坐着一位乘客，此时的他步行离开现场。说实话，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行驶中对路面情况的观察不够仔细，没能及时发现出租车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不过归根结底，事故的起因还是在这辆出租车身上。无论是不是为了应对出租车乘客的要求而采取这种错误的驾驶方法，作为一名司机应该明确地知道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更不要以为深夜路面上车辆较少就能为所欲为。 在瞬息万变的城市车流中，有些驾驶员总是想通过频繁切换车道来实现快人一步，但是他们忽略了变道不仅是方向盘的偏转，更是对交通平衡的打破。
7: 这里是早上6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开始逐渐增多，然而在这种顺畅的环境下，个别司机却无视法律的约束，只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这辆银色面包车，明明已经错过了驶向出口的最佳时机，可是驾驶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司机却不顾危险地向外并线，企图压过白色实线驶向旁边的出口处。您注意看，由于银色

面包车违法驶向出口处，箭头所指的两辆白色小客就险些发生了追撞事故。然而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中间车道。

0: 强行驶向出口的银色面包车有关。如果不是他投机取巧，只想着自己，又何至于影响他人呢？
1: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西二环的蔡虎营桥，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这辆深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这位司机驾车来到眼前的这个主路岔口处时，想要奔往南二环的方向，他开始向左并线，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则想着压过导流带奔向玉泉营方向。由于采取的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万幸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虽然说两辆事故车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事故背后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探讨。首先，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要注意观看交通指示牌，提前选择好要前往的路线，并严格遵守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只有给自己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才能预防乱中出错和事故的出现。开车上路请牢记先观察再打灯，确认安全再变道的原则，不强行变道，不实线变道，不随意加塞儿，让每一条车道都承载秩序，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2: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0: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1: 凌晨四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0: 呼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1: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三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清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 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

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风险。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在它的西侧不远处有6-7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0: 路条边有车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昨晚九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们喝酒，然后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1: 968吧，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精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1: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衰竭，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喝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啊，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4: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3: 据了解，昨天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今日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4: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自己的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就想出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我们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对，车本身是我的。
3: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7: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3: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8: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9: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8: 200。
9: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8: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9: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8: 我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9: 对，3个周期车报废。
3: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8: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着，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9: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8: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分啥的。
9: 那您做这牌子，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8: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过。
3: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7: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3: 北京台报道。
0: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客车，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那么这两辆车到底犯了什么同样的毛病呢？我们来看看。
6: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3: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6: 你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10: 拆墙拆的。
6: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就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一个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这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3: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11: 咱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12: 塑料筐。
11: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
12: 啊。
11: 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12: 7座。
11: 您的座压着有7个吗？
12: 有3个。
11: 啊。
12: 他那个，他前段验车没放。
11: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3: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0: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
13: 只顾赶路，忽略限高，不摸清车身高度就贸然通行天桥，货车

0: 车厢体直接撞击桥体，受损一位。货运出行务必提前核对车高，留意沿路的限高标识，合理规划路线，别因一时疏忽引发意外。凌晨一点多，在大红门东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可一辆大货车的出现却让此处的路况变了模样。这会儿他从旁边的那个匝道桥处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大货车从匝道桥处驶进四环主路后，司机本想赶紧通过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可他既没有观察限高标志，也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详细的掌握，导致箱体在鲁莽通过时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大货车的箱体与桥体相撞后，差点从车身上跌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被桥体撞错位的箱体重新放置好。由于这辆大货车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人行过街天桥，司机不得不另寻其他道路通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行驶中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出现。由此可见，货运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仔细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根据桥梁附近的限高标志，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才会避免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严重后果。
1: 行车分心走神，跟车未留安全距离，前车正常等候信号灯却遭追尾，行驶途中切记思绪游离，闲谈分心，紧盯前方路况，把控安全车距，才能避免追尾事故。
0: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北太平庄桥北侧的三环辅路，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减速后，停在了这条停止线的后面。这会儿，一辆环卫清扫车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灯后，驾驶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把车稳稳地停住，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驾驶环卫清扫车的司机却没有认真观察一下前方路面的情况，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环卫清扫车撞到了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尾部。好在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前车司机对于后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做法显然感到不满，而驾驶那辆环卫清扫车的司机面对事故的发生无疑感到后悔。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绝不能分心走神儿，尤其是要避免和乘车人聊天或是想其他与行车无关的事情。
1: 跟车过近，车速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连环相撞，车辆侧翻损毁，人员受伤。只有全程保持安全间距，平稳控速，遇突发状况才有避险余地。
0: 上午十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大大小小四辆车相互追撞在一起，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被撞后调转车身的银色小客，而在它的旁边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仔细看看，在一旁的最外侧车道中，另一辆银色小客横着身子撞上了桥栏处。此外，事故现场还停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这会儿，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四辆事故车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它的大半个驾驶室已经损毁变形，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慢慢地吊了起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路况是好是坏，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麻烦。
2: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朝阳门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因为遇到麻烦而停在最里侧车道中， 然而，在离面包车的不远处，司机却搬出了两个纸盒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然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

0: 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进入暑期，北京体育赛事文化演出热度一路飙升，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作为距离鸟巢最近的车站之一，承担着演出散场乘客瞬时进站的疏运压力，1个小时完成30000人的运输保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系列报道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9点，这里是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鸟巢演唱会即将散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大考，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今天地铁值班站长小程再度上线，今天我要解锁的是大型活动运输保障。你好，夏站长。
5: 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乘客到咱们车站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10点到11点这1个小时之内呢，大概有个30000多的乘客，主要是从咱们的 D 口、B 口、所以今天你最重要任务呢，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然后让乘客可以顺利出行、畅通出行。
4: 9点20，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内巡视。
5: 南京8台 TVM 设备正常。现在机械安全头已经外移，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站厅拥堵跟客流对冲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咱们巡视还要把站内的导流设施设置好。这个呢，需要把它拉开，这两个连接在一起，跟它成一个 L 形状。公共9点半开启进站免检，提前跟 AFC 调度进行联系。
6: 请您直接进站，进站不用刷卡，出站刷卡。

0: 9:40感受到这个人流量了吗？乘客们好像一下子全涌进来了。不用刷，不用刷，谁先进谁先进站就行啊。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走。往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
0: 不着急，不着急。
1: 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人少。
0: 安检前置，进站免检，这让进站更加方便。那怎么能够让乘客快速地坐上车离开这里呢？今天晚间，也就是演唱会散场期间，9:40到10:46，这里将会启用一张新的列车运行图——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
1: 今晚备车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现在这两组车都在森林库线停放，然后一会儿看客流情况投入运营。
1: 八号线往营外方向列车由平时的间隔8分，现在变成2分半。站台去一趟下行手，那边乘客比较多，咱们
3: 南厅南厅
1: 疏导。你去南厅进站宣传一下进站免检，咱们也去宣传引导一下。
0: 行。
1: 八号线往那边走，我在这个后边，绕到这扶梯后边。
0: 副站这边进站出站谁进就行。往那边。注意
1: 交通。人家从这下去了，走到这个北辰东路这儿，从他这个停车场这儿走过去。是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要上车是吧？先。
0: 小心啊，小心放一个护板。先上来，
1: 来，您去哪儿啊？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乘客去北土城，跟那边联系一下。
0: 往中间，往那边，往前面，往中间。
4: 前面站长，南京五号口有乘客需要热水。
1: 好的，收到。用不用帮您打120？家人，好，那您先休息会儿。
0: 有问题您喊我们啊。
1: 现在这种人流量比较大、客流比较多的时候，容易会有乘客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这个头晕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保障。您好，您感觉好一点了吗？行，那您再歇会儿，有什么需要您再找我。我在北京地铁已经工作了13年，像这样的大型保障也经历了不下百余场，这是检验我们责任担当与应急能力的重要关口，把风险隐患想在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大家玩得开心，没得放弃。
0: 最后一班列车是离站，刚刚3万人瞬间涌入这里，现在3万人又瞬间离开了。这2个小时的体验感觉有点累，感觉走了得有数万步，也说了无数去的话，但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铁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安全感，让回家更加安心。我要下班了，而他们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
5: 我们看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呢，也是地铁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环环相扣，才确保了每位乘客的平安抵达。那又到了每周柳市安全说的时间了。不久之前，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是一片狼藉。那爆胎也和这辆车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所记录下的画面。
6: 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货车行驶中方向突然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赶到时，大量货物散落在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波浪形划痕，护栏也受损变形。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核载1035公斤的货车实际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行至事发路段时，右后轮突然爆胎，车身剧烈摇摆，严重超载让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所幸车速不快，且李某系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罚款500元，记6分。
7: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严重超载而引发的爆胎事故。为什么超载容易引发爆胎事故？严重的超载，那么它轮胎这个扁平比就会变形，如果它不超载的话，它轮胎墙基本上呢是 和地面垂直的，但是如果超载了，它轮胎墙就会凸出来，凸出来以后它就会和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甚至胎墙会与地面发生摩擦。胎墙非常薄，一旦发生剐蹭，一旦发生摩擦，瞬间就会引发爆胎事故。
6: 每辆车都有核定载重，一旦超过负荷，轮胎就可能闹脾气。2014年5月27日，北京房山区一辆大货车与两辆小轿车猛烈撞击，三车严重受损，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经勘测，肇事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12吨多，导致左前轮爆胎，路口失控。杭新井高速上，这辆货车行驶中，右后两轮突然爆胎，车辆侧翻。经调查，货车核载2.1吨，实载11吨。广西河池善昆高速一处隧道内，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撞上右侧护栏后侧翻，车厢被甩离车架，重重砸在路面，后方车辆紧急避让，原因同样出在超载二字上。
3: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事情，
8: 他是在
6: 经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
7: 不超载，依法装载，可能挣钱相对的就会少一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有些人呢就铤而走险，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超载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6: 超载不仅是爆胎的隐患，对制动和操控的影响更致命。柳石用一辆空车和一辆满载的越野车做过对比实验。空车绕桩用时更短，操控更轻松。重载车操控难度大，摆动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
7: 超载以后，它会加重我们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度，使刹车距离过长，使刹车呢过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重物的这个作用下，它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偏移，比如说左右的摇晃，比如说前仰后撅，会造成刹车不灵、刹车失灵，甚至方向失准、方向失控的这种危险。
6: 再看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惨剧，画面中三位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他们冲来，并一头撞上餐馆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但司机李某被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调查显示，核载500公斤的三轮汽车实际拉了约5吨砖块，这也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7: 不是每次超载都可能引发爆胎事故，但是很多的爆胎事故都是因为严重超载而造成的。认真检查轮胎，定期保养轮胎，同时依法装载货物，这是避免发生爆胎事故的最有效的方法。
6: 北京台报道。
5: 夏季气温高，也是爆胎事故的多发季节。那除了超载，还有哪些陋习容易让轮胎闹脾气呢？行车前、行车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保大安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的分析。
6: 夏季高温容易导致轮胎老化、胎压异常，爆胎风险随之增加。有些司机觉得热胀冷缩，夏天应该给轮胎放点气，这其实是错的。
7: 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充气的标准去充气，不能听有些人所说的夏天的气压放得低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爆胎，而冬天的气压打得高一点。其实夏天你把轮胎气压放低了，就更容易造成爆胎事故，因为气压低了，它胎墙容易突出，容易和地面的障碍物和地面发生摩擦。
6: 柳石解释，气压低磨两边，气压高磨中间，夏天行车按标准充气就行。此外，轮胎超期服役、夹杂异物也是爆胎的元凶，定期检查、按时保养比什么都管用。
7: 大家看，这就是轮胎胎面轮胎磨损的标记线，磨到了这个标记线，说明这条轮胎已经到达了磨损的极限。这个小三角就是轮胎胎面与胎墙 夹角处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
6: 驾驶人应定期检查轮胎，磨损到标记线必须及时更换，千万不能带病上路。另外，每条轮胎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会大幅增加爆胎风险。
7: 我们一般的轮胎，它的从出厂的使用寿命是4年，行驶的公里是8万公里，长途货运的车辆和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它这个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些标准和轮胎使用的要求。
6: 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答案就写在胎墙上。
7: 大家看，每条轮胎上都有一个4个数的一个标记，像这条轮胎写着2024，那这2024可不是2024年，它后面两个数字表示的是年份24年，前面的两个数字表示这个年份当中的第几周，20。那也就是说，这条轮胎是2024年第20周生产的，所以这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那么如果说按4年来讲，到了2028年第20周，这条轮胎就达到了它使用的保质期。
6: 行车中也要注意用车习惯，别超速，少蹭马路牙子，尽可能减少轮胎与障碍物的剐蹭碰撞。
7: 像有些驾驶员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和马路牙发生剐蹭，这些都会造成轮胎胎墙的损害。
6: 驾驶时还要学会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来感知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7: 轮胎在爆胎之前往往会出现鼓包，如果轮胎胎面，也就是着地的这一面出现鼓包，那么它在行走起来会在路面当中有一些像敲鼓一样的发闷的咚咚咚的敲击声。那如果扎了钉子了，在路面当中会形成清脆的敲地的声音。那么如果胎墙起鼓包了，那么它会出现偶尔的有一些带风哨的声音。
6: 发现这些预警信号，应就近停车检查，千万别硬撑。轮胎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出发前多看一眼，路上就能多一份安心。北京台报道。
5: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宁波余姚的某个路口附近，一名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轿车的底盘下，急需救援。那接到报警之后，当地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施救。我们来关注一下。
6: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轿车底部进行顶起。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现场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援及时，受伤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事故原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其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5: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的车主张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差回来，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那么，到底是谁对他的爱车下了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剐蹭，玩得不亦乐乎。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表示，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

0: 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四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 近日，在广州番禺区的侨兴大道，一辆停在路上的小车冒出了白烟，随时有起火的危险。那危急之际，在后方驾驶着公交车的屈师傅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果断出手相助。那么最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有两辆白色和黑色的小车停在马路上，其中白色小车的车身不停冒着白烟。事发时，屈师傅正驾驶着公交车途经该路段，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屈师傅见状马上向乘客解释，并拿起驾驶室的灭火器，就二话不说冲下车，走向冒烟车辆。眼看险情得到了控制，屈师傅也默默走回公交车上继续开车，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左右。
1: 近日，江苏南通的丁某等七人驾驶着电动两轮车在隧道内轰鸣疾驰，并且随意的停靠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七个人也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我们了解一下。
0: 晚上11点，丁某等一行人驾驶无牌非标电动二轮车上路，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源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源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复兴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却把安全行驶的注意事项抛在了脑后。这会儿，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而来。事发之前，一辆大货车沿着中间车道正自北向南行驶，它走得较为平稳。可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这位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行驶的大货车，躲闪不及之下，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严重追撞到大货车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遭遇了重创，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而右侧车门更是变形严重。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对于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顾忌。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了一起。上午10点多，在万柳桥上的三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一辆白色小客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他们撞得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保险杠被撞毁，而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中向上掀了起来。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面的出租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说明，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行驶中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到险境当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双新桥下，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突发的事故不仅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旁人看着也是大为吃惊。从事故过程看，正当这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准备通过双新桥下的这个路口时，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桥下方自东向西陡然而出，转眼之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上了出租车的左侧，而后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胳膊和腿部在事故中出现了擦伤。在缓了一阵后，骑车的男士慢慢站起身来，他把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扶起来后推到了桥下方。在这起事故中，骑电动车的这位男士

0: 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来到双星桥下时，本应要减慢速度，认真观察，可他却没有做到。夜晚凌晨时分，大家要多加小心，切不可风风火火的骑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节目最后呢，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0: 跟车行驶，切记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出行平安底线。这里是凌晨4点多，大黄庄桥上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的影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还在继续给油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严重追撞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3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同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胡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当他骑行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胡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 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

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晚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雷阵雨，19点至20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大村涧34.8毫米，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和城区西部出现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石景山、海淀出现了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当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中，石景山、房山、海淀、门头沟和朝阳已发布分区暴雨预警信号，预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这几天呢，一纸商标侵权判决书将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推上了舆论的风口。因商标神似奢侈品品牌 LV 的经典老花图案，茉莉奶白被该品牌告上了法庭。6月29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超1000万元。
2: 法院审理认为，路易威登名下持有7枚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长期被使用于箱包、配饰等全线奢侈品产品，具备极高知名度与市场辨识度。而茉莉奶白公司及其加盟门店在品牌 logo、 门店装潢、产品包装等经营场景中使用高度近似的四叶花卉图案，构成商标侵权。法院判定，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 LV 合计1030万元，涉案加盟店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金额在10万元限额内，公司及门店应立即停止全部涉案商标侵权行为，线下门店、线上宣传渠道均不得再使用涉案近似花卉图形。此外，茉莉奶白需在品牌官网等各大官方平台首页刊登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对此，茉莉奶白创始人回应称将会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小程序将原本黑色颜色的 logo 换成了彩色 logo， 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0: 事情爆出之后呢，有人认为这是国产品牌为了不尊重知识产权而付出的代价，更多人则认为这是国货被欺负了。明明 LV 的图案灵感来源于咱们老祖宗，凭什么我们不能用呢？一个是成立不到5年的新茶饮品牌，一个是拥有了170周年历史的国际奢侈品巨头，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行业呢，却因一朵四叶花对簿公堂。
3: 我现在看到很多消费者都说一定要去买一杯茉莉奶白啊，一试支持，这种情感我就可以理解，它体现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元素还有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但是这场纠纷的本质它还是法律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从法律方面去解读一下。首先 LV 的这个图案确实源自于咱们中华传统的纹样，但是 LV 呢已经把它转化成了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商业符号，并且注册成了商标，那法律保护的就不是四叶花这个概念，而是 LV 1997年就在中国注册的这个商

商标的图形，换句话来说呢，像不像咱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纹样，这是文化溯源的问题。但它是不是商标，这就是法律问题。商家现在也可以用四野花做装饰，但是

0: 用这种不当的借用了 LV 的商业信誉，所以这个借口也是被驳回了。那更让茉莉奶白这次处于被动，还在于在两年前，茉莉奶白的关联公司就曾经申请多个类似带有花卉的商标，而在被驳回之后呢，仍然大规模进行商用。那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在法律上就会被直接推定为具有搭便车的主观攀附，有存心蹭热度的嫌疑。那茉莉奶白也正是因此被法院处以了重罚。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呀，这次茉莉奶白它作为新兴品牌，在商标程序上确实存在不足。不过呢，这次案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说清一家奶茶品牌的法律责任，更在于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和思考。这是我们很多企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品牌的必经之路。懂得尊重规则，保护原创，才能在全球的竞争当中行稳致远。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中国风正在不断在各个创意品牌中兴起，国潮国货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用法律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而不是用情怀模糊商业的规则，这才是对文化更好的一种传承。
1: 没错，这个商标呢是品牌的一个核心资产，视觉设计可以创新，但是底线不可逾越，在致敬与抄袭之间，法律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家住上海浦东某小区的曹女士，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掏腰包6万多元在老楼里安装了座椅式爬楼机，并承诺供全楼免费使用。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儿，结果爬楼机装好了，非但没用上，还被要求限期拆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在现场，记者看到爬楼机的轨道沿着楼梯扶手一直延伸到6楼。曹女士称，在居委指导下，自己专门征求过楼内居民意见，结果为6户同意，4户反对，2户因空关无法征求意见，同意比例过半。
3: 我猜想这个司机肯定应该也达到标准了吧？嗯，我就订购了这个爬楼机，我就自己先装了。
2: 不过闻讯赶来的物业叫停了施工。此时居委表示，同意率要达到3/4。为此，曹女士逐户沟通，终于得到9户支持，比例超过3/4。她又再次组织施工，然而又被相关部门叫停。
3: 城管、物业、居委、警察也来了，叫我停工。晚上，老公就接到电话。城管跟他说是又要达到100%了，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正规的爬楼机是有什么流程。
2: 关于加装爬楼机的征询同意率为何一变再变，记者找到小区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是支持居民解决老人出行难题的，但爬楼机安装位置属于公共区域，必须兼顾大部分居民的权益。
4: 针对因为他楼里面有几户居民是强烈反对的，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是100%，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继续有投诉，法律支撑不了，那城管也过不了关，平安办也过不了。
2: 此外，居委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发现，这栋楼楼梯宽度为1.2米，而轨道占用了53厘米，更别提座椅展开后的使用面积。
5: 这个座椅能加工啊？搁这到搁这能挤，搁这吃。
6: 这是最窄的一个地方。
2: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原本同意的业主也表达了对通行安全的担忧。
7: 这装了那么个地方，本身可能有地方也走路，有从你几多要五到这个整个哪里地方的。
2: 属地平安办工作人员也表示，爬楼机安装后无法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8: 小于6层的建筑物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2: 属地城管介入调查后，发现并无处置先例，为此向上级进行了请示，最终认定这属于违法建设。
9: 我们去咨询了执法局负责业务的老师，他说他这个东西也没有遇到过，但是按他的经验还有那个业务这了解来说，这个东西确实主要是影响了消防楼道内的消防通行，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取得规划许可的。
2: 一边是老人实际的上下楼需求，一边是楼栋的消防安全红线，小区居委也感到很为难。
4: 居委也是站在维护居民的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其实是从心理上是我们支持他装，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也很想去参观一下，就是那些能够装成的，对吧？他们是怎么那个的？
1: 这则新闻呢，让人五味杂陈。这本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却因邻居抵制和城管介入而面临拆除。善意的出。

0: 出发点和冰冷的结果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这件事儿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邻里纠纷来看，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在城市适老化的改造当中情理法的一种碰撞，一边是独居老人下楼难的一种真实的困境，一边是消防安全不能够逾越的公共的底线，一边是子女尽孝的初衷，另一边则是邻居对生命通道的一种捍卫。那当情理和法理发生冲突，当个人的需求和公共安全产生矛盾的时候，肯定要优先保障公共安全。那此前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类似的判例也明确指出，在公共楼道里安装此类设备，一旦和生命安全权益发生冲突，生命权一定是被优先保护的。但同时我们因此就指责曹女士也显然就有失公允，因为在老龄化加速悬空老人越来越多的今天，曹女士能够自掏腰包加装爬楼机，不仅是为自己的母亲争取一种出行的自由，其实也在为我们很多的人探索一条解决问题的路。所以这次的僵局和纠纷真正暴露出的问题是不能光靠这个技术来解决适老化改造的所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爬楼机或者加装电梯都会嵌套在相应的社会关系里。而这次曹女士之所以面临不得不拆除爬楼机的窘境，很大原因也是在于她太过心急了，没有取得邻里的同意就自行先安装。而在此前其他一些成功加装爬楼机的案例当中，成功的关键就是获得了其他居民100%的同意，而且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居委会和物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前介入，担当了资源整合和矛盾的协调者，而不是当事情无可挽回再来扮演裁判员的角色。此外，面对类似的困局，想要探索一种既能够保障安全又能兼顾个人需求的弹性机制，还需要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我们适老化改造的细化标准。比如说，究竟哪些设备可以安装，安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审批流程到底该怎么做，这些需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让居民有据可循，让孝心有路可走，让我们善意的共识可以成为可以复制的更多的民生的样本。
0: 总之呢，我们也是希望常女士的困境能够成为推动我们公共政策不断完善的契机，更好地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当极端高温灼烤欧美多国民众为抢购一台空调挤破头时，中国一种屋顶造雨的降温方式正悄然出圈。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山西一小区雾化降温系统，楼顶喷洒水雾，数分钟降温5到8度。外国网友点赞，中国引领未来。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空调、风扇等纳凉产品在欧洲销量暴增，一场高温照见了两种应对，也折射出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到方案出海的悄然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台评论员段玉龙的观点。
2: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了一条帖子，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上讨论度最多的话题。内容是中国小区的人工降温，起因是山西运城的一个普通小区的日常降雨的画面流传到了外网。几十层的高楼啊，楼顶齐刷刷地喷出了细密的水雾，在正午阳光下还隐隐地折射出一道小彩虹，画面是又壮观又治愈。这短短几十秒的视频直接把正在遭受极端热浪炙烤的欧洲网友啊给看酸了，眼看中国人直接给整栋楼装喷淋，英国网友直接开启了自嘲模式，英国永远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我们太落后了，伦敦地铁里都40度了，官方还在说这是温暖的夏日，学学中国吧。这真的不是欧洲人不想装空调，而是规矩太繁琐，成本太离谱。以意大利为例，当地老建筑普遍受到严格的历史建筑以及外观保护法的约束，想在公寓外面挂个空调机，必须先要向地方的议会申请规划许可，还得全楼的业主开会，绝大多数通过才可以。等这几个月的复杂流程走完，夏天早就过去了。更要命的是啊，在英国安装一套家用空调，连工带料往往要花费人民币数万元，绝大多数普通人夏天只能靠风扇硬扛。面对外网啊少数关于浪费水的质疑，知情网友立马科普，这套雾森系统用的是回收中水，雾化喷淋比直接洒水啊节省了60%以上，启动5到8分钟，地表就能降温5到8度，顶楼空调的能耗能够直接降低30%，并且运行费用还包含在物业费里，业主不用额外的掏一分钱。 面对极端高温，这场外网的集体破防揭示了不同的解题思路。有些地方受困于历史遗留的繁琐程序，而我们则更加看重民生优先。只要老百姓真有需求，成本可控，低碳环保，咱们就科学决策，鼓励创新，并且大胆尝试落地，把精细化的便民服务做到骨子里。真正的城市治理智慧，从来不是死守着图纸上的条条框框，而是在于科学务实高效的行动，更是能够在烈日当头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给老百姓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
0: 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记者提问：中方最近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和欧盟对此表达了关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3: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4: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日本和印度或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北京台报道。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非法捕捞等认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3: 郭家坤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
4: 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0: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5: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数字职业占近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其他新增职业涵盖船舶岸基管理、动物实验工程、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卫星导航设备装调等领域，反馈截止2026年7月17日。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 当地时间7月2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美国能源部本周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示电网运营商在需要缓解电力系统压力时，必须要求数据中心启用其备用电源。同时，政府也呼吁市民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5.5摄氏度，随手关灯，并等到早上再使用洗碗机和洗衣机。在2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32强赛焦点对决中，葡萄牙2-1逆转克罗地亚晋级16强。41岁 C 罗与40岁莫德里奇首次世界杯直接对话 ，C 罗第26次世界杯出场。下半场，佩里西奇为克罗地亚先拔头筹 ，C 罗点球扳平，以41岁147天成为淘汰赛最年长进球者。补时阶段，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绝杀。下一轮，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国乒全军覆没，无人晋级8强。头号种子王楚钦1-3负于丹麦选手林德，止步16强。林诗栋0-3不敌法国选手 A 勒布伦，比分9-11、9-11、8-11。中国队共7人参赛，资格赛2人出局，正赛多人提前止步。王楚钦是卫冕冠军、世界第一，林德此前曾2次击败国乒主力。
0: 在今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有一个热词叫世界模型，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它和咱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了世界模型，机器人就能进入咱们老百姓的家里做保姆了，叠衣服、冲咖啡、修东西、干各种家务活，未来呢还能够照顾老人孩子。那为什么世界模型这么神奇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6: 忙了一天，你回到家，脱下衣服扔在桌上，机器人就会自动上前把衣服叠好。整个过程你不用跟机器人说话，机器人眼里有活，自己就能主动做家务。在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里，极佳世界的科研人员训练出的世界模型已经将这件事变成了现实。
7: 我们会先用一些离线的数据去训一套，比如说成功率只有70-80%的一套系统，然后让它去物理世界里边去执行任务，然后执行任务实现它会失败，失败的话我们会人工介入形成一套数据闭环，然后通过这么几次迭代，叠衣服的成功率或者冲咖啡啊，现在成功率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了。
6: 除了叠衣服、冲咖啡，机器人还能包快递、拿饮料、修理物品，包揽各种各样的家务活，背后指挥的正是世界模型。
7: 比如说人在工厂里边一天可能只能干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7×24小时在这干活。在家庭里边，比如说人之前一天大概会花2-3个小时来做家务，但是我们机器人呢一天可能能干12个小时的家务。
6: 目前人类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更像是一个会聊天的朋友，能回答各种问题。比如你跟他说把衣服叠好，他能告诉你叠衣服的步骤，但是他不能上手叠衣服，也不知道布料折叠的感觉，因为他活在文字世界里，擅长动嘴，动手能力差。而世界模型是专门用来训练机器人动手能力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它在数字世界中建立了一个和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几乎一样的世界，并且按照人类世界的运行规律来运行。依靠世界模型，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周围情况，并学习各种人类技能。如果你跟他说把衣服叠好，他会自己规划动作，把柔软的衣服叠整齐放在一楼中。
8: 世界模型它的场景其实是可以跨越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给机器装一个大脑，那机器有了这个大脑之后，它可以做这个机器人的指挥，完成复杂的任务。
6: 除了能帮助机器人学会干活，世界模型还在研发新药、生成视频等领域，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业内预计，搭载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将于2030年进入广大家庭。
9: 人其实是有很多的技能的，对吧？你看有钳工啊、焊工啊，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些技能去给它数字化，在我们世界模型里面去掌握这些技能，让我们机器人能进到更多的这些生产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那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6: 北京台报道。
0: 原来这个世界模型呢，就是能让机器人更好地认识咱们人类世界的模型。机器只有先了解人类世界，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就像咱们人的成长是需要经历考验，所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机器人和世界模型的成长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在帮助世界模型发展这方面，咱们北京的科技工作者们贡献了越来越大的力量。
6: 目前，世界模型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的卡点、堵点主要有三方面。卡点一，训练数据少。世界模型需要认识现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才能更好地指挥机器人干活。这要求科研人员在数字世界中重新搭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但目前来看，现有的数据与所需数据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8: 今天来看的话，就是说，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数据，机器人的数据量就少很多。
6: 卡点二，资金需求多。业内预测，世界模型的训练数据量是训练自动驾驶的数据量的1000倍以上，这背后需要投入海量的研发资金。
7: 做世界模型所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多的，我们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这种资金呢，用来做模型训练啊，做数据采集啊等等。
6: 卡点三，伦理挑战大。随着世界模型不断进化，机器人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这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于人类就业前景的担忧。
10: 我以前想的是 AI 能做什么，现在我开始想人该做什么。
6: 面对世界模型发展中的这些卡点，北京的科技企业正在全力攻坚。例如，北京的光轮智能公司在数据采集和数据仿真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优势，在国内率先解决了世界模型训练数据不足的问题。
11: 我们在构建一个学校，我们的学校不仅仅通过知识传授给这些个模型它所需要的能力，而且还在给它提供考试，不断地去循环往复地提升它，它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健全的，对这个世界有普遍理解能力的这样一个大脑。
6: 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也积极出谋划策，助力世界模型发展。
9: 北京这块我觉得最重要一个还是属于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基地，我们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些协作，训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北京的在这种场景上很丰富，对于世界模型的这种落地应用和这种产业结合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链路。
8: 北京市有这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产业基金，它其实在公司的各个阶段吧，从早期到中后期，它都是在给大力的一个支持，能够让创新的企业得到足够的资金的一个支持。
6: 北京台报道。
0: 暴雨应急调度、低空全域监管、灾害跨境预警、北斗时空技术正在各类应急场景筑牢安全防线。7月3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京津冀北斗时空智能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上，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亮相。
12: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
13: 长按我们的开关，它就会一直把我们的搜索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当然的话呢，我们这款设备的话也是具备落水的报警的自检的功能，所以的话我们只要是穿戴好了这个设备，在我们落水之后，它也可以自己这个自主的自动报警。
6: 数字经济大会期间发布的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覆盖北斗导航、通导遥一体化、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
14: 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那么通常很多地方的话呢，会有大量的短临降水，因为我们有非常众多的北斗基准站，通过这些站的数据的话呢，我们可以对水汽的含量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及时的去预测即将发生的这个大范围的短临降雨。
6: 京津冀协同推进北斗时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提出，力争到2027年推广应用各类新型北斗独立定位终端产品80万台套以上，3D 实现北斗应用总规模达到500万台套，打造超2000亿元产业规模的京津冀北斗时空产业集群。
15: 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包括这个低空经济，然后车路协同、应急防汛指挥，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我们也会协同天津和河北共同制定 3D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协同，这样子对于整个在市场推广和企业拓展方面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6: 北京台报道。
1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近日，吉林桦甸红石湖上，山水烟雨轻舟相融，虚实相生，勾勒出浑然天成的山湖水墨意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召开阅读工作点评会；
1: 尹力勉力出席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
0: 市政府党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0: 北京高温预警持续，今晚还将有雷电、大风、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召开阅读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会上，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都是生态涵养区，要继续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在防灾减灾、水资源保护利用、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送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一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切实为群众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做好物业服务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等工作，抓好住宅小区防汛。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3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要增强首都安全意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救灾30条措施，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用好防汛指挥一张图系统，动态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推进河道清淤、排水设施检修和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储备，完善设山设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

0: 调应关停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应对暑期大人流，加强8站2场和热门景区周边秩序疏导，用好热门赛事和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潜力，落实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街道乡镇。16区、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所在分会场参加。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尹力向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举措，擘画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科技强国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4个面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尹力指出，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北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形成3个万亿级、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助力北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我们将为创新创业营造优良生态。尹力指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破解出行、就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难题，需要科技创新赋能。大家要推出更多贴近民生需求的创新成果，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新动能。北京正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工程，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希望大家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尹力要求市科协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科研，勇攀高峰。座谈会上，市科协负责人介绍了北京代表团情况和市科协工作。4名科技工作者代表发言，北京代表团共有41名代表，分别来自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其中包含6名两院院士，占代表总数的14.6%，33名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占代表总数的80.5%。市领导靳伟、赵磊、于英杰、穆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2: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强化对党忠诚、爱党兴党的政治自觉，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 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政府工作实际，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敢做善为，抓好工作落实，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加快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新建设，提升城市精气化治理水平，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2: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0: 在东城区景山街道龙福寺社区，殷勇仔细查阅街道社区防汛台账和预案，查看龙福大厦地下停车场、人民市场西向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力排查治理低洼院落、地下空间、商业街区、危旧房屋、文物古迹等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完善应急避险转移方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快速有效开展排水作业，转移安置群众。在北京排水集团，殷勇指出，要着力提高突发极端强降雨防汛响应和应急抢险效率，统筹调度好各类排水设施，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险情，根据雨情汛情形势，统筹调配前置布控好各基点排水抢险作业力量，严格落实风险点位值守责任，一旦出现水位超警戒线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等刚性应急措施，加快研究推进改造升级排水管网、优化防汛基点布局等工作，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排涝能力。处于北护城河上游的松林闸是北二环防洪排涝、水系调度、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枢纽。殷勇指出，西城区作为核心区，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把极端强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考虑到位，提前研判汛情风险，细化防洪排涝预案，全面梳理辖区商业街区、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逐点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深化央地协同、调快联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筑牢安全度汛防线。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与研读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结合起来，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打造过硬四个机关。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1: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按照市委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和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昌平区举办。今年，北京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创新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3: 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北京推动27个项目竣工，助力恒瑞创新药产业化基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研发转化基地等28个项目开工，
4: 协调赛诺菲生物制剂原料药产业化基地、诺华昌平工厂扩建项目、韩美综合基地等一批重点外资项目加速建设。
3: 为了推动更多药品和医疗器械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市在全国首创设立了省级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
5: 今年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3: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覆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AI 医疗等赛道，
6: 受邀20余位海外顶尖专家及跨国企业高管，集中展示全球顶级医药健康创新技术与产业项目，搭建中外常态化的对接桥梁。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截至到下午4点50分，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今天在户外体感到底有多热呢？来看记者体验。
7: 今天北京监考模式继续，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那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左右，也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段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中温度计的实时温度，大概在38摄氏度左右。不过我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有太阳直射，所以温度会稍微高一些。刚刚我在这里待了大概15分钟左右啊，现在已经是浑身是汗，脸也是晒得满脸通红了。
8: 特别热，将近40度了吧？今天
9: 全部武装，戴帽子、戴口罩。
7: 那高温天气下怎么能少得了一根冰棍呢？不过您看啊，这个冰棍我打开没有1分钟，我现在已经开始哗哗的淌水了。
2: 随后记者又向地面上泼了一些水，5-6分钟的时间，地面就干了。
7: 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现在地面上的温度，51.3摄氏度。
10: 今天下午来看，平原大部地区呢出现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接近到了36度左右。那截止到16点50分呢，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5.8度。

0: 我们考虑五号北京的这个最高气温就有明显的这个下降，高温天气过程就结束了。
1: 北京台报道。
2: 暑热来临，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因地制宜推出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多家公园还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
3: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祈年殿前的单壁桥上。近期啊，北京连续高温，但我身旁的这些游客呢，有序排队，神情从容。而这背后的降温功臣，就是刚刚上岗的中轴文化遮阳棚。
4: 天坛作为古代皇家祭坛，中轴线两侧的树木很少。现在游客在遮阳棚下，不仅避免烈日直射，排队前行时还能了解中轴线文化，排队的等待变得轻松了很多。此外，公园沿着坛墙还新增了很多大大的遮阳伞和休息座椅。
5: 我们在这里坐着还是挺凉爽的，没想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感受到这里的关怀。
4: 不仅头顶有阴凉，脚下还有清凉路。天坛公园专门规划了以林荫步道为主的游览线路，在林下区域开启清凉喷雾，新增了纳凉座椅。此外，在没有林荫的古建游览区，工作人员还给游客发放降温贴。
6: 降温贴贴上就凉快了啊！还给脑门上贴一个。
7: 今年的暑期是要提出一个打造宠客驿站的一个概念，利用门区、景区、游客中心，然后搭设这种点位，然后呢为游客提供这种软性的服务。
4: 在北海公园，湖畔的咖啡座、凉伞与美景相映成趣。公园在乾隆书房、三清茶社等热门林下空间增加了遮阳座椅。七种全新推出的文创冷饮以十几元的价格对暑期游客推出，同时各茶座空间都免费为游客提供食用冰块降温。
8: 有很多休息的地方很凉爽，也不至于把妆弄花。
9: 我们目前是开设了有四处这种临湖的茶座，临湖的这个商业场景打造的时候，我们也注重用我们的花卉和绿植进行点缀，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起到这种降温的作用。
4: 目前北京市暑公园已在门区及游客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同时，各公园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和79处游客纳凉休息区。
10: 服务是非常人性化的，感觉它的管理走向了一种精细化，
11: 是会让我们感受到说这座城市能够带给我们游客的一种人情味。
4: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12: 如果重度中暑的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4: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13: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14: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预计今晚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8点至20点。18点至22点，本市自西北向东南还将出现分散的冰雹和8至9级短时大风，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
0: 在4日的傍晚到夜间，以及5日的白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5日的午后到傍晚的这段时间，雨量要更大一些，所以未来3天来看，还是多降雨的这样一个趋势。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较好，区域中部、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持续高温天气，午后臭氧浓度随气温升高有所抬升。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偏南风，高温，首要污染物臭氧，中度污染。预计5至6日有明显降温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5: 李中原，袁胜男，
6: 鱼了。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出样子给二老看呢。
2: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10: 露两分面，
1: 漫出最深的阴霾。
11: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事情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了
14: 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0: 这太生气了。
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 有新的订单来了，
4: 多喝水啊！
5: 好嘞，
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7: 每天吃16个菜品，
8: 还挺全的。
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4: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2014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半，北京妇产医院人来人往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和常人不同的身影。只见他身高只有1米左右，行动异常缓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看上去像个7、8岁的孩子。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名个头矮小、微微发胖的女孩并不是什么7、8岁的孩子，而是一名怀孕33周的高危孕妇，随时面临心脏衰竭的危险。
1: 因为心功不全嘛，那心脏不能满足她身体的需要，她的心率达到120、130这样，那可能就会把大人最后搞得生命都丢掉了。
0: 12点15分，这名孕妇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是非同寻常的孕育经历，这是一台与死神搏命的手术。胎儿和母亲能否两全？如此矮小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孕育之伤啊？她叫石小梅，今年已经25岁了。和常人不同，小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侏儒症。和常人相比，这类患者主要表现为身材矮小、头颅巨大、短肢畸形及与躯干不成比例等。由于小梅的体型太小，怀孕对于这样的体型来说充满危险。2014年12月，小梅腹中的宝宝已经8个月了，她就像上天赐给小梅的礼物，给了小梅夫妇无限的憧憬与希望。然而，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问题也接踵而至。小梅身高仅有1米，胎儿孕期只有33周，但已经达到她腹腔所能承受的极限。随着孩子的增大，子宫占据了有限的腹腔空间，进而导致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内脏，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衰竭。妊娠期中的小梅随时面临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的危险。
2: 四十五周头一吗？哪个医院都跑了，就是他们不收我。
0: 小梅本身体型的局限性，再加上妊娠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手术不仅风险高、难度大，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由于实际经验的缺乏，没人敢轻易扛下如此艰巨的挑战。
2: 我俩就把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实在不行就引产呗。为了孩子好，又为了我们好。
0: 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最后关头，生命的缘分将王鑫医生和这对小夫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杨凡带着小梅来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1: 他来我就要告诉他，你可能得不到这个孩子，因为你自身的原因，你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中间可能会发生这些危险，一旦发生这些危险，我们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2: 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行，我就回家吧。
1: 他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没有希望生孩子，谁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尽管这场未知的手术可能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但王鑫是

0: 这个腹腔胸腹腔的容积小啊，那它呢在怀孕以后，它肯定会随着子宫的增大，它的这个腹腔被占据了，就会把横膈推到往上推，它胸腔的这个体积就会小，就会影响它的呼吸。
1: 小梅只有中指妊娠才能根本缓解呼吸衰竭和心脏衰竭的危险。主刀大夫王鑫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但像小梅这样的案例他极少碰到。
0: 尽我们的力量来帮检查，来帮助他能得到自己的孩子。
1: 然而手术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医生的预想，每一关都事关生死，步步惊心。由于小梅的体型异于常人，所有的药剂用量都没有准确的参考可言。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小梅在术中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徐明军决定在麻醉前对小梅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通路，在术中及时输血补液。
2: 头再偏一点行不？
3: 哎，好，
2: 慢点，慢点，别慢点动。
4: 按道理，我们平时做这个穿刺的时候，要仰卧位，头低脚要高。但这个病人呢很困难。
1: 颈内静脉穿刺需要脚高头低的体位，但由于心衰呼吸困难，小梅此时连平躺都是不可能的，坐卧的姿势给穿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徐明军只能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全力以赴。
4: 我给你做这个穿刺是非常重要的，是给你留了一个生命的管路，你呢尽量配合我。
2: 现在难受吗？给你往起摇点吧。需不需要？
1: 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次穿刺能否成功。
2: 稍微难受一下啊。
1: 等在手术室外的杨凡异常紧张，手术室内的小梅此时在经历着什么，他不得而知。杨凡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超声的引导下实施操作的麻醉医生，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麻醉经验，一次性穿刺成功。小梅终于闯过了这疼痛的第一关。然而，危险远远没有结束。
4: 量血压，我看稍微有点。
1: 对于小梅这种特殊体型而言，麻醉的药物用量既不能参照正常成人，也无法完全按照儿童用量。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必须谨慎观察小梅的药物反应，随时调整药物剂量。瞬间的疏忽，小梅的生命就将危在旦夕。
0: 那因为他代谢的，他喘呼吸有困难吗？他可能排出的就少，可能会一下导致他的一些比如意识丧失等等，就这些。
1: 然而，对于小梅来说，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不仅关乎生命本身，更关乎生命的尊严。她宁愿舍命，也要把肚子里的宝宝带到人间。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小梅和老公杨凡的生活甜蜜温馨，宝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又惊又喜。他们还给宝宝起了一个小名叫果果。然而和常人不一样的是，老公杨凡是后天的身材矮小，而小梅患有的则是先天性的侏儒症。也就是说，小梅腹中的宝宝有50%的几率会遗传小梅的病症。
5: 我妈一说你俩过挺好，要啥孩子，说你俩本来压力就挺大，你再要一个孩子，是不是？你得什么有毛病呢？你俩三口你还活不活？到时候你都死，你死那天你都闭上眼睛。
1: 没有谁比小梅更清楚， 他开朗乐

0: 观的背后承受着多少打击与委屈。50%的遗传几率很可能会让宝宝也承受同样的痛苦，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心如刀割。
1: 有这个病的人，一般大多数人都自卑，没有一个不自卑的。中学生、小学生，一些大人瞅着你指指点点，跟着你屁股后边走，笑你、叫啊你，什么样的都有。
0: 但由于身体原因，这可能是小梅和杨凡唯一一次为人父母的机会，也是他们弥补此生遗憾的最大希望。如果就此放弃，他们不仅无法面对逝去的小生命，更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注定是一次赌博，一次倾尽所有的赌博。
2: 人家就是赌，一半一半，赌好了那就好了，赌完了那就完了。
0: 手术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步步惊心。
3: 你就不用拿小钱行吗？来。
0: 手术室突然传来了消息，小梅术中很可能发生心衰加重和大出血的危险，需要杨凡马上签字。
2: 吓死！
0: 大出血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小梅和腹中的宝宝都命悬一线。
4: 会严格掌控她的出血量，对于她这一个身材比较小的人来说，她的血容量相对来说也小。我们这样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比如失血失个500，那你可能问题不是太大。那对于她来说，她要失500，她的量就很大。
0: 情况万分危急。由于小梅身材太小，再加上本身就有贫血的症状，正常的出血量对她来说却有致命的危险。医生们必须小心控制出血量，一旦发生意外必须马上输血。
4: 产科的出血是特别特别的汹涌，可能大概在1分钟、2分钟就几千血就没了，真的是特别风险特别大。
0: 签完字的杨凡更加担心了，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他不敢去想结果。小梅和杨凡2010年结婚，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让彼此都倍加珍惜。杨凡说，小梅是可以弥补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没有小梅，他无法想象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让杨凡遗憾的是，因为体型原因，小梅一直没能穿上合身的婚纱。如今小梅和孩子都没有脱离危险，他不知道妻子的这个愿望还有没有实现的一天。杨凡心里有些害怕了，害怕这一等就变成了永远。
2: 我千万别叫，只要人醒的话直接把人推出来就行了，万一真到那个时候这怎么办？担心他们，哪怕有心理闲着来，他们俩事儿也行了，孩子有没有都无所谓，这大人的出什么事咋整啊？
5: 呀，别使劲，你先别使劲，给我拿那个什么干棒，别着急。
4: 因为他的腹腔是变形的，你取出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你长时间取不出，那孩子就可能窒息。
0: 和常人不同，小梅的身高只有93厘米，腹腔空间极其有限，胎儿的增大使得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肺脏，很可能出现心衰加重、呼吸困难的危险。但由于小梅脊柱前凸，腹腔太小，胎儿的取出和常人相比又困难重重。 如果长时间不能取出胎儿，不仅孩子面临窒息的危险，小梅的心衰症状也会随之加重，母亲和宝宝可能会瞬间失去生命，这对原本幸福的小家庭来说无疑将是灭顶之灾。
5: 等等，好好好，来来来，好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0: 手术开始后20分钟，王鑫凭借丰富的剖腹产经验，在所有医生的努力下，终于将孩子成功取出。下午1:36，果果降生了，是个女孩。就在大家为这个小公主的降生松了口气的时候，令人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孩子没有哭声，
6: 没有。
7: 那叫什么？
6: 开始，
7: 稍等，
6: 急诊期间心衰吧，然后做了手术。
0: 这意味着从出生到现在，孩子还没有呼吸。
7: 没有。
0: 医生赶紧用氧气面罩给宝宝输送氧气。此时的宝宝全身发紫，依然没有哭声。这个历经磨难才来到世界的宝宝，还能顺利恢复呼吸吗？
6: 急诊期间心衰吧，然后做了手术。

0: 两分钟后，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小梅的宝宝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果果身长40厘米，体重只有3斤4两，再加上是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全，很容易发生呼吸窘迫的危险，必须马上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监护。而孩子是否会遗传母亲的病症，一切还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检验。还来不及看清宝宝的模样，他就要被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了。尽管如此，杨凡的脸上还是难掩初为人父的喜悦。
1: 13.36公升啊，女孩身长是40，体重是1720。

0: 早产出生以后，从宫内到宫外一个适应过程，他有些疾病不是说出生马上就出现的，所以不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稳定，他以后就是稳定的。他有些情况像刚才说的这种灰球膜增，他叫进行性呼吸困难，可能要过几个小时以后，他有些孩子这种症状是越来越重的。
1: 杨凡给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小名叫果果，希望她能像妈妈一样坚强，顺利闯过吸氧、感染、出血的一道道生死关。

0: 的，
1: 反正正常，
2: 对，他那个子宫给收缩，所以肯定觉得
3: 伤口的疼痛还在折磨着小梅，然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却仍牵挂着果果的安慰。
4: 现在有点像孩子，
5: 你是小孩的健康，只要他健康，我啥都无所谓了。
3: 产后第一晚，生命体征的各项指标还未完全稳定，小梅仍然可能出现心率不稳、产后出血等一系列问题。杨凡拉着小梅的手，很是心疼。

术后第三天，小梅已经度过了危险期，能做起身活动了。只是伤口有时还会隐隐的痛。婆婆和老公杨凡一早一晚轮流照顾小梅。

0: 看到妻子一天天恢复，杨凡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1: 你瞅瞅你姑爷，不是我的。
2: 你咋这样呢？
1: 那刚出来可不这样咋的？
2: 有牙呀。
1: 有牙呀。
2: 哎，
1: 有牙不吓死你吗？这成啥了？听不懂。
2: 这时候能看出像谁也看不出来。咋红这么红吗？
1: 刚出来可不这么厉害。皱皱巴巴的那肉。完过了几天就好了。天不能接着不要了。
2: 十年我都完了，天你也不能撇姑娘啊。你以为你多大玩儿？
0: 尽管闯过了生育的鬼门关，一家人总算是松了口气，但是在表面的轻松之下，夫妻俩其实一直绷着一根弦。50%的侏儒症遗传率，果果是否真的能够幸免？如果结果是坏的那一面，果果岂不是要背负一生的自卑？这对孩子公平吗？小梅的艰辛付出又值得吗？
2: 哪块长不好了，或者哪块咋的了，都可能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挺害怕的。
0: 提到果果，小梅担心的还不止这些。虽然自己力气小，没带过孩子，但她还是坚持以后要自己带果果。
1: 这个父母跟正常的父母不一样吗？怕他以后进上了学了，接触社会了。朋友了，同学同事，会说你啊，你父母怎么这样怎么的，怕他心里接受不了，就考虑过这些，所以才想着把他带身边，让他多接触接触咱们一样的人，然后再接触一些别的，然后让他心里改观改观。
0: 两人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不要接到 NICU 打来的电话，因为只要没有电话，就意味着果果在里边一切安好。

0: 院了，而小果果的体重还没有达标，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了。知道母乳对孩子好，尽管这两天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小梅坚持要在走之前给果果送一次母乳。
1: 这点奶够喝几顿呢，让我一口就喝完了。

0: 手术有结束的一刻，病人有出院的一天。然而，有一个匆匆的背影，始终没有停下。
1: 就是让您坚持下来的最大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2: 没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只能看病。
0: 回家这几天，压在小梅和杨凡心上的石头始终没有放下。50%的遗传几率，会不会让果果遗传到母亲的疾病呢？
3: 根据现有医学研究，侏儒症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基因突变、生长激素缺乏、家族遗传等。尽管任何一对夫妻都有可能生下一个侏儒的孩子，但侏儒夫妇后代是侏儒症的几率则更高。小梅的宝宝真的能够幸免吗？
0: 小梅的心里绷得紧紧的，如果自己身体的遗憾在女儿身上再度重演，她将背负一生的歉疚。
2: 她不同的遗传疾病，她的遗传几率是不同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没有查出来她的原因啊。对，那我们能查的是软骨发育不全，但这个孩子呢，不是，她这几个基因位点都没有变化。
0: 同样的疾病，成因却不尽相同。小梅虽然是侏儒症，但身体里并没有携带遗传基因。
2: 基因显示呢，没有什么异常。通过她的整个孕期的超声影像学检测，一个呢看她骨骼的形态，再有一个呢我们会看她的生长速度，都是正常的。
0: 谢天谢地，果果没有遗传妈妈的疾病，这对小梅和杨凡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3: 一大早，杨凡就等不及来接果果了。20天对女儿的思念终于可以结束了。
4: 哎呀呀呀呀呀，真委屈。
3: 此刻幸福的杨凡有些不知所措，就连抱果果也担心出错。
4: 抱出去吧，给我妈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3: 回到家，小梅已经为果果准备好了母乳，看着果果喝奶的样子，小梅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如今幸福的小梅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那就是穿上合身的婚纱。为了实现小梅的愿望，节目组特地为小梅定做了一件婚纱。看到这件不期而至的婚纱，小梅有些不适应了。
5: 哎呀，丑那么乖，
6: 奇怪呀，
7: 行，不要看你，
6: 不
7: 行，
6: 是不是很怪呀？
5: 不怪。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小梅就像还未出嫁的新娘，提着各种修改建议。
1: 什么感觉？

0: 在中国，八零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1: 八零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啊，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面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0: 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八零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八零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2: 今晚是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3: 嗯，慢慢说。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4: 嗯嗯，
3: 背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
5: 在这位置痛，
3: 对，
5: 从这儿的不舒服。
0: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1: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啊，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例。他的10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的胸腔都占满了。
6: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压迫也重，
7: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8: 一直有路上的气了，有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出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0: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5: 我不敢往下想。
9: 那这个手术可是单位手术，所以它回收期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10: 肾损伤风险来自于这个心血管坏死，导致它要去肾衰透析。
11: 术后的话，它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它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12: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跟父亲的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来。
13: 包括咱们在您上楼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中，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14: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预示，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别走了，
13: 好吗？啊，嗯，行。

部电影的时候脑子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天都塌了。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不管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这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3: 就
2: 这
3: 一个，
2: 就这一个，他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4: 请假了。
5: 跟他讲好了，
2: 讲好了。
5: 是班上交代好了，就别管你在班上。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送的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6: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这期间，全是我父母带。我父亲没有病，然后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7: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非常的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但他也决心挺大。他说不论怎么样，希望医生还是能把我父亲能救活，再延长一下生命。他这个态度。

0: 胸腔瘤应该是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你在胸腔里是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心理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很大。今天是我们消防台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0: 打胶吗？太靠你了，
2: 是吧？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了，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在是9:20，好，现在开始啊。
1: 孔祥强体内的动脉瘤是否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人工血管和孔祥强自身的血管能否顺利缝合？支架撑开后是否形成血管通路？任何一个步骤发生问题，都将预示着手术失败。医生们面临着一道道关卡。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2: 人有经验，人家什么样都有经验。
0: 有比较权威的吗？
3: 人家不是都有权威的那主任给做的。
0: 咱现在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了。
3: 是。
4: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5: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手术非常成功。
1: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5: 你看，这是个大血瘤，从这儿过来啊，
6: 胸腔都是瘤的，
5: 应该是个肺粒体。
4: 这会儿
1: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5: 人工血管拿过来，
6: 打孔器啊，
5: 多大？
6: 10次。
1: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

0: 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一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一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1: 现在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它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继续维持的啊。啊，用5000单位肝素。
2: 现在
1: 我们关键问题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全都
3: 下不来了，
1: 全都是很难下来，
4: 粘住了。对。
1: 哎，我这个生殖这个现在越来越小心了。我们医生现在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这边补不上了，不可能补上了。大家别动这些地方啊，我们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要是缝不上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5: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懂医生。救死上救天职，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嘛？那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1: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等他是怕脑部缺血。OK， 挺好。手术呢，现在基本上做了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修了生殖动脉的时候，发现炎症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直接撕开一口。对，
0: 历时4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两口生命的关键。
5: 非常宽阔的过，我再给它重新放一个正常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1: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一点不起泡。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了，马上就得往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5: 来，这个先等一下。好。
1: 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0: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5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1: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那出去吧。
3: 深呼吸，加油。
0: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6: 孔祥强家属，
7: 我们在
6: 孔祥强家
8: 属，孔祥强家属，
9: 这个箱子都在这儿了啊。好，我们在这儿用定位箱子交代一下。
10: 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现在能下手术才知道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3: 好，谢谢谢谢，真的感谢。
1: 哎，好，挺好，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这个确决，你看最后确决这个地方，大家看。
0: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月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11: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跟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然后一签上您的名字。
12: 那你回去吧，
13: 你回去吧，
12: 你回去，
13: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
12: 啊。你有时候你回去，我说
13: 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12: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13: 我在这儿我能睡，
12: 我在这儿
13: 能睡，你在这儿睡。

0: 睡不了，
1: 你不是也睡不了什么吗？
0: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
1: 对了，
0: 那你一点都不行了，我今儿我就住这儿了，然后你就回去吧。啊，
2: 那你
0: 还是
2: 把这被子搁
0: 上，
2: 直接早点回去。
0: 行了，回去吧。一会儿突然间来一个电话，说叫你用点什么东西啊，或者病情不太好。争取把这儿这个最难熬的给顶过来。
3: 对，做什么手术了？
4: 开输液开了。
3: 知道了，没敢跟你说，我怕你有压力。
1: 行，那我先出去了。
3: 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吧。啊，
1: 看见了，还行。实话，
0: 一切都好就行。
1: 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这一说得流眼泪。
0: 恐龙吃了好多，大恐龙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5: 啊，嗯，想不想爷爷呀？
0: 想。爷爷去医院干嘛去了？
6: 打针了。
0: 打针啊？
6: 这是急诊。哎呀，
7: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咱是没有病的，这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0: 行了，儿子，爸爸要去
8: 看你爷爷了。
0: 爷爷，赶紧陪你玩啊！乖乖啊，
8: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0: 跟爸爸拜拜，
8: 慢点开车啊，小心点啊。嗯。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1: 哎，明天三十号，
7: 这是星期几？我都过忘了。嗨，我这我能扛得住啊。
1: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7: 那我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一晚上都睡不了。
1: 晚上我也能对付。
7: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堂堂的那呼噜，是吧？也不差这一宿了。八零后，三十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0: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7: 我媳妇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犹豫。有多少先用吧，不过再借一下。
9: 哎，你好，十六床家属说两点可以转病房了。
10: 哎，你就在外面等，我马上就走。
9: 好的，谢谢您。
0: 好消息，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7: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应该是过了五一就能出院了。
11: 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行，因为孩子太多。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了。这是，你说你省没钱了，他就该少花点，给你500，给你1000，拿就完事了。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12: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停下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这么一个小家庭，还一孩子，对吧？孩子来的时候也就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他们也很内疚。应该陪伴。 下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他主要是想着。
5: 陈瑞，陈瑞，哎，想爷爷了吗？
6: 想啊。
5: 爷爷想你了，
13: 妈，怎么让你妈能让他看呢？
6: 爷老难受呀。
13: 难受啊，
5: 爷爷不舒服。
6: 我再不
5: 起牛
6: 了，我再也不听你了。
5: 好嘞，宝贝真好。
14: 老孔在术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六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自己的儿子了。

0: 因为有爱，从不觉得辛苦，因为有责任，必须全力以赴。只有鼓起勇气，理解生命的深沉与厚重，去坚守那份对生命的信念，继续前行。这就是80后。
1: 病人手术不疼，他不会记得你；疼了，他可能会记你一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没有人记得我。
2: 开门，开门！我麻醉科到了，到了。我天哪！
0: 患者由于脑部被撞击，导致耳、鼻、喉等多个部位同时出血。
2: 给我们个手套，对。
3: 2毫升，我
4: 猜对了。
3: 没感觉，不知道是哪撞的。
0: 患者被送到北大医院的同时，接到通知的麻醉医生张震和他的同事们也赶到了急诊室进行抢救。
5: 这个哪个直流？
2: 我的天，这个好呢，不一定能看到，试试吧。
0: 如果不能尽快打通患者的气道，就意味着患者即将失去生命。
6: 鼻子、嘴巴还有耳朵都在流血，最后如果管插不进去，可能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困难气道很难的，它是血把那个你的视线全堵着了，
2: 全吸干净。
3: 等我一下。
6: 对。你这个管子进不去，可能就叫他的命。
0: 由于血块在气道凝结，造成了气道堵塞，患者已经无法呼吸。张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病人建立呼吸。
2: 行，这管行，接呼吸机吧，接507/46，快接
3: 507，
2: 注射器，把这个套囊打一下，叫套囊，打一下。
3: 好了，打了吗？
2: 打没问题。我们平时的这个经验就是在那个位置去往里边送的，根本就看不到所谓的生门，
6: 这不管这生门都是血。
0: 张震凭借着经验，在喷涌的血流中找到了气管入口，成功打通患者的气道。10分钟后，患者重新有了呼吸。
2: 没问题，
3: 两盒85，
2: 那稳定，基本能在80多就能塞住了。
0: 患者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麻醉医生的这次操作为患者后续的手术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
0: 此时，另外一组麻醉医生接到电话后，正赶向产房，准备抢救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年轻妈妈。
8: 刚刚在出血下，我们麻醉科的老师来了。不够，
7: 水吸针给我一个，不方便解释，帮我们送五袋下来。
8: 这儿有乳酸吗？
7: 水吸有乳酸吗？
9: 有。
7: 行，
10: 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血性休克的状态，他整个全身的凝血系统就都崩溃了，他的血就止不住了。

0: 然后麻醉科的老师到场了，我就特别的轻松了。
1: 我们来保住这个产妇的命。
2: 帮我做个动脉解析，
3: 好，
2: 那个动脉特别弱。
3: 浓度多少？
4: 浓度7.4，
3: 乳酸4.0了，
5: 今天有上了。
3: 那个配好的送下来了，
6: 让他们给送几袋来。
7: 家头晕啊，头晕正常的，但是出了一些血，可能会头晕的啊。
8: 那坐上吧，
9: 对，吃点健胃。
6: 小的
3: 啊，一直到五十，
4: 对对对，
3: 给他坐上就行。这儿有三通吗？
2: 先输血，
10: 先输血，
2: 血的头发头发的
11: 血已经输上了。
12: 麻醉科医生迅速评估产妇状态，决定药品的使用和输血比例。他们努力维持着产妇的生命体征，为产科医生又争取了20分钟的时间。
3: 旗下两指收缩很好，
6: 心率啊下来了，
2: 心率也下来了，
6: 压力下来了，
2: 对
6: ，OK， 成功，走人。
4: 拜拜，喜儿，
6: 喜儿。
1: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儿就叫我们就好了。我们宿舍有儿科大夫，有妇产科大夫，有内科大夫，他们都记得麻醉科电话。
13: 只要有副大夫在，所有的大世界都能给你堵住，所有的心跳骤停都能给你摁过来。
2: 副科长，
1: 其实大家都不太明白麻醉科到底在干嘛，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每天下班那么晚，我不就是给人打一针吗？为什么打完针我不能走？为什么我会值个夜班会那么累？
14: 每次面对患者就可能说没问题，我给你个药就睡觉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可能病人就觉得啊，他们当时就原来他就干这个了。
15: 实际上这个公众对麻醉的认识呢，对麻醉到底做什么的它的重要性了解的非常少啊。
12: 每天麻醉医生都是第一个到达手术室，最后一个才能离开。这里的麻醉医生平均每天要负责5台左右的麻醉操作。
16: 我麻醉科天天在手术室里，今天跟外科大夫做，明天跟泌尿科大夫，后天跟胸科大夫，再后天跟妇科大夫。
12: 这天，张震负责的手术间被安排了4台手术。
14: 有输液吧？
12: 这是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由于肿瘤扩散已经出现颅脑积水，大量的脑积水已经让这个婴儿的头部比正常的孩子大1.5倍。
14: 来，给你接一个小东西，看还会放光。哎，
12: 紧张的情绪会导致麻醉的失败，进而也会延误后续的手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麻醉医生通常会想方设法让患者放松心情，打消患者对手术的焦虑和恐惧。
14: 来，大宝贝儿，来两口氧气。进入麻醉状态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阶段，紧张状态进入麻醉状态是更难的。我的紧张对我的麻醉诱导是更大的威胁。插管困难的情况下，那就是气道不能保证，威胁的生命。声门闭了。
12: 除了要保证手术中的呼吸平稳，还要保证体液的平衡和补给，这就需要建立静脉通路。婴幼儿的血管不到0.5毫米，纤细又很脆弱，麻醉医生需要迅速地找到这根0.5毫米的血管，并且要把一根和血管粗度相同的输液针头放入其中，还要保证不对血管造成额外的伤害。
14: 两个脚都扎过了，
7: 我都扎过了，都是一碰就刺，特别细吧。
14: 好，现在这样好。
12: 麻醉的操作完成之后，手术正式开始。在麻醉机、监护仪、手术中多种仪器设备发出不同音响的节奏中，麻醉医生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根据变化随时做出有利于患者的操作，
14: 时刻再去观察这些，并且是耳朵还一直是听着的，眼睛其实是都扫在这个整个手术间的，就是任何面临这种有可能威胁的这个生命的问题的，我们是时刻是观察着的，可以说是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7: 手术不太好做，给他一点利尿药行吗？
15: 病人的机体的身体的状况特别差的时候，那我们还必须得让他要安全舒适的度过这个手术的这一关头，而且能够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这个对麻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2: 根据年龄、身高、体重和不同人群的耐药性，麻醉医生要通过公式快速地计算出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所需药品的用量。此外，麻醉医生还要根据每个患者的自身情况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案，需要掌握各类疾病成百上千种药品的使用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危险。
14: 小孩的液体还是有点快，得给他控制一下。
5: 因为麻醉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所以手术的水平才提高。啊，如果要是没有麻醉，那基本上现在手术是不可想象的。
1: 四床，它是剖腹产的吗？啊，行。好的，我现在过去。
8: 你好，麻科。
1: 你好，麻科。啊，好。
8: 哎，
1: 哎，你好，麻科。
8: 好。
1: 哎。我打了无痛过去哈。
12: 从今年三月，傅聪开始担任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被医生们调侃是总住院医师，因为总要住在医院。这期间，除了临床麻醉工作，傅聪还要负责科室内部的人员调度、对外联络、24小时待命、随时对接门诊、急诊手术，工作琐碎又庞杂。

0: 来活了，要换班，原来排的班他们值不了。等你结完了，我排个班。
1: 啊，排班真是一个耗脑细胞的东西。我自己做了一张图，这张图是我每天的状态。五行缺人，
0: 大家几乎是要一周要值两个班，这个工作强度就太大了。麻醉大夫现在全国麻醉大夫8.5万，然后猝死了16个人，麻醉大夫现在压力太大，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缺口30万，但是现在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本来愿意当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3月26日到4月3日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期间卫健委官方公布，我国麻醉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注册麻醉医师只有8.5万人，缺口不少于30万。
3: 就是刚进站就挺好的嘛，明白。
2: 外科医生指定，麻醉医生保命。在很多危重症的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给外科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救治机会。这是张震当天的第五台手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计划2个小时结束的手术竟然持续了6个小时。
4: 吴医生老师请掌，谢谢吴医生老师请掌。
2: 患者45岁，腹腔中长有巨大肿瘤，此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开腹手术，但是由于难度太大，肿瘤没有被切除就灌了胸。如今肿瘤已经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北大医院外科团队决定再次开腹切瘤。由于手术难度巨大，更需要麻醉医生的全力支持。
5: 在外院做了一次开关，说明当时是复杂的，出血风险就比较大。
2: 在危重症手术中，血液管理极其重要，而这项重要的工作是由麻醉医生来负责的。
6: 一会儿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情况来给。
2: 为了应对术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大出血风险，在术前麻醉医生需要先把患者的自体血进行分离备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
6: 这个人呢，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咱们有条件让他先放出一点血来，把这血拿回来以后，我们再给他分成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
5: 是血小板，另外这个是红细胞，然后这个是血浆，需要什么给出什么。
6: 术中要出血的时候，先出点就比较稀的血，凝血功能可能因为出血多了又不够的时候，那时候就需要凝血因子，我再把血浆了，就把输血。有这个储备呢，外科大夫做手术也放心。
2: 这样的操作虽然繁琐，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却是必须的，因为术中大出血向来就是没有预兆、难以预测的。
7: 所以它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和血管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我们需要给它完整切除，
8: 前面注意一下。
7: 出现意外之前一直是风平浪静的，
5: 嗯，
7: 因为它一旦出大出血就会。

0: 不觉得很大很汹涌。
1: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意外地发现肿瘤远不止 CT 检查时的十厘米大小，它的直径已经达到了27厘米，是预判的二点

0: 然而，医生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处不明原因的出血。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出血点，患者将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此时，所有医生都紧张起来，而张震看起来却格外冷静。
1: 我们是想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轻松状态，一切都由我。我们不想面对外科医生说我们很紧张，我们很害怕，这个病人风险很大，这样的话他手术不用做了，他吓死了。其实我底下是就是暗流涌动嘛，波涛汹涌。
2: 现在还行。
0: 此时患者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张震的手中，他要控制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呼吸，保持安全平稳，给外科医生赢得更多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想取800血400加，
1: 心范非常严重，会出很多很多的血，所以他们现在也想给他切下来，所以给他备了，又给他要了一批血。
4: 00101193011114，欧阴阳性，全幅少白红细胞，一九年这个时候两单位，行好。
0: 经过排查，医生发现出血点位于肿瘤下面挨着肾脏的动脉血管，位置险要并且狭窄，没有止血操作的空间，手术陷入困境。此时张震通过仪器监测着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出血量，用精准到微克的药物维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5: 摸肾，我老摸不见，我就等着他老给他摸下来
6: 两根儿。
0: 由于肿瘤位置凶险，稍有不慎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求助于更高年资的泌尿外科何志松主任。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何主任接到电话，匆匆赶到手术室。
7: 我怎么一摸一汪血呀？
1: 有血就行了。
0: 以目前的失血速度，麻醉医生张震最多能维持患者15分钟的生命体征，留给何主任的这15分钟，就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机会。
5: 上边还有没有机会？
1: 上边还有，有点有机会。
5: 我先把后边断开。
7: 不会还有一根吧？
5: 等会儿啊，我摸摸。
1: 还有动脉
5: 啊？我怎么觉得这个有个跳的东西？
1: 这上面可能是粘着，可能松了，就不敢跳了。
5: 湿湿的，
7: 没有喷血哈。
5: 我把下边膜撕开了一个。
0: 由于最大的出血点位置隐蔽，在肿瘤的正下方，想要止血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肿瘤先分离取出，但是由于血管和肿瘤粘连严重，分离肿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新的出血点，这更加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5: 是这根、个、哎对，好，很结实。摸一摸怎么回事，这上面挺厚啊。
1: 对，
5: 真不敢说伤不伤脾啊，
7: 但是我找不着上面那个边儿。
0: 10分钟后，27厘米的巨大肿瘤被取出来，此时出血点被完全暴露出来，外科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止血处理。与此同时，张震试图用药物稳定住患者的血压，
1: 心率也下来了，挺好，就是向好的趋势走。
5: 对，
1: 从90
0: 最大出血点终于被止住，最后医生开始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遗漏的出血点。
5: 然后10号线缝，
7: 缝，
5: 哎，好的，小心手啊。
0: 确定没有意外出血的风险之后，麻醉医生张震开始把采集的血液补给给病人。
1: 红细胞也给他回去了，手术基本要结束了，现在回去有点凉，我们得给他吹点温去。麻醉老师始终是外科大夫应该说最好的朋友，因为需要他们来保证一个循环的稳定，能让外科医生把这手术完成。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麻醉大夫绝对是幕后一员。
7: 这电话没什么，传说别的没事了。
0: 30分钟后，患者从麻醉中逐渐苏醒，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更不会想去了解麻醉医生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意义。
5: 喘气费劲吗？
1: 哇，真好，
5: 挺好的，非常好啊。
8: 有人吗？

0: 很多人眼中，外科医生主宰手术台上的一切，他们的名字被人牢记。
1: 今天很累，他这种受成这种折腾的，哎，他揪心。
0: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被忽略和遗忘才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2: 我们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3: 患者和家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
4: 虽然是在幕后，但是确实是为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5: 对一些重危病人抢救的时候，也都需要麻醉科大夫给产科大夫进行这样保驾护航。
6: 可以说是麻醉医生呢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7: 我描述我们和麻醉科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0: 医院午夜经常会遭遇急诊手术，而麻醉医生却严重不足。做完一天手术，麻醉医生经常要接着值夜班。凌晨3点，值夜班的张震突然被叫醒，病房里一位术后意外出血的患者需要手术止血操作。此刻张震必须尽快完成术前的全部准备。
1: 到底有这种状态，我觉得一有手术就打起精神来了。
0: 像这样半夜被叫起来给病人麻醉的经历，张震早已习以为常。
1: 不管你是手术什么手术，只要面临麻醉，他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你这个手术相对安全，但是麻醉没有相对安全这一说。
2: 你吸着氧气啊，喘喘气，深吸气，对，再来，
1: 走吧。
8: 哎，5点了，
1: 天马上都亮了。
8: 谢谢了
1: 啊，哎，数客气啊。
0: 早上6点，下了夜班的张震坐上第一班地铁，准备回家。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日常，繁忙并且紧张。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9: 昨天晚上有一个抢救，那个我们的分级是濒死的病人，从急诊科直接过来，急诊科那边。他们说转院都有困难，所以让我们先过去插管。
0: 傅聪的儿子昭昭马上就要2岁了，每个工作日他都是在妈妈身边入睡，在姥姥身边醒来。
2: 现在把孩子拿那边去。
9: 爸爸，爸爸起床就把他吵醒，他姥姥在那儿。每天都是6点半起床，然后6:45就出发了。哎，说是8点上班，但是其实8点手术就开始了，我们麻醉的东西都得准备好了才行。
0: 傅聪家距离医院不到10公里，沿途的路上几乎全天堵车。为了能够准时赶到医院，傅聪选择骑电动车上下班。张震住在北京昌平区，距离北大医院单程1.5小时的车程。
1: 小鸡蛋，我洗洗西红柿。
0: 结婚5年，他们始终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跟傅聪一样，医学博士毕业，工作4年，月薪10000左右，勉强还够还房贷。
1: 钱下来之后到手里还没有暖热那种感觉，就要转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每个月都转一次，每个月转一次，就几乎省不下来什么钱，就感觉我一个人都在背着房子往前跑。
10: 我家的潜力股吧，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挣得多，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就能比我挣得多。我经常跟他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报我呀？
0: 傅聪的老公是北医三院成型科的外科医生，双一的家庭让他们陪伴儿子昭昭的时间更少了。
9: 你亲亲妈妈，亲亲，嗯，再亲亲。啊，把那脸都掉了。啊，那你想把鼻子往……哎呀！
10: 我们家第一个排序是老爷、姥姥、我、阿姨。然后所有人，然后我老公都想陪我儿子待着。我平常已经完全没有当妈的感觉了，我有点时间我当然要陪他，就包括晚上带他睡觉，像我儿子一直到13个月才能睡整觉，白天都不当妈了，你晚上再不当妈，那我生这个孩子我会用来干嘛用的呢？
11: 平时吃饭他们都不在家。 参观。
12: 妈呀！
13: 哎，张磊，
12: 老往这电话响了，就是有事儿了，正很紧张。
13: 哎，没事没事，怎么了？
10: 有一个特别急的剖宫产，可能要上来，胎心不好了，给他找个屋子。最怕的就是接到产科院总的电话，真的就是特别急的事情。
0: 傅聪除了负责住院总的日常琐碎之外，他还兼顾给产房里正在生产的孕妇做分娩镇痛。
10: 您的血小板是怀孕之前就少还是怀孕之后少？
11: 怀孕之前是。
10: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到300，您现在是88。我们主要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盲穿，您血小板少的话，最大的问题它是凝不住。压到神经之后，最严重的就是压瘫痪，有这种风险。您这风险肯定比别人要大。因为他太疼了，我看着他那么疼，我真的是不忍心不给他打，就是也算是自己冒一点风险吧。因为如果真的出现神经损伤的话，肯定还是我的责任。躺平吧，咱们稍微往左一点再躺平。
13: 吞药了。
10: 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才会这样的，没有生孩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把那个产妇的疼痛评分从8分打到了0分，很成功。即使做无痛分娩不挣钱又很累，但是能让更多的产妇能减少产程中的疼痛，然后能享受这项技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我从3岁开始就想学医，麻醉科是我最喜欢的科室，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 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尤其在这个病人安全地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9: 虽然很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
4: 累并快乐的吧，
9: 奉献、
4: 坚持、守护，是爱与责任、
14: 责任感和使命感，
3: 幕后的积德吧。
15: 保驾护航，麻醉科就像那个航空母舰平台甲板，那么所有的这个战斗机起飞降落都要依托在这个平台。
0: 傅聪和张震只是麻醉医生中最普通的两位，全国有8.5万麻醉医生，每天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尽管你我们无法折射出他们的眼光，他们依旧默默守护着生命的安宁，不舍昼夜，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患者生命的曙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0: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 in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大陆调频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的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昨晚九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只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没喝酒，然后就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1: 968吧，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精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1: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所以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喝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4: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3: 据了解，昨天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今日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4: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自己的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就想出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我们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对，车本身是我的。
3: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5: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3: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7: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8: 在网上做多少钱啊？
7: 200。
8: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7: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8: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7: 我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8: 对，3个周期车报废。
3: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7: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着，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8: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7: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分啥的。
8: 那您做这牌子，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7: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过。
3: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5: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

0: 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1: 北京台报道。
2: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客车，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那么这两辆车到底犯了什么同样的毛病呢？我们来看看。
3: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3: 拉的是什么东西？您这个
4: 拆墙拆的。
3: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这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什么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踩起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它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5: 反正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6: 塑料筐。
5: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6: 七座。
5: 您的座压着有七个吗？
6: 有三个。
5: 啊。
6: 就那个，就是前段验车没放。
5: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1: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2: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
7: 只顾赶路，忽略限高，不摸清车身高度就贸然通行天桥，货车箱体直接撞击桥体，受损移位。货运出行务必提前核对车高，留意沿路的限高标识，合理规划路线，别因一时疏忽引发意外。凌晨1点多，在大红门东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可一辆大货车的出现却让此处的路况变了模样。这会儿他从旁边的那个匝道桥处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大货车从匝道桥处驶进四环主路后，司机本想赶紧通过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可他既没有观察限高标志，也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详细的掌握，导致箱体在鲁莽通过时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大货车的箱体与桥体相撞后，差点从车身上跌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被桥体撞错位的箱体重新放置好。由于这辆大货车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人行过街天桥，司机不得不另寻其他道路通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行驶中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出现。由此可见，货运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仔细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根据桥梁附近的限高标志，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才会避免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严重后果。 行车分心走神，跟车未留安全距离，前车正常等候信号灯却遭追尾，行驶途中切记思绪游离，闲谈分心，紧盯前方路况，把控安全车距，才能避免追尾事故。
2: 这里是凌晨3点多，北太平庄桥北侧的三环辅路，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减速后，停在了这条停止线的后面。这会儿，一辆环卫清扫车从后面

0: 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灯后，驾驶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把车稳稳地停住，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驾驶环卫清扫车的司机却没有认真观察一下前方路面的情况，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环卫清扫车撞到了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尾部。好在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前车司机对于后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做法显然感到不满，而驾驶那辆环卫清扫车的司机面对事故的发生无疑感到后悔。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绝不能分心走神儿，尤其是要避免和乘车人聊天或是想其他与行车无关的事情。跟车过近，车速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连环相撞，车辆侧翻损毁，人员受伤。只有全程保持安全间距，平稳控速，遇突发状况才有避险余地。上午10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大大小小四辆车相互追撞在一起，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被撞后调转车身的银色小客，而在它的旁边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仔细看看，在一旁的最外侧车道中，另一辆银色小客横着身子撞上了桥栏处。此外，事故现场还停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这会儿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四辆事故车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它的大半个驾驶室已经损毁变形，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慢慢地吊了起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路况是好是坏，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麻烦。这里是早晨7点多，朝阳门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因为遇到麻烦而停在最里侧车道中，然而在离面包车的不远处，司机却搬出了两个纸盒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然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进入暑期，北京体育赛事文化演出热度一路飙升。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作为距离鸟巢最近的车站之一，承担着演出散场、乘客瞬时进站的疏运压力。一个小时完成3万人的运输保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系列报道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晚上9点，这里是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鸟巢演唱会即将散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大考，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今天地铁值班站长小程再度上线，今天我要解锁的是大型活动运输保障。你好，夏站长。
5: 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乘客到咱们车站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之内呢，大概有个3万多的乘客，主要是从咱们的 D 口、B 口、所以今天你最重要任务呢，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啊，让乘客可以顺利出行，畅通出行。
4: 9点20，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内巡视。
5: 南京8台 TYM 设备正常。现在进站安检口已经外移，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站厅拥堵跟客流对冲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咱们巡视还要把站内的导流设施设置好。这个呢，需要把它拉开，这两个连接在一起，跟它成一个 L 形状。公共9点半开启进站免检，提前跟 AFC 调度进行联系。
6: 请您直接进站，进站不用刷卡，出站刷卡，我刷二维码。

0: 9:40，感受到这个人流量了吗？乘客们好像一下子全涌进来了。不用刷，不用刷，谁先接近，谁先进站就行啊。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走，往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
0: 别着急，别着急，
1: 站台中部走。
0: 安检前置，进站免检，这让进站更加方便。那怎么能够让乘客快速的坐上车离开这里呢？今天晚间，也就是演唱会散场期间，9:40到10:46，这里将会启用一张新的列车运行图——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
2: 今晚备车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现在这两组车都在森林库线停放，然后一会儿看客流情况投入运营。
2: 八号线往营外方向列车由平时的间隔8分，现在变成2分半。站台去一趟下行手，那边乘客比较多，咱们
1: 南厅南厅
2: 疏导。你去南厅进站宣传一下进站免检，咱们也去宣传引导一下。
0: 行。
1: 12号那边走，我在这个后边，绕到这扶梯后边。
0: 副驾驶这边进站的话，谁进就行。往那边，注意
1: 交通。人家从这下去了，走到这个北辰东路这儿，从他这个停车场这儿走过去。是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要上车是吧？
0: 小心啊，小心放一个护板。先上来，
1: 来，您去哪儿啊？
4: 坐飞
1: 兔船。下行二门有一个轮椅乘客去梅子坟，跟那边联系一下。
0: 往中间，往那边，往前面，往中间。
5: 前面站长，南京虎票口有乘客需要热水。
1: 好的，收到。能不能帮您打120或者联系您家人？

0: 现在这种人流量比较大、客流比较多的时候，容易会有乘客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这个头晕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保证。你好，您感觉好一点了吗？行，那您再歇会儿，有什么需要您再找我。我在北京地铁已经工作了13年，像这样的大型保障也经历了不下100余场，这是检验我们责任担当与应急能力的重要关口，把风险隐患想在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大家玩得开心，别的放心。
1: 最后一班列车是离站，刚刚30000人瞬间涌入这里，现在30000人又瞬间离开了。这2个小时的体验感觉有点累，感觉走了得有数万步，也说了无数句的话，但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铁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安全感，让回家更加安心。我要下班了，而他们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
2: 我们看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呢，也是地铁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环环相扣，才确保了每位乘客的平安抵达。那又到了每周柳市安全说的时间了。不久之前，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是一片狼藉。那爆胎也和这辆车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所记录下的画面。
3: 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货车行驶中方向突然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赶到时，大量货物散落在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波浪形划痕，护栏也受损变形。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核载1035公斤的货车实际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行至事发路段时，右后轮突然爆胎，车身剧烈摇摆，严重超载让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所幸车速不快，且李某系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罚款500元，记6分。
4: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严重超载而引发的爆胎事故。为什么超载容易引发爆胎事故？严重的超载，那么它轮胎这个扁平比就会变形，如果它不超载的话，它轮胎墙基本上呢是和地面垂直的，但是如果超载了，它轮胎墙就会凸出来，凸出来以后它就会和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甚至胎墙会与地面发生摩擦。胎墙非常薄，一旦发生剐蹭，一旦发生摩擦，瞬间就会引发爆胎事故。
3: 每辆车都有核定载重，一旦超过负荷，轮胎就可能闹脾气。2014年5月27日，北京房山区一辆大货车与2辆小轿车猛烈撞击，3车严重受损，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经勘测，肇事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12吨多，导致左前轮爆胎，路口失控。杭新井高速上，这辆货车行驶中，右后两轮突然爆胎，车辆侧翻。经调查，货车核载2.1吨，实载11吨。广西河池善昆高速一处隧道内，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撞上右侧护栏后侧翻，车厢被甩离车架，重重砸在路面，后方车辆紧急避让，原因同样出在超载二字上。
5: 这是哪样子发生的这种事情？
6: 它是在，我为了它的前轮出现爆胎。
3: 经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
4: 不超载，依法装载可能挣钱相对的就会少一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有些人呢就铤而走险，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超载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3: 超载不仅是爆胎的隐患，对制动和操控的影响更致命。柳石用一辆空车和一辆满载的越野车做过对比实验。空车绕桩用时更短，操控更轻松，重载车操控难度大，摆动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
4: 超载以后，它会加重我们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度，使刹车距离过长，使刹车呢过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重物的这个作用下，它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偏移，比如说左右的摇晃，比如说前仰后撅，会造成刹车不灵、刹车失灵，甚至方向失准、方向失控的这种危险。
3: 再看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惨剧，画面中三位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他们冲来，并一头撞上餐馆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但司机李某被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调查显示，核载500公斤的三轮汽车实际拉了约5吨砖块，这也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4: 不是每次超载都可能引发爆胎失误，但是很多的爆胎事故都是因为严重超载而造成的。认真检查轮胎，定期保养轮胎，同时依法装载货物，这是避免发生爆胎事故的最有效的方法。
3: 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气温高，也是爆胎事故的多发季节。那除了超载，还有哪些陋习容易让轮胎闹脾气呢？行车前、行车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保大安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的分析。
3: 夏季高温容易导致轮胎老化、胎压异常，爆胎风险随之增加。有些司机觉得热胀冷缩，夏天应该给轮胎放点气，这其实是错的。
4: 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充气的标准去充气，不能听有些人所说的夏天的气压放得低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爆胎，而冬天的气压打得高一点。其实夏天你把轮胎气压放低了，就更容易造成爆胎事故，因为气压低了，它胎墙容易突出，容易和地面的障碍物和地面发生摩擦。
3: 柳石解释，气压低磨两边，气压高磨中间，夏天行车按标准充气就行。此外，轮胎超期服役、夹杂异物也是爆胎的元凶，定期检查、按时保养比什么都管用。
4: 大家看，这就是轮胎胎面轮胎磨损的标记线，磨到了这个标记线，说明这条轮胎已经到达了磨损的极限。这个小三角就是轮胎胎面与胎墙夹角处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
3: 驾驶人应定期检查轮胎，磨损到标记线必须及时更换，千万不能带病上路。另外，每条轮胎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会大幅增加爆胎风险。
4: 我们一般的轮胎，它的从出厂的使用寿命是4年，行驶的公里是80000公里，长途货运的车辆和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它这个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些标准和轮胎使用的要求。
3: 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答案就写在胎墙上。
4: 大家看，每条轮胎上都有一个4个数的一个标记，像这条轮胎写着2024，那这2024可不是2024年，它后面两个数字表示的是年份24年，前面的两个数字表示这个年份当中的第几周，20。那也就是说，这条轮胎是2024年第20周生产的，所以这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那么如果说按4年来讲，到了2028年第20周，这条轮胎就达到了它使用的保质期。
3: 行车中也要注意用车习惯，别超速，少蹭马路牙子，尽可能减少轮胎与障碍物的剐蹭碰撞。
4: 像有些驾驶员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和马路牙发生剐蹭，这些都会造成轮胎胎墙的损害。
3: 驾驶时还要学会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来感知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4: 轮胎在爆胎之前往往会出现鼓包，如果轮胎胎面，也就是着地的这一面出现鼓包，那么它在行走起来会在路面当中有一些像敲鼓一样的发闷的咚咚咚的敲击声。那如果扎了钉子了，在路面当中会形成清脆的敲地的声音。那么如果胎墙起鼓包了，那么它会出现偶尔的有一些带风哨的声音。
3: 发现这些预警信号，应就近停车检查，千万别硬撑。轮胎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出发前多看一眼，路上就能多一份安心。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宁波余姚的某个路口附近，一名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轿车的底盘下，急需救援。那接到报警之后，当地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施救。我们来关注一下。
3: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轿车底部进行顶起。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现场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援及时，受伤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事故原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其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的车主张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差回来，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那么到底是谁对他的爱车下了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剐蹭，玩得不亦乐乎。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表示，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近日在广州番禺区的侨兴大道，一辆停在路上的小车冒出了白烟，随时有起火的危险。那危急之际，在后方驾驶着公交车的屈师傅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果断出手相助。那么最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有两辆白色和黑色的小车停在马路上，其中白色小车的车身不停冒着白烟。事发时，屈师傅正驾驶着公交车途经该路段，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屈师傅见状马上向乘客解释，并拿起驾驶室的灭火器，就二话不说冲下车，走向冒烟车辆。眼看险情得到了控制，屈师傅也默默走回公交车上继续开车，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左右。
2: 近日，江苏南通的丁某等7人驾驶着电动两轮车在隧道内轰鸣疾驰，并且随意的停靠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7个人也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我们了解一下。
3: 晚上11点，丁某等一行人驾驶无牌飞标电动二轮车上路，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源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源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8: 这里是凌晨4点多，复兴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 此时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却把安全行驶的注意事项抛在了脑后。这会儿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而来，事发之前一辆大货车沿着中间车道正自北向南行驶，它走得较为平稳，可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这位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行驶的大货车，躲闪不及之下，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严重追撞到大货车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遭遇了重创，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而右侧车门更是变形严重。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对于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顾忌。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了一起。上午10点多，在万柳桥上的三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一辆白色小客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他们撞得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保险杠被撞毁，而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中向上掀了起来。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面的出租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说明，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行驶中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到险境当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双新桥下，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突发的事故不仅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旁人看着也是大为吃惊。从事故过程看，正当这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准备通过双新桥下的这个路口时，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桥下方自东向西陡然而出，转眼之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上了出租车的左侧，而后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胳膊和腿部在事故中出现了擦伤，在缓了一阵后，骑车的男士慢慢站起身来，他把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扶起来后推到了桥下方。在这起事故中，骑电动车的这位男士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来到双新桥下时本应要减慢速度认真观察，可他却没有做到。夜晚凌晨时分，大家要多加小心，切不可风风火火的骑行。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节目最后呢，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很少有就是以超人为基础，然后去讲一个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2: 他写的是北京交流，
3: 我觉得可能会交流一下他们难忘的或者是有意思的片段，
1: 来听取一些观众们对这个作品的看法。
4: 这个电影可能更多的也是会给观众一些生活中的答案吧。
5: 特派员，打你，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7: 那个，我补充两句啊，那个，这次在蓝银县工作啊，是吧？我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领导身边学会了说话听讲。领导对我们的教导一向都是委婉，其中的深意只有我们自行领会才能懂得。翻译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必修课啊！
5: 太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张林、张六小弟这样的民间组织，他们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8: 都行，
9: 我们这办不了，得去市里。
10: 去市里你不早说，
9: 早也没问题。
7: 黄大尔的转变其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妥协，他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件之后，明白了我只能用你们的规则，在你们的规则里面去击败你们，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掉自己面临的问题。
1: 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11: 本身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喜剧片，但是我觉得它的实质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职场上的一些人情世故上的故事。
12: 保险有没有？
13: 体检报告，
14: 是被我先说吧。
15: 银行流水也来了。
16: 都行。
17: 驾驶证。
18: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9: 没有拉倒吧？
17: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20: 真是太难了。
21: 如果他是超级英雄的话，可能，他就很平庸；如果他是单纯喜剧的话，也可能很平庸。但是如果他两个相加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22: 这球篮子不会疼，谁不喝醉谁是儿
23: 啊！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24: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25: 再接再厉啊！
24: 啊。
3: 去新加坡，俩人，
24: 两个人，
3: 对，
24: 母子俩，
3: 对，就觉得孩子很会照顾我，这儿子没白养。
26: 生活中，特立独行的事儿，跟你分享一件，
3: 接受你的采访。

0: 网吧可能。今天我这头发在这儿就多特别多
1: 青。是刚染的吗？
0: 也没有，就是觉得好看，单纯觉得好看，想尝试一下。
2: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作为一个演员，我们也能拿起笔来写话剧。
3: 近日，由李成儒自编自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仪式上众多好友前来捧场。
2: 《捡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文玩界的，找了几个编剧写，甚至有了付了定金，三年都没写出一个字来，最后把定金又还给我。我一看这东西是不是对别人太难了，干脆我自己来吧。
4: 他这个捡漏你不能光从古玩的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剧透，但是他说的不仅仅是古玩，他是一个古玩行里的故事，是在捡漏，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2: 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所以呢，其实这部剧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纠葛。
5: 虽然是很正的一部戏，但是它会用很新颖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整个剧情里是有打戏，有动作戏，这个在话剧舞台其实就不多见。
6: 皮毛就是知道一点点，或者说有一点兴趣，但是真的还没有进入研究啊什么的啊。
1: 收藏的爱好，实话是肯定没有，因为这玩意儿捡漏我没那个水平，经济达不到。
4: 我们家画画的人比较多，所以通过这个，因为古玩行里这个字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切入口，所以了解一些。
7: 完全不懂，完全不懂啊！我但是会有这样的好朋友，比如跟那个成儒啊，包括我跟那个马克都先生啊，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时不时的会问一问。
8: 哪怕是就是家具，哪怕是说是现代的模仿古代的那些家具，我都喜欢。我对你有那种特别有历史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1: 其实我平时你看愿意收藏点小玩意儿，小核桃啊，对吧，文玩核桃啊，对吧，这个去涼水淘啊，人给对好的就觉得自个儿捡漏了，大概就是这意思。
6: 好像不多，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的低埋头干的那种，所以每一个所得基本上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4: 你奇怪，我呢从来没捡着过什么漏，我的每一点所得，不管是具体的一个东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哎呀，都是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最后才勉勉强强获得的。
8: 你比方说，现在排这个话剧就是捡漏。我们这个戏啊，建组了好多好多趟，但每次我的时间都不行。正好这个是我两个戏，上半年两个戏，正好杀青了，我正好也有空了，所以这个漏我就捡上了。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有个呢，是一条小花，小球，是零零座。

前，任素汐在深圳举办个人演唱会，唱到结尾，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0: 很多人都会好奇，任素汐提到的悟空是谁？他和任素汐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其实悟空并不是齐天大圣，他是一只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流浪猫。2024年10月的某一天，一个叫赵硕的旅行博主在新疆的旅途中遇到了这只流浪的小猫。
1: 好可爱呀，大圆脸。老夫看你如此可爱，虎头虎脑，你起个啥名呢？给你起名叫悟空吧，72般变化，72条姓名。
0: 此后，赵硕带着悟空骑行，穿越雪山、戈壁等自然景观，通过短视频记录一人一猫的旅途生活。悟空因灵性表现和可爱形象迅速走红，几十万网友每天蹲点等更新，相关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千万，网友称其为治愈系电子小猫。然而2024年底，悟空被发现疑似遭遇人为伤害，遗憾去世。
2: 7点4分，赵硕跟着定位器轨迹，最终在南边三岔路口往西200米的国道上发现了悟空的尸体。从赵硕拍摄的画面中能看到，找到时悟空静静地躺在马路上。

在悟空离世后，许多网友自发使用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制作悼念混剪视频。这首歌因此与悟空的记忆深度绑定，成为网友表达怀念的专属旋律。

任素汐的这份温柔共情打动无数网友，万人合唱的温柔让评论区被悟空晚安刷屏。这不仅是对一只小猫的悼念，更是跨越物种的温暖连接。原来最戳心的从不是华丽舞美，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悲悯与真诚。

0: 对吧？世界上有那么多音乐，我寻找到了这个朋友就可以了。
1: 有人说每次难过的时候听到你唱歌的声音吧，就会觉得你很温柔的在旁边安慰他。你认可自己有这样的，就是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治愈能力。
2: 我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是我觉得最值得我做的这所有的所有的时刻，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我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听了这个歌安抚了我的心情，哎呦，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棒。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我表达我的，大家吸收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首先来关注新闻。今晚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雷阵雨，19点至20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大村涧34.8毫米，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和城区西部出现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石景山、海淀出现了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当前本市处于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和冰雹黄色预警中，石景山、房山、海淀、门头沟和朝阳已发布分区暴雨预警信号，预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这几天呢，一纸商标侵权判决书将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推上了舆论的风口。因商标神似奢侈品品牌 LV 的经典老花图案，茉莉奶白被该品牌告上了法庭。6月29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超1000万元。
1: 法院审理认为，路易威登名下持有7枚4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长期被使用于箱包、配饰等全线奢侈品产品，具备极高知名度与市场辨识度。而茉莉奶白公司及其加盟门店在品牌 logo、 门店装潢、产品包装等经营场景中使用高度近似的4叶花卉图案，构成商标侵权。法院判定，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 LV 合计1030万元，涉案加盟店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金额在10万元限额内，公司及门店应立即停止全部涉案商标侵权行为，线下门店、线上宣传渠道均不得再使用涉案近似花卉图形。此外，茉莉奶白需在品牌官网等各大官方平台首页刊登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对此，茉莉奶白创始人回应称将会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小程序将原本黑色颜色的 logo 换成了彩色 logo， 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0: 事情爆出之后呢，有人认为这是国产品牌为了不尊重知识产权而付出的代价，更多人则认为这是国货被欺负了。明明 LV 的图案灵感来源于咱们老祖宗，凭什么我们不能用呢？一个是成立不到5年的新茶饮品牌，一个是拥有了170周年历史的国际奢侈品巨头，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行业呢，却因一朵四叶花对簿公堂。
2: 我现在看到很多消费者都说一定要去买一杯茉莉奶白啊，一试支持，这种情感我就可以理解，它体现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元素还有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但是这场纠纷的本质它还是法律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从法律方面去解读一下。首先 LV 的这个图案确实源自于咱们中华传统的纹样，但是 LV 呢已经把它转化成了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商业符号，并且注册成了商标，那法律保护的就不是四叶花这个概念，而是 LV 1997年就在中国注册的这个商标的图形。换句话来说呢，像不像咱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纹样，这是文化溯源的问题，但它是不是商标，这就是法律问题。商家现在也可以用四叶花做装饰，但是不能用与 LV 注册商标视觉上高度相似的这一款作为自己的品牌标志。其次呢，虽然 LV 主打的是卖箱包，而茉莉奶白是卖奶茶饮品，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 LV 它属于驰名商标，而驰名商标是可以跨类保护的，这是咱们在加入 WTO 的时候明确承认的。那这次法院也认定茉莉奶白的设计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双方存在联名款合作，从而不当用这种不当的借用了 LV 的商业信誉，所以这个借口也是被驳回了。那更让茉莉奶白这次处于被动，还在于在2年前，茉莉奶白的关联公司就曾经申请多个类似带有花卉的商标，而在被驳回之后呢，仍然大规模进行商用。那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在法律上就会被直接推定为具有搭便车的主观攀附，有存心蹭热度的嫌疑，那茉莉奶白也正是因此被法院处以了重罚。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呀，这次茉莉奶白它作为新兴品牌，在商标程序上确实存在不足。不过呢，这次案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说清一家奶茶品牌的法律责任，更在于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和思考。这是我们很多企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品牌的必经之路，懂得尊重规则，保护原创，才能在全球的竞争当中行稳致远。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中国风正在不断 断在各个创意品牌中兴起，国潮国货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用法律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而不是用情怀模糊商业的规则，这才是对文化更好的一种传承。
0: 没错，这个商标呢，是品牌的一个核心资产，视觉

0: 设计可以创新，但是底线不可逾越。在致敬与抄袭之间，法律画出一条清晰的红线。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家住上海浦东某小区的曹女士，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掏腰包6万多元，在老楼里安装了座椅式爬楼机，并承诺供全楼免费使用。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儿，结果爬楼机装好了，非但没用上，还被要求限期拆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现场，记者看到爬楼机的轨道沿着楼梯扶手一直延伸到6楼。曹女士称，在居委指导下，自己专门征求过楼内居民意见，结果为6户同意，4户反对，2户因空关无法征求意见，同意比例过半。
2: 我猜想这个时间肯定应该达到标准了吧？
3: 嗯，
2: 我就订购了这个爬楼机，我就自己先装了。
1: 不过闻讯赶来的物业叫停了施工。此时居委表示同意率要达到3/4。为此，曹女士逐户沟通，终于得到9户支持，比例超过3/4。她又再次组织施工，然而又被相关部门叫停。
2: 城管、物业、居委、警察也来了，叫我停工。晚上老公就接到电话，城管跟他说是又要达到100%了。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正规的爬楼机是有什么流程？
1: 关于加装爬楼机的征询同意率为何一变再变？记者找到小区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是支持居民解决老人出行难题的，但爬楼机安装位置属于公共区域，必须兼顾大部分居民的权益。
4: 针对因为他楼里面有几户居民是强烈反对的，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是100%。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继续有投诉，法律支撑不了，那城管也过不了关，平安办也过不了。
1: 此外，居委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发现，这栋楼楼梯宽度为1.2米，而轨道占用了53厘米，更别提座椅展开后的使用面积。
5: 这是最窄的一个地方。
1: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原本同意的业主也表达了对通行安全的担忧。
6: 这栅栏嘛，这地方本身可能有点妨碍，这有时候你最多要5楼的，这个还有点妨碍。
1: 属地平安办工作人员也表示，爬楼机安装后无法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7: 小于6层的建筑物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1: 属地城管介入调查后，发现并无处置先例，为此向上级进行了请示，最终认定这属于违法建设。
8: 我们去咨询了执法局负责业务的老师，他说他这个东西也没有遇到过，但是按他的经验还有那个业务这了解来说，这个东西确实主要是影响了消防楼道内的消防通行，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取得规划许可的。
1: 一边是老人实际的上下楼需求，一边是楼栋的消防安全红线，小区居委也感到很为难。
4: 居委也是站在维护居民的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呢，我其实是从心理上是我们支持他装，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也很想去参观一下，就是那些能够装成的，对吧？他们是怎么那个的？
0: 这则新闻呢，让人五味杂陈。这本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却因邻居抵制和城管介入而面临拆除。善意的出发点和冰冷的结果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9: 这件事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邻里纠纷来看，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在城市适老化的改造当中情理法的一种碰撞。一边是独居老人下楼难的一种真实的困境，一边是消防安全不能够逾越的公共的底线，一边是子女尽孝的初衷，另一边则是邻居对生命通道的一种捍卫。那当情理和法理发生冲突，当个人的需求和公共安全产生矛盾的时候，肯定要优先保障公共安全。那此前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类似的判例也明确指出，在公共楼道里安装此类设备，一旦和生命安全权益发生冲突，生命权一定是被优先保护的。但同时，我们因此就指责曹女士也显然就有失公允，因为在老龄化加速、悬空老人越来越多的今天，曹女士能够自掏腰包加装爬楼机，不仅是为自己的母亲争取一种出行的自由，其实也在为我们很多的人探索一条解决问题的路。所以这次的僵局和纠纷真正暴露出的问题，是不能光靠这个技术来解决适老化改造的所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爬楼机或者加装电梯，都会嵌套在相应的社会关系里。而这次曹女士之所以面临不得不拆除爬

0: 机的窘境，很大原因也是在于他太过心急了，没有取得邻里的同意就自行先安装。而在此前其他一些成功加装爬楼机的案例当中，成功的关键就是获得了其他居民100%的同意，而且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居委会和物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前介入，担当了资源整合和矛盾的协调者，而不是当事情无可挽回再来扮演裁判员的角色。此外，面对类似的困局，想要探索一种既能够保障安全又能兼顾个人需求的弹性机制，还需要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我们适老化改造的细化标准。比如说，究竟哪些设备可以安装，安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审批流程到底该怎么做，这些需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让居民有据可循，让孝心有路可走，让我们善意的共识可以成为可以复制的更多的民生的样本。
1: 总之呢，我们也是希望曹女士的困境能够成为推动我们公共政策不断完善的契机，更好地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当极端高温灼烤欧美多国民众为抢购一台空调挤破头时，中国一种屋顶造雨的降温方式正悄然出圈。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山西一小区雾化降温系统，楼顶喷洒水雾，数分钟降温5到8度。外国网友点赞，中国引领未来。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空调、风扇等纳凉产品在欧洲销量暴增，一场高温照见了两种应对，也折射出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到方案出海的悄然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台评论员段玉龙的观点。
2: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了一条帖子，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上讨论度最多的话题。内容是中国小区的人工降温，起因是山西运城的一个普通小区的日常降雨的画面流传到了外网。几十层的高楼啊，楼顶齐刷刷地喷出了细密的水雾，在正午阳光下还隐隐地折射出一道小彩虹，画面是又壮观又治愈。这短短几十秒的视频直接把正在遭受极端热浪炙烤的欧洲网友啊给看酸了，眼看中国人直接给整栋楼装喷淋，英国网友直接开启了自嘲模式，英国永远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我们太落后了，伦敦地铁里都40度了，官方还在说这是温暖的夏日，学学中国吧。这真的不是欧洲人不想装空调，而是规矩太繁琐，成本太离谱。以意大利为例，当地老建筑普遍受到严格的历史建筑以及外观保护法的约束，想在公寓外面挂个空调机，必须先要向地方的议会申请规划许可，还得全楼的业主开会，绝大多数通过才可以。等这几个月的复杂流程走完，夏天早就过去了。更要命的是啊，在英国安装一套家用空调，连工带料往往要花费人民币数万元，绝大多数普通人夏天只能靠风扇硬扛。面对外网啊少数关于浪费水的质疑，知情网友立马科普，这套雾森系统用的是回收中水，雾化喷淋比直接洒水啊节省了60%以上，启动5到8分钟，地表就能降温5到8度，顶楼空调的能耗能够直接降低30%，并且运行费用还包含在物业费里，业主不用额外的掏一分钱。面对极端高温，这场外网的集体破防揭示了不同的解题思路，有些地方受困于历史遗留的繁琐程序，而我们则更加看重民生优先，只要老百姓真有需求，成本可控，低碳环保，咱们就科学决策，鼓励创新，并且大胆尝试落地，把精细化的便民服务做到骨子里。真正的城市治理智慧从来不是死守着图纸上的条条框框，而是在于科学务实高效的行动，更是能够在烈日当头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给老百姓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
1: 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记者提问，中方最近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和欧盟对此表达了关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3: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4: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日本和印度或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北京台报道。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作出非法捕捞等认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3: 郭家坤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
4: 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1: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5: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数字职业占近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其他新增职业涵盖船舶岸基管理、动物实验工程、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卫星导航设备装调等领域，反馈截止2026年7月17日。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当地时间7月2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美国能源部本周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示电网运营商在需要缓解电力系统压力时，必须要求数据中心启用其备用电源。同时，政府也呼吁市民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5.5摄氏度，随手关灯，并等到早上再使用洗碗机和洗衣机。在2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32强赛焦点对决中，葡萄牙2-1逆转克罗地亚晋级16强。41岁 C 罗与40岁莫德里奇首次世界杯直接对话 ，C 罗第26次世界杯出场。下半场，佩里西奇为克罗地亚先拔头筹 ，C 罗点球扳平，以41岁147天成为淘汰赛最年长进球者。补时阶段，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绝杀。下一轮，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国乒全军覆没，无人晋级8强。头号种子王楚钦1-3负于丹麦选手林德，止步16强。林诗栋0-3不敌法国选手 A 勒布伦，比分9-11、9-11、8-11。 中国队共7人参赛，资格赛2人出局，正赛多人提前止步。王楚钦是卫冕冠军、世界第一，林德此前曾两次击败国乒主力。
1: 在今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有一个热词叫世界模型，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它和咱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了世界模型，机器人就能进入咱们老百姓的家里做保姆了，叠衣服、冲咖啡、修东西、干各种家务活，未来呢还能够照顾老人孩子。那为什么世界模型这么神奇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5: 忙了一天，你回到家，脱下衣服扔在桌上，机器人就会自动上前把衣服叠好。整个过程你不用跟机器人说话，机器人眼里有活，自己就能主动做家务。在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里，极佳世界的科研人员训练出的世界模型已经将这件事变成了现实。
6: 我们会先用一些离线的数据去训一套，比如说成功率只有70-80%的一套系统，然后让它去物理世界里边去执行任务，然后执行任务实现它会失败，失败的话我们会人工介入形成一套数据闭环，然后通过这么几次迭代，叠衣服的成功率或者冲咖啡啊，现在成功率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了。
5: 除了叠衣服、冲咖啡，机器人还能包快递、拿饮料、修理物品，包揽各种各样的家务活，背后指挥的正是世界模型。
6: 比如说人在工厂里边一天可能只能干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7×24小时在这干活。在家庭里边，比如说人之前一天大概会花2-3个小时来做家务，但是我们机器人呢一天可能能干12个小时的家务。
5: 目前人类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更像是一个会聊天的朋友，能回答各种问题。比如你跟他说把衣服叠好，他能告诉你叠衣服的步骤，但是他不能上手叠衣服，也不知道布料折叠的感觉，因为他活在文字世界里，擅长动嘴，动手能力差。而世界模型是专门用来训练机器人动手能力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它在数字世界中建立了一个和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几乎一样的世界，并且按照人类世界的运行规律来运行。依靠世界模型，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周围情况，并学习各种人类技能。如果你跟他说把衣服叠好，他会自己规划动作，把柔软的衣服叠整齐放在衣篓中。
7: 世界模型它的场景其实是可以跨越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给机器装一个大脑，那机器有了这个大脑之后，它可以做这个机器人的指挥，完成复杂的任务。
5: 除了能帮助机器人学会干活，世界模型还在研发新药、生成视频等领域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业内预计，搭载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将于2030年进入广大家庭。
8: 人其实是有很多的技能的，对吧？你看有钳工啊、焊工啊，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些技能去给它数字化，在我们世界模型里面去掌握这些技能，让我们机器人能进到更多的这些生产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那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5: 北京台报道。
1: 原来这个世界模型呢，就是能让机器人更好地认识咱们人类世界的模型。机器只有先了解人类世界，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就像咱们人的成长是需要经历考验，所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机器人和世界模型的成长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在帮助世界模型发展这方面，咱们北京的科技工作者们贡献了越来越大的力量。
5: 目前世界模型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的卡点、堵点主要有三方面。卡点一，训练数据少，世界模型需要认识现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才能更好地指挥机器人干活。这要求科研人员在数字世界中重新搭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但目前来看，现有的数据与所需数据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7: 今天来看的话，就是说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数据，机器人的数据量少很多。
5: 卡点二，资金需求多。业内预测，世界模型的训练数据量是训练自动驾驶的数据量的1000倍以上，这背后需要投入海量的研发资金。
6: 做世界模型所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多的，我们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这种资金的，用来做模型训练啊，做数据采集啊等等。
5: 卡点三，伦理挑战大。随着世界模型不断进化，机器人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这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于人类就业前景的担忧。
9: 我以 前想的是 AI 能做什么，现在我开始想人该做什么。
10: 面对世界模型发展中的这些卡点，北京的科技企业正在全力攻坚。例如北京的光轮智能公司在数据采集和数据仿真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优势，在国内率先解决了世界模型训练数据不足的问题。
11: 我们在构建一个学校，我们的学校不仅仅通过知识传授给这些个模型它所需要的能力，而且还在给它提供考试，不断地去循环往复地提升它，它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健全的

0: 对这个世界有普遍理解能力的这样一个大脑。
1: 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也积极出谋划策，助力世界模型发展。
2: 北京这块我觉得最重要一个还是属于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基地，我们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些协作，训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北京的在这种场景上很丰富，对于世界模型的这种落地应用和这种产业结合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链路。
3: 北京市有这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产业基金，它其实在公司的各个阶段嘛，从早期到中后期，它都是在给大力的一个支持，能够让创新的企业得到足够的资金的一个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4: 暴雨应急调度，低空全域监管，灾害跨境预警，北斗时空技术正在各类应急场景筑牢安全防线。7月3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京津冀北斗时空智能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上，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亮相。
5: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
6: 长按我们的开关，它就会一直把我们的搜救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当然的话呢，我们这款设备的话也是具备落水的报警的自检的功能，所以的话我们只要是穿戴好了这个设备，在我们落水之后，它也可以自己这个自主的自动报警。
1: 数字经济大会期间发布的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覆盖北斗导航、通导遥一体化、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
7: 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那么通常很多地方的话呢，会有大量的短零降水，因为我们有非常众多的北斗基准站，通过这些站的数据的话呢，我们可以对水汽的含量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及时的去预测即将发生的这个大范围的短零降雨。
1: 京津冀协同推进北斗时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提出，力争到2027年推广应用各类新型北斗独立定位终端产品80万台套以上，3D 实现北斗应用总规模达到500万台套，打造超2000亿元产业规模的京津冀北斗时空产业集群。
8: 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包括这个低空经济，然后车路协同、应急防汛指挥，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我们也会协同天津和河北共同制定 3D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协同，这样子对于整个在市场推广和企业拓展方面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近日，吉林桦甸红石湖上，山水烟雨轻舟相融，虚实相生，勾勒出浑然天成的山湖水墨意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宣纸为何能千年不腐？
1: 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
0: 游客也能玩转印刷术，
1: 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
0: 北京自来水如何起源？
2: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
0: 自来水也搞促销活动，
2: 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逛逛小众博物馆。

0: 在北京大兴区有一座精致且底蕴深厚的建筑，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于1996年6月1日向公众开放。它就是中国印刷博物馆。这本古书呢，就是南宋时期的宋刻本。大家看这本书哈，一说宋刻本，在收藏界、在文化界都了解，存世不多了。这本书啊，距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大家一听1000年，是不是觉得很长啊？中国的书和纸，你看能存千年。我们一直有个说法叫“纸寿千年”，纸可不是现在我们用的复印纸，更不是现在我们用的激光打印这种化学的油墨或者叫碳粉。那这个纸呢，就是中国古老的纸，叫宣纸。
1: 纸寿千年中的纸说的是宣纸，宣纸纸质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有不起皱、不掉毛、不怕书卷、抗老化、久不变色、不蛀不腐、卷折无损等特点，便于收藏，因此啊，有纸寿千年之说法。
0: 宣纸啊，是特有的一个地理标志。那么南方呢，盛产竹子，也有用于竹纤维为主制作的纸，叫竹纸。其实我们的古籍啊，这些古书呢，印书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竹纸来印刷而成。那说到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说了，是我们的古法造纸，这个纸呢是碱性的，可以耐久。其实中国的古纸啊，和西方的机制纸在原理上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古纸啊是碱性的，西方的机制纸是酸性的。
1: 中国古纸的原料是什么呢？是檀树皮，是各种树皮，它属于自然界的植物纤维，也包括沙田稻草等等，还有竹纸。竹纸取竹子以后，把竹子表面硬的皮削去，劈开以后放入山中的一个大池子里边，还一层这种纸皮，放一层石灰，然后经过一个夏天的发酵，自然的腐蚀。石灰是碱性的，经过反复的捣凿，然后人工处理等等环节，这样抄纸烧煮，然后背纸要经过72道工序，有的呀是108道工序生产出来的人工纸。
0: 可是西方的机制纸呢，我们知道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加入了去色的，是化学的制剂，是酸性的。好处是什么呢？效率高，生产的非常快。激光打印的材料现在大概是存10年，10年后由于环境湿度温度的变化就粘连了，撕不开了，揭开以后呢，自己就发生了粘连。如果是司法文书，是财务票据，是家里重要的档案、单位重要的文件资料存下来，这就麻烦了。字迹的模糊、信息的不存在，那就失去了保存的价值。那么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现代的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它的原理是附着在纸的表面，没有侵入纸纤维。我们的书报刊的印刷呢，它是油墨，它是侵入到纸纤维的，是和纸纤维有结合的，只要纸在，字就在。这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纸，现在的纸呢叫机械加工纸，我们行业有句话叫做机制纸，就机械制造的纸，能存多长时间呢？由于是西方的工艺引进来的，和中国的古纸完全是两种方法，大概能存200年，不超过200年。那么墨呢，我们用的是墨汁儿，这个墨汁儿啊是用的工业碳粉。最早的碳粉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墨是看什么呢？
1: 最早要研墨，通过墨块进行研墨。墨分两种，一种啊是松烟墨，一种是油烟墨。松烟墨顾名思义，就是用松木不完全燃烧取下来的那个灰，非常轻薄细的灰，加上动植物。

0: 的胶做成了这种墨块，一点点研，所以我们过去叫惜墨如金。
1: 所以我们的古人啊，由于惜墨如金，纸的难得，墨的难得，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下了传下来的当今的经典。
0: 动手玩转印刷术，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数字馆体验区。这个数字馆呀，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和数字技术的结合。其实这些印刷呀，都已经跟上了数字化的时代。那这个展厅呢，就是使用了数字技术。
2: 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双墨印字吧。首先伸出我们的右手，与屏幕上的小手相对应，然后选定你要选定的游戏项目。这一项呢，就是让我们体验一下古代活字印刷术的过程。这边这台投放的全息影像呢，里面储存了100多台印刷机，具有国内外代表性的印刷机，是用整体是用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来给大家呈现的，有各个年代的、各种型号的、各种类型的一些印刷机器展示。
1: 在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印刷机器进行了数字化，进行了360度的旋转，甚至呢，我们加上了算法，每一个齿轮还能转动起来。实际上，这些机器啊，经过了年代已久，它已经无法运转了。可是通过全息影像技术呢，就能把这个设备来实现了360度的旋转。对于我们的机械迷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北京自来水来自哪儿？
3: 我身后的这座大门显得由外的与众不同，它是仿圆明园西洋楼式建筑风格，上面刻有中国传统的砖雕纹饰。这里就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清末自来水厂旧址。这个旧址呢，是建于清光绪34年（1908年）。那这座旧址呢，完整地保存了清末时期自来水业的工艺布局以及厂区的风貌，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自来水的处理工艺。这座旧址呢，在2011年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18年又被列入了中国首批工业建筑保护名录。2000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以旧址为依托，建立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0: 北京的自来水如何起源呢？答案就在四合院里。
3: 这里是清末自来水厂的办公旧址，曾经是水厂放工和进行水质化验的场所。那么这个院子的形制呢，跟中国传统的二进式四合院非常的相似。这个院子展出的是足迹北京自来水公司100周年印章展。这个展呢，展出了300多枚公司各个时期曾使用过的公章。那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在这里。这里是公司的第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奏办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之官房字样。这枚印章呢，是公司早期规制最高也是体量最大的一枚章。那这枚章呢，就是用于对政府上报公文或者对社会发布信用文件所用的。奏办呢，就是上报政府批准兴办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自来水厂没有建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枚印章。那么官房是始于明初政府和军队早期使用过的一种印信的名称。那么自来水公司之所以要用到官房的这个称呼呢，还要从它的来源说起。那北京的自来水究竟是怎么来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是因火而得水。在清末的时候呢，北京连续着了几次大火，没有水可以扑救。那当时慈禧太后就非常的生气，问军机大臣袁世凯防火有何良策？那袁世凯就回答了：“以自来水对。”于是呢，农工商部就上奏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见自来水。馆里边就收藏着当时农工商部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的这张奏折复制件。不到10天，慈禧太后便批准下来，开始。

0: 百姓并没有很快的就接受它，主要是因为水压的原因。它在打出来的时候呢，里边会有一些白色的气泡，那么百姓呢就认为它是洋胰子水，不敢使用。为了打消老百姓的顾虑呢，公司就在当时的白话报、爱国报上发布了很多的白话文广告。诸位街坊台见，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敬畏图利。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始以来，凡是明白人就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
1: 当时为了推广自来水，公司还采用了促销手段。
0: 为了让北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自来水这项新生事物，公司在正式授水前的一段时间呢，免费授水，百姓可以免费试用自来水。那么在公司开市以后的前三个月呢，又采取了半价促销的手段来销售自来水。
1: 那自来水与井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看看自来水厂旧址的建筑群，就能大概知道当时的工艺流程。
0: 目前旧址呢，保存有建于1908年的来水亭、蒸汽机房、水塔地基、清水池等建筑，一共8座。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叫做来水亭，它是对原水进行沉淀消毒的场所，相当于现在水厂里的加药间。那么这座建筑整体的造型呢，属于欧式建筑风格。我们从它穹形的这个圆形顶部呢，可以看到它是受到欧洲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响，但是它的顶饰呢又非常的独特，有中国宝顶的顶饰的造型类型。
1: 当时的消毒工艺很简单，似乎一个小亭子就能解决。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如今北京的自来水可大不相同了。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水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加上我们面临了更加复杂的水质水源的情况，那么国家也在逐步的提升对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在2006年，国家正式出台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检测项目呢是106项。那么目前北京自来水集团的检测项目已经达到了210项，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106项检测能力。
1: 不仅检测项目日益增加，北京的水源地也在变化。
0: 北京最早的水源呢是取用的孙河地表水，通过2条输水管线会输送到东直门水厂，在来水亭里进行加药消毒之后，进入到前方的清水池当中。到1930年代的末期，由于孙河水量的下降，水质情况的恶化，所以呢开始考虑在东直门水厂附近呢打井取用地下水来作为水源。当时在东直门水厂开凿了5口水源井，这5口井的水呢会汇聚到聚水井里进行水质消毒，随后呢送入到清水池当中。在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个井碑，是第1号水源井的井碑，在1939年时开凿的，它是由1922年时任公司总理的傅增湘题写。傅增湘呢是我国非常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
1: 在北京自来水厂建立之初啊，经过消毒处理的水要成为百姓一拧龙头就出来的自来水，其实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自来水不自来，供水不容易。那水夫是像小贩儿一样挨家挨户的卖水吗？
0: 展柜里展出的是公司早期曾使用过的一些水排，那这些水排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实际上呢是钉在平房院门口的门牌旁边，那么水夫呢会根据水排上的数字呢定时定点定量的用水车来给老百姓的家中去送水。北京早期的供水形式，第一种呢就是集中供水，老百姓呢在销售处呢可以购买到自来水的水票，然后凭票到街边的公用水站去买水。这里呢就是公司早期曾使用过的一些水票，看我们看这一张，上面写着凭票取水一车，中间呢还有一张特别水票，实际上它是一张8折优惠的水票。

0: 民国时期啊，想要把水龙头接到自己家，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待遇。
1: 早期呢，还有一种收水方式和我们现在的用水形式非常的像，就是把自来水引到自家院子里来。由于费用非常的昂贵啊，所以只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够安装，普通人家是消费不起的。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记到，在1919年，他调到北京的教育部工作，在北京西城区呢购买了一处四合院，他想更换为自来水。从安装前期的手续一直到工人上门施工，他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15个大洋。要知道啊，在1919年，在北京购买一个6间房的四合院才只需要400大洋，也就是说，安装一个自来水呢，相当于买了小半个四合院。
0: 由于自来水还不普及，一个胡同的老百姓共用一个水龙头的场景，也成为很多老北京的生活记忆。
1: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就是老百姓在街边的公用水站排水打井的一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呢，很多老北京人可能都会有感触。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四合院里呢，也有这样一个水管，到冬天的时候呢，为了防止水管冻上呢，会把这个水管的周边呢裹上一圈草绳子。如果早上水管万一冻上了的话，还需要用开水来浇灌水龙头，使它化开。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龙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龙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提醒各位，今天风不小，市气象台10:15发布了大风。

0: 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潭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1: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下午的6点到8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
0: 同时到来的还有雷电，市气象台今天10点15分也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我市自北向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也是在下午的6点到8点晚高峰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短时强降雨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1: 从昨天起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多起来，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
2: 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0: 是啊，目前呢，北京也是正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从2号一直到4号，预计连续3天的时间都会出现高温天气。昨天气温是达到了35摄氏度，今天预报的气温更高了36摄氏度。
1: 大家感觉一下就热起来了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温度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特意赶在中午上了一辆公交车来看调查。
3: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4: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5: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6: 空调开了，反正都挺及时的。
7: 箱里很凉快。
4: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8: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4: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5: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0: 你看，不管外面有多热啊，一进公交车里面瞬间就降温了，就舒服了。在公交车上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爽，那么在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凉厕。
1: 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选择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的人性化，点赞。
10: 车展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4: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11: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其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4: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0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外面这么闷热，那些没有装空调的地方对于乘客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了。
1: 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0: 时中午的11: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 来，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2: 保温箱喝吗？谢谢。
3: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4: 我们经常就是去万福林公园，我那会有路过从这儿经过，在这儿停歇一会儿。
3: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5: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6: 刚才我们看到啊，公交、地铁还有火车站都是各有各的良策。
7: 是。
6: 那除了防暑，在出行途中其实还会遇到其他的突发状况。近日在北京南站，一位女士因为空腹引发低血糖，身体虚脱，眼看就要晕倒了。
8: 关键时刻，正在巡逻的民警发现了她。
9: 低血糖是吗？
10: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在北京南站开展日常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萎靡。
9: 首先呢，咱这个地下这个站厅这儿呢，它没有这个座椅穿越区，它没有这个休息区。当天小姑娘在这休息呢，就我们发现不对，就赶紧的就及时就干预一下。
10: 这名女子急于赶车上班，清晨并未进食，在车站突发低血糖，头晕乏力，几乎无法站立。
9: 没吃饭，你随身带没带什么糖或者带什么吃的？
10: 得知情况后，现场辅警立即快步取回含糖饮品，交到女子手中。
9: 喝一口试试。行，这饮料您就拿着吧。
11: 哎哎，
9: 好吧。
10: 等待女子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后，民警依旧反复叮嘱，提醒她后续出行务必规律进食，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突发情况。
9: 尤其是有这个低血糖病史的人呢，我们随身带一些糖果、饮料或者是饼干。如果真的犯了低血糖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情况严重呢，我们马上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或者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身体不适，不要随意倚靠栏杆、台阶。防止拥挤摔倒，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0: 一杯甜饮，一份暖心守护，及时化解了旅客出行途中的突发身体险情。北京公交民警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守护来往乘客一路平安，让奔波旅途多一份看得见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1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8: 在密云区有位90多岁的老人，这岁数啊，应该是子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老人家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有时候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6: 而折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儿子和儿媳，到底因为什么闹成这样呢？
13: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14: 这儿子全来着急，好多我也不给他，老天在这看着呢，
13: 想歪着弄事儿，
14: 不要脸。
15: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6: 他就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15: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3: 妈，我跟你说点，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就人卖，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挣钱啊。
14: 我不知道，
13: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

0: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 好，我们得忙了，我站着老这么远，

0: 我养了你这些年白养你啊，你养的。没来的那个是因为谁偷下来了。
1: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2: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3: 她怎么不管
2: 我？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让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他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他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他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1: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0: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用刀劈了他，再给我揍一个，干他三回。
2: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个保护令吧。
1: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4: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4: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5: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就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儿，东边这个院儿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3: 这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呀，整天吃呀，要不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打管。
2: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做出延长决定。
5: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4: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5: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凌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

0: 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1: 国家对政策也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2: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3: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4: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哎呀，看了这个案子，我心里边不是滋味啊。经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好在有法律作为底线，帮老人撑腰。家庭纠纷的现在至少有了一个解法。人都会老的，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啊利益能换来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子女都记着那份养育之恩，别说给父母什么金山银山，至少给父母一个晚年一份踏实，一份安心。
6: 好，下面我们换一个话题。夏天来了，大排档也来了，您晚上在大排档吃饭可得看好自己的包。前两天家住顺义的赵女士吃大排档的功夫背包不见了，很快民警找到了线索。
7: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8: 没有，
7: 偷人家包没有？
8: 是不是你拿的呀？
7: 来看一眼。
8: 这是不是你啊？
9: 张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10: 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9: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10: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9: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11: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9: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11: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9: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8: 包呢？
7: 拿到暂住地了，东西在这里。
8: 什么东西呢？化妆品
7: 啊？对对对，
8: 哪儿呢？拿过来。
9: 那天张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1: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这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不要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5: 现在7、8月份是水产品的销售旺季，这个螺类水产品很多朋友喜欢买来吃。但是有一个小知识，脂纹螺这是有毒的螺类，它含有河豚毒素，这是剧毒，如果人吃了会严重的损害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
6: 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当中的被告却违规售卖这种有毒的螺类。
12: 自己第一是就是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13: 法庭上，被告人孙某后悔不已，但一切为时已晚。2024年6月至8月间，孙某从上家购入螺类水产品，在朝阳区某海鲜市场摊位向多家餐饮公司销售。他没有想到，这些螺类竟含有剧毒成分。
14: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这个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知温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儿。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这个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13: 案发时，孙某已向多家餐饮单位销售知文螺，销售金额共计5890元。2024年10月，市场监管部门对孙某摊位进行现场检查，查获46.85公斤螺类水产品。经鉴定，这些螺类均为纵乐知文螺，含有河豚毒素，属剧毒物质，食用后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所幸这些螺类尚未流入市民餐。
15: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你提出这个不允许销售知文螺的相关的通告之后，你还有无销售行为？
16: 没有，当时不是没收了那些以产品无方，我就再也没销售过。
13: 虽然知文螺最终未售出，但孙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14: 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你的销售数量、你的获利金额或者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行为触犯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
13: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在案扣押的全部钱款依法没收，全部螺类依法销毁。北京台报道。
5: 首都功能核心区老旧供热一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也就是603工程，因为覆盖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603条供热一次管线而得名。这一次改造计划呢，供热一次管线总长度达到了158公里，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工程。
6: 那么现在进入汛期了啊，目前施工单位在与大雨抢时间，挑灯夜战，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作业。
17: 要求来，把这时候再挪挪，你把这吊车留出位置来，往边上赶，给吊车留出位置来，我说把臂伸开，走，
18: 来，一二走，
17: 来，一二走，
18: 好了吗？
17: 把锥筒给它码上，把拉杆拉上，封闭好了。
19: 零点，城市入眠，京城街头依旧灯火不息。记者在长安街木樨地段603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热力建设者们开启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施工窗口期，布设围挡，摆放锥筒，预留吊车作业面，规整安全护栏。夜色下，机械轰鸣，人员穿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民生攻坚战正在上演。
17: 护栏给弄好了，
20: 行，
17: 把吊车的位置留出来。
20: 对，
17: 往这边再蹬点，往这边再蹬点。来点，
20: 过来，快点，慢点，往这边挪。
17: 来，再来点。
19: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日间交通、市民出行的影响，这项首都重点供热改造工程全部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模式。
17: 我们一般到4点来钟就开始收工，要一定要在5点之前铲干地净，给这个咱们道路恢复如初，就是车辆正常通行，而且保证车辆安全正常通行。
19: 入夏以来，京城降雨频繁，给地下管网施工带来不小考验。沟槽怕积水，新管怕浸泡，一旦防护不到位，极易影响供热管网使用寿命和施工质量。对此，项目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制定专项汛期施工预案，沟槽外设沙袋挡水，管道做整体防水包裹，全程做好成品保护。
17: 如果说有雨，咱们会在咱们沟边做那个围挡，就是沙袋呀，什么这种措施，把雨水挡到咱们的小水之外，然后咱们的成品的管道要做好包装，把咱们的保温管道都已经做好包装以后，防止水渗到咱们的现状的管道里，包括我们的地沟里。
19: 据了解，603供热管网工程今年5月开工，受中高考、重大活动保障等多重因素影响，工期被持续压缩。
17: 纯的这种施工时间，可能一天只有3个小时，咱们工期紧， 然后咱们的这种交叉作业比较多，是夜间施工，对居民的扰民都是很重要的。
19: 施工现场目前已完成三处工作坑开挖，东侧作业坑即将进入铺管换管关键阶段。热力施工坚持冬病夏治，夏天检修一寸，冬天温暖一分。项目同步推进四型智慧热网建设。

0: 加装传感设备，铺设监测光纤，实现管网隐患实时预警、漏点智能排查。
1: 这个计划工期到9月30号结束。为什么要9月30号呢？我们的这个管线换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做这个咱们说的灌水，然后让这个系统运行起来，还要进行试运，所以我要给我正式供热留出一段时间来，才能保证大网在真正供热的时候完完全全的非常平稳的运行才可以。所以我要留我的最后的工期就要到9月30号，然后要留出一段时间来，对我的大网进行一个整体的运行、整体的调试，然后保证在11月份能够我整体的大网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给北京供热。
0: 星夜兼程，只为寒冬无忧。建设者们以深夜的坚守，换来了首都冬季供热的稳稳底气。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到金融街，说到这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藏着一座700多年的文物建筑。
3: 这个文物建筑也是很宝贝的啊。就在这几天，都城隍庙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繁华街区里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观。
4: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5: 这两天位于西城区城方街33号的都城隍庙正式对外开放了，住在附近的街坊邻里纷纷过来参观逛展。放眼金融街，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修缮一新的都城隍庙古色古香，庄重大气，屋顶还特意保留了大片的黄色琉璃瓦，
6: 中间的部分为金黄色，周围有一圈黑色，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所以这个殿呢是清代的时候复建的，我们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原样保留了下来。
5: 中午的时候，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次对外开放的都城隍庙后殿，先期开放了近100平方米的展厅，并推出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介绍了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7: 中午遛弯的时候路过，就走进这个庙宇，看到我们一些关于文物的介绍，对这个庙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记者了解到，这座都城隍庙始建于1270年，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历史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的都字意思是总领，也就是统辖天下城隍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这里逐渐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后来历经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只剩下了目前能看到的后殿，而且一度还被当成库房长期使用。
6: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我们将它重新开放，给大家提供一些文化的展览，让大家能够记录这段历史，对城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5: 随着文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环境也得到整治，使得闭门多年的古建筑得以重新对外开放。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市民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有些朋友在逛公园的时候发现呢，自己脚底下有很多黑色的那种长条的虫子，很多的脚哈，身体两侧呢还有黄色金黄色的那种斑点，看着挺吓人的。
3: 确实挺吓人的，我们家旁边那个公园就特别多这种虫子，我很怕它爬到我身上来。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心里会犯嘀咕啊，这种虫子是什么来路，它有毒吗？
0: 最近很多人在遛弯时经常在公园里偶遇一种黑色的虫子，它行动缓慢，有时候在小区路边也能看见它在慢慢爬行，有人管它叫千足虫。其实它的学名叫北京小直行马鹿，是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背足纲动物。
8: 在生态系统中呢，它担任分解者的角色，所以呢它应该叫做有益的土壤动物。它主要是以枯枝落叶和腐殖质为食，能够促进有机物的分解和土壤的养分循环。

0: 循环，只有在宿量异常、大量侵入室内的时候，才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
1: 马鹿虽然和蜈蚣长得有点像，但是它们分属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下的不同纲。马鹿属于背足纲，蜈蚣属于唇足纲。
0: 马鹿呢，它的体节呢是每个体节有两对足，所以俗称呢千足虫。但是它的体躯呢是圆筒形的，行动比较缓慢，遇到惊扰的时候呢，身体会卷曲成一个环形。但是蜈蚣呢是每个体节一对足，俗称是百足虫。它的身体比较扁平，行动比较迅速。同时呢，蜈蚣呢，它的头部的后方呢还着生有一个用于捕猎的毒颚，但是马鹿不具备这个毒颚，所以它不会主动咬人。
1: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多，而马鹿恰好喜欢阴暗、湿润、富含腐殖质的环境，所以就被市民们频频撞见了。
0: 如果在这个公园或者是户外发现它的话，不必干预，任其自行离开即可。但是如果就是它大量的这个爆发的时候，侵入到室内的时候，你就用一个这个纸片或者扫帚，轻轻地把其驱赶走了就可以。虽然它没有这个蜈蚣一样的这个毒颚，但是它受到惊扰的时候依然会分泌一些具有刺激味的防御液体。这个防御的液体呢，如果碰到皮肤呢，就用清水冲洗，如果不慎入眼呢，就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只有十分严重的情况才需要送医。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天很热，很多人买衣服呢会买那种透气效果好的、比较轻薄的衣物，像棉绸类的、人造棉这样的衣服呢，吸汗、透气，价格又很便宜，每年夏天都要火上一把。
3: 嗯，是透气比较好啊，但是它也有一个挺尴尬的问题。最近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购买的棉绸裤让自己丢了人，穿得好好的却不知不觉间开了裆。
4: 他让我攒了一辈子的洋相啊，在今天全部缩怕了。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自己网购的棉绸裤秒变开裆裤，引发了网友关于对棉绸类衣服的讨论。一部分网友说棉绸衣服质量不好，也有一些网友说棉绸面料结实，开裆是做工的问题。
6: 如果是面料开的话，那确实可能，但比如说现在很多商家，为了追求这个轻薄，夏天穿着舒服一点，他可能把面料做得太薄了，或者是那个纤维用得太细了，那这样的话，它织得很薄，密度很低的话，那有可能直接面料这块是开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比如可能是面料在做衣服的时候拼接它的缝纫线这一块的话，缝得不够紧密，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质量就实际上是不达标。
5: 夏季天气炎热，棉绸衣服轻薄、吸汗、透气，而且价格实惠，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着不小的销量。走在街上也时不时就能看到棉绸衣服的影子。最近几年棉绸衣服销量高，受众群也在不断扩大。
7: 棉绸的就是夏天穿的比较透气，然后因为北方天气比较干，它这个棉绸类在北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就是晾晒的。
8: 那棉绸类的是吧？哦，像我们年纪大的啊，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尤其居家嘛啊，穿的还挺舒服的啊。那个夏天嘛啊，这换呀是吧，洗呀也都挺方便的啊。
9: 就是觉得可能宽松，感觉上透气，不是那么闷热吧？
10: 那棉绸类的衣服穿着挺舒服的啊。然后家里也买过，然后给孩子也买的比较多一些。
5: 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棉绸衣服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和牛仔一样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棉绸衣服的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原料来自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提取制作而成。
6: 实际上棉绸的话，它的制作的话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来制成的，所以说它既具有天然纤维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性，比如吸水性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穿在身上能把我们汗液尽快的去吸走，使我们保持一个清爽的一个状态，同时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这样的话穿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亲肤感舒适性比较强。
5: 棉绸衣服轻薄舒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皱，洗后会变形，还会缩水，在购买时也让消费者非常头疼。
7: 就是洗多的话可能会款式变得那种松散，然后穿多了容易就是可能会皱皱巴巴的，得每次穿的时候得熨烫一下。
11: 就主要是一穿一次它就变形啊、缩水啊，太严重了。 爱皱吧，它不太好打理，我觉得它爱起皱。
6: 粘稠里面有很多天然元素纤维，包括现在可能混了一些棉或者氨纶一些纤维进行混纺。这类型纤维的话，它在湿态情况之下和干态情况之下，它的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棉纤维或者说再生元素纤维，它在一个干态情况之下，它拉伸是相对比较好的，它的强力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如果在湿润状态之下，比如说我们在洗涤时候或者说是吸汗了以后，那它的一个力学性能直接下降了50%，所以说它的湿态情况之下是很容易去产生各种撕裂情况的。
5: 棉绸衣服的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在网购时消费者可以查看商品标注的主要成分，在线下购买时优先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衣料的轻薄程度。
6: 所以说在我们挑选衣服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是从功能性，实际上是从功能性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摸的时候看它的一个舒适性怎么样，然后看它的一个轻薄程度怎么样，并不一定是越薄的越好，越薄的虽然说是越透，但实际上的话它的强力会很低。
5: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持续的高温天气，最近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致死性极强的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进入了全年的高发阶段，
3: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要注意高温防暑。
12: 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人们最担心的时候，雨雪天山区公交车停运，连网约车都不愿意进山，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就是好几天，而很多药物比如降压降血糖的药一天都断不得，
13: 那天就是没药了，然后还得开药去嘛，赶上晚上下雪了，然后早上没车，那会儿雪大上不来了车，这么老厚的雪，那我问我说断一天药没事，他说不能断，然后我就走下去了嘛。
12: 妙峰山镇卫生院的刘医生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张雪玲已经快在雪地里冻僵了。得知她在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14: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雪地里边就感觉他已经冻得就是很厉害了，就浑身发抖，脸冻得特别红，然后呢身上就是都是积雪嘛，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把药品和这患者啊都给送到家里边了。
15: 70多岁了，他们还有些要干活，哎，他们就为了要回来干工作呀，他们还得坐到其他村子的车然后再走回来。
16: 天下去嘛，然后看见一个大叔，他咱们这坐公交不方便嘛，他坐到大沟村，从大沟走到咱们村得需要2个小时。
17: 这个就是我们镇就专门做了一个那个需要我们重点关心的人，风雪预警期间我们就要提前给他打电话，看他的药缺不缺，如果缺我们有高村的干部和那个副镇长，就是他们如果去呢我们就顺便让他带走，如果他不去呢就是我们的人就直接上门送过去。
12: 然而靠村镇干部和医护人员帮忙带药只能应急，并非长久之计。冯海红先后尝试联系了多家快递公司，希望能达成长期人工送药的合作，但出于成本控制和药品运输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一连几个月过去，冯海红屡屡碰壁。
18: 我妈的话说你魔怔了吗？为这件事魔怔，他必须得要以这种方式吗？
12: 终于当冯海红在一家蛋糕店看到了无人车送快递的模式，他灵机一动，既然无人车可以送蛋糕，那能不能送药呢？几番辗转之后，中国邮政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19: 他会通过摄像头。
12: 妙峰山镇的山路弯多坡多，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
18: 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弯就是咱们现在咱们镇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角弯，如果这个弯它拐过来其实就没问题，正好咱们现在人为的把这个车设置一个障碍，看它拐弯的时候能把咱车给避让过去吧，让它安全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位。这个大弯，这个大弯上能拐过去很顺利吧，
19: 车辆右转弯。
12: 测试通过后，全市卫健系统首创的无人车送药模式在妙峰山镇开始了试运行。
19: 车辆
20: 辆左转弯，车辆左转弯。
12: 在医生们巡诊期间，老人们上午看完病，

0: 无人车就能把药从镇上送到医生手里。
1: 来，
0: 叔
1: 叔，您的药拿好啊，慢点啊。
2: 哎，好，
1: 客气。
2: 哎，好，好，这放下了。
3: 大妈，哎，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4: 对，
3: 滋养神经的啊。
4: 嗯，行。
3: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4: 你方便多了，孩子不在家是不？
3: 是是是是是。阿姨，您家那药，给您
4: 啊，给我的。
3: 好，您看一眼，对一下药啊。
4: 好，
3: 哎，没事没事。
5: 看见了，我看到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错。那我们都省事了，省事咱们坐车下去开去。
0: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问诊开药，镇卫生院会通过无人车把药送到村里，由村干部接收并放进专门设置的快递柜里。
6: 以后再拿药啊，就不用下去了，这回跟着自己。
7: 放心了。
6: 对对对对，是的，啊。
8: 哎，这就行了。哎，挺好，这回可方便了哈。
6: 太方便了，
8: 这回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院去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9: 喜剧电影《特立独行》今天和全国观众见面，来看看。
0: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后时隔三年再次打造的喜剧，此次他延续了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超人王长海落地小县城的设定为切入点，用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方式拆解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让喜剧不只停留在笑活了的表层，更藏着落到实处的共鸣。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影片以超人来了也得敬酒的戏剧冲突，探讨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思考，面对世俗规则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特立独行。
10: 你要学会适应规则的同时然后坚守自己吧。我觉得这就是特立独行的意义。
11: 只希望各位观众可以不管每天生活中的辛苦，都可以留一点点的小空间，是自己的纯净的做自己的精神后花园。
0: 影片把天马行空的脑洞拉进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在持续输出清奇笑料的同时，共情与思考也一步到位，而能把人情世故玩成反差名场面，离不开演员全情发力。
12: 在拍摄这部戏的四个月当中，整个过程是非常欢乐，每天大家都沉浸在喜剧的创作中，这个过程给予了我巨大的能量的力量。我觉得最终就是希望我们这四个月的努力能把这份欢乐传递给观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予大家力量。
13: 我自身的感受，那片特立独行我只能留在角色里啊，那么我们在行走坐卧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更好的磨平棱角，融入这个世界，你才能有机会，更多的机会在作品里去表达特立独行。
0: 此外，影片还有张国强、赵海燕、苏小丁、于洋、黄才伦、丁永岱、王志、刘流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本片7月3号全国影院爆笑上映。北京台报道。
9: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城区主要是晚上6点到8点，最高气温36摄氏度。到了晚上呢，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高温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当中。
14: 好，感谢您收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来说说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明显是多云的天气。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前半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雨，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另外还有冰雹，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3号，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3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7月3号，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7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强化对党忠诚、爱党兴党的政治自觉，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7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会上的消息。
3: 记者提问：中方最近出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和欧盟对此表达了关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保持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
3: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4: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日本和印度或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

0: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对中国做出非法捕捞等认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郭家坤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零容忍，相关立法完备，执法司法严格，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履约成绩中名列前茅。
0: 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2: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霍梅尼清真寺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哈梅内伊。他表示，哈梅内伊遇难令伊朗全体人民深感悲痛。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从7月4号开始，伊朗将在多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
2: 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官方数据显示，有1221名以色列人丧生。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7月2号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第1000天，当天以色列民众再次发起抗议，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冲突爆发时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失误等问题。
3: 2号当天，以色列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广场，质疑政府在冲突爆发期间及之后的处理方式。抗议者同时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方面存在的安全漏洞，以及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失职。当天，抗议者还短暂封锁了特拉维夫一条交通要道，导致多名抗议者被捕。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以色列当时所暴露的安全漏洞，但围绕成员任命等问题，执政联盟与反对派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另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委内瑞拉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
3: 罗德里格斯当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将确保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妥善识别。罗德里格斯还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随着该国中部城市洛斯特克斯市地铁重新恢复运行，地震后受影响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2: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级以上。

0: 亲人的过程中受伤或情绪崩溃，急救越及时，愈后效果越好。医生们说，目前这间临时改造的医院里药品储备充足，有静脉注射止痛药、手术用具、抗焦虑药物，甚至还有兽药，可以用来治疗安置在停车场里的宠物。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将于本月六号开始首次庭审。根据菲律宾媒体三号报道，非参议院弹劾法庭下令沙拉杜特尔特需在当天亲自出庭或者委托律师出庭。
0: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定于六号下午两点开始正式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件将持续92个审理日。这一通知由参议长兼弹劾法庭审判长舍温加查利安于二号签署。沙拉杜特尔特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但他本人否认了上述指控。6月18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举行了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媒体二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作为石油化工产品原料的石脑油进口量下降。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表示，正考虑储备石脑油衍生石油产品，以加强供应安全。
0: 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会长筑本学表示，石脑油作为石油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中东局势恶化，进口量持续减少，化工企业正推进从中东以外地区替代采购。他称，日本有必要建立相关储备，行业协会将与政府和石油供应商合作，探讨储备石脑油衍生产品及用于精炼石脑油的原油。关于乙烯生产状况，筑本表示，必要原材料已获保障，工厂开工率有望回升，预计本月起产量将逐渐恢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共同社数据显示，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石脑油经过裂解，可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其中乙烯广泛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等。
2: 针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接受审查期间继续操纵数据一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三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严肃处理。
3: 中部電力においては、まずは現在行われている原子力規制検査に真摯に対応してもらい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経済産業省としては現在中部電力に対し、電気事業法に基づく報告徴収命令を発出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
0: 一号日媒披露，中部电力公司在去年五月被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要求就静冈县冰冈核电站涉嫌数据造假作出解释后，仍然继续操纵数据。今年一月，该公司承认为使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三号和四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行为。由于可能处于大地震震源区域，冰冈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日本媒体指出，该国地震频发，核设施在地震中可能遭受的最大震动是确认其安全性时的根本，与海啸高度一样，是核电站重启审查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2: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4%，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于零，科技板块深度调整令纳指承压下跌0.8%。
0: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六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当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3.6万个就业岗位，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则减少6.1万个就业岗位。 多个研究机构认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

0: 生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此外，数据还显示，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减少了7.4万。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信安资金管理公司全球策略师西马沙阿表示，就业增长放缓挑战了近几个月来劳动力市场持续复苏的说法。本月一号，美联储主席沃什曾称就业形势稳定，并继续强调将通胀率降至2%目标水平的重要性。
1: 德国近期持续遭遇热浪，多地气温打破历史记录。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农民协会日前警告称，今年粮食收成将受到严重损害。气候变化已成为农业面临的真正压力与挑战。
2: Die extrem hohen Temperaturen wirken sich negativ auf die Getreideernte aus. Warum? Weshalb? Wir waren in der wichtigen Kornfüllungsphase, insbesondere beim Weizen. Der Weizen und Getreide allgemein stellt bei Temperaturen über 30 Grad die Kornfüllung ein und auch die Qualitätseinlagerung ein. Und deshalb befürchten wir Ernterückgänge und Qualitätsrückgänge durch diese extreme Hitze.
0: 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产业之一。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指出，农民多年来已通过节水覆盖栽培、免耕播种、选用耐热抗旱品种以及多样化轮作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在气候变化面前增强韧性。一些德国农民也表示，近年来已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正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据德国农民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德国粮食种植面积约为603万公顷，同比增长1.8%。其中，冬小麦仍是该国最重要的作物，种植面积约290万公顷，占比48%。
1: 今夏以来，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葡萄牙政府已宣布从3号开始进入全国警戒状态，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较高等级预警。葡萄牙沃泽拉镇2号发生山火，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受伤，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0: 火灾发生后，当地应急服务部门立即展开大规模灭火工作。截至3号早上，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另有大量救援设备在现场彻夜工作。据指挥部门报告，目前火场已扩展至多个活跃火线，蔓延势头迅猛，严重威胁到周边多个村庄的安全。葡萄牙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时将伴随强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3号葡萄牙除部分沿海城市外，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火灾风险。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特。

0: 7月2号晚上，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一夜查获了39名酒驾醉驾司机。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上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没喝酒，然后让我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1: 说6.8吧，说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经测仪，证明你现在每100毫升酒精68还不低呢。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1: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

0: 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所以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够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啊，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2: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1: 据了解，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3: 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自作聪明，想了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这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
4: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5: 我套人家。
4: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5: 对，车本身是您的。
1: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4: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1: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6: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个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5: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6: 200。
5: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6: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5: 好几年没年检了，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6: 我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5: 对，3个周期车报废。
1: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6: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了，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5: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6: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分啥的。
5: 那您做这牌子，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6: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过，
1: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4: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1: 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一辆客车，这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我们来看看。
7: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1: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7: 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8: 拆墙残废。
7: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就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这拉这么多石头啊， 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

0: 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这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2: 咱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3: 塑料筐。
2: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
3: 啊。
2: 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3: 七座。
2: 您的座压着有七个吗？
3: 有三个。
2: 啊。
3: 他那个，他前段验车没放。
2: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0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1: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在经过了昨晚的降雨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高天阳。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天空云量较多，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还不错。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能见度在20公里左右。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为25.4度，而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4-25度的样子，而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22.0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
6: 堵塞在孩子气道内的奶液、药液逐渐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与嘴唇渐渐恢复血色，自主呼吸逐步恢复。
7: 听说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我们安抚家长说：“没事，没事。”
6: 120医护人员随后赶到，将孩子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经医院诊断，事发时孩子同步突发高热惊厥，倘若救援再延迟几分钟，极可能有生命危险。这场惊险的救援虽然落幕，但婴幼儿呛奶、喂药呛咳引发气道梗阻，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存在明显处置误区。
8: 他在高热惊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意识丧失的，他并不能够有这个吞咽的动作。如果是强行喂药的话，第一个呢，他可能吞不下去，这个药也不能起作用。第二呢，他很有可能就会喂到气管里，引起了这个误吸啊，造成了吸入性肺炎或者有严重的可能窒息，这种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孩子进食、喂奶、吃药时出现咳嗽反应。家长很难区分，只是轻微呛咳，还是气道已经完全堵塞。两种情况应对手段完全相反，盲目干预会加重险情。
8: 憋得很严重，你已经昏迷了，没有反应了，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严重的气道堵塞，他就是自己不能呼吸的，我们就需要立刻做海姆立克急救了。但如果是比较轻微，他能够出声说话，他能够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推荐让孩子自己咳嗽，把东西咳出来。
6: 不少家长还存在一个共性误区，只要堵塞异物排出，孩子面色呼吸恢复正常，就认为危险彻底解除，无需再去医院检查。这种想法有很大隐患。
8: 这个缺氧对孩子身体造成的损害严不严重啊？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评估，因为有一些孩子缺氧时间长，它是会有损伤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异物对这个口咽部的这种损伤有没有，后续它有没有可能会比如水肿啊、出血呀，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排查。
6: 医护人员最后提醒，家中有婴幼儿家长，应主动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应急技能。孩子进食、服药时，不要嬉笑打闹、跑动跳跃。若孩子突发高热惊厥，第一时间调整为侧卧体位，清理口腔分泌物，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最大限度规避咳呛、窒息意外。北京台报道。
9: 最近在北京南站，一位女士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巡逻民警发现之后，赶紧上前询问具体情况。那么，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10: 低血糖是吗？
11: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在北京南站开展日常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大厅立柱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萎靡。
10: 首先呢，咱这个地下这个站厅这儿呢，

0: 没有这个座椅穿越区，它没有这个休息区。当天小姑娘在这休息呢，就我们发现不对，就赶紧的就及时就干预一下。
1: 这名女子急于赶车上班，清晨并未进食，在车站突发低血糖，头晕乏力，几乎无法站立。
0: 没吃饭，你随身带没带什么糖或者带什么吃的？
2: 没带。
1: 得知情况后，现场辅警立即快步取回含糖饮品，交到女子手中。
0: 喝一口试试。行，这饮料你就拿着吧。
2: 哎，
0: 好吧。
1: 等待女子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后，民警依旧反复叮嘱，提醒她后续出行务必规律进食，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突发情况。
0: 尤其是有这个低血糖病史的人呢，我们随身带一些糖果、饮料或者是饼干。如果真的犯了低血糖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情况严重呢，我们马上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执勤民警，或者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身体不适，不要随意倚靠栏杆、台阶。防止拥挤摔倒，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
1: 一杯甜饮，一份暖心守护，及时化解了旅客出行途中的突发身体险情。北京公交民警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守护来往乘客一路平安，让奔波旅途多一份看得见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3: 这几天天气炎热，医护人员提醒出门在外要防范热射病，而在家里呢也要小心空调病。那身体出现什么反应，有可能是患上了空调病，我们应该如何防范空调病呢？
4: 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医生介绍，普通中暑患者仅会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恶心等轻微不适，及时降温补水后可以快速恢复。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核心温度会迅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伴随皮肤干热无汗、浑身滚烫、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状，危重病例死亡率极高。
5: 如果重度中暑呢，第一时间呢就要拨打120，同时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用一些湿毛巾敷在这个额头还有大动脉的地方。
4: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6: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4: 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7: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27到28度。
4: 北京台报。
3: 大量使用空调，高温天气也促使用电量攀升，北京将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城管部门对发电企业开展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筑牢夏季城市供电安全屏障。
8: 所以这块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天然气的泄漏
9: 啊，是吗？烟，
8: 对对对，天然气泄漏
9: 是吧？一个是这个天然气泄漏有相关的这个气体检测装置，
8: 对，
9: 是吧？
8: 对。
9: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手机啊什么的，这些是不能在里边用的。
8: 黄静电
9: 吧，对，黄静电，对，这是。
10: 执法人员深入发电厂房、中控室、变电站等核心作业区域，逐一核查机组设备运行状态、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安全防护设施配备情况，重点排查高温工况下设备老化、防护缺失、不规范操作等现场风险隐患。
9: 是6000的是吧？这些都是高压或者常压的，一定要看看把这个警示标志什么的，到时候再丰富一下。
10: 迎峰度夏是全年电力安全保障最关键、压力最大的阶段。城管执法人员重点解读高温、汛期、特殊时段电力安全生产的硬性要求和管控重点。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延庆区特色游船实景夜游 IP 龟河夜话，7月3号正式开航，演出季将持续运营到8月29号。
11: 开船了。
10: 作为延庆首个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龟河夜话依托龟水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铺展舞台，以流传千年的龟水女传说作为叙事主线，伴着河面粼粼波光与婉转乐声，为乘船观众打造层次丰富、身临其境的观演体验。 徐徐铺展珲川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画卷。
12: 今年珲河夜画在原有观影演绎、环湖夜游的基础上，立足延庆山水底蕴与冬奥城的特色，重点升级沉浸式互动体验，告别单一的观景游览模式，新增码头实景 NPC 互动，由

0: 船随行 NBC 讲解两大核心特色，全方位丰富夜游层次，让龟河夜景不止可观，更可感、可互动、可沉浸式了解延庆文化。
1: 今年剧目完成全方位视觉升级，全息投影、立体水幕、特效灯光等硬件设施迭代优化，让岸边自然风光与水上舞台演绎相融共生、无缝联动。
2: 而在中心城区的团结湖公园呢，有这样一支银发乐队，这些业余鱼选手平均年龄超过65岁，退休后聚在一起玩音乐。他们说要把退休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
3: 下午3点多，团结湖公园的廊亭下响起了欢快激昂的电声乐曲。乐队队长徐德石身着红色 T 恤、红裤子，搭配金丝细框墨镜，边弹吉他边演唱。现场十几名围观观众纷纷鼓掌跟唱，就连湖面上划船的游客也循着乐声聚拢过来。
4: 自打有这乐队以来，哎，我一年365天，知道吧？冬练390，夏练3伏，而且是风雨无阻。我们的音乐带来一天的愉悦。您愉悦了，您这身体就好了，您身体好了，您就少吃药了。
3: 徐德石从小学习笛子、唢呐、吉他等多种乐器，退休后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爱好。一开始是自己在公园里自弹自唱，有人看见想加入，他是来者不拒，唯一标准就是要热爱音乐。就这样，2018年秋季，徐德石牵头组建了秋之声电声乐队。这几年乐队成员不断壮大，大家带来的乐器也越来越丰富，有吉他、电吹管、电子鼓等。自在随性的湖畔音乐也让乐队有了不少粉丝。
5: 是什么最吸引我？是他们那种爱美、爱生活的态度。
3: 每周4天，下午3点到6点是乐队雷打不动的公园演出时间。他们每次要演奏约40首曲目，曲目涵盖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典老歌、红歌、民谣等，在即兴表达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6: 你只要进去，你就会被陶醉。人生不易，要让这一生无怨无悔。
3: 自在随性的湖畔演出不仅感染了现场观众，也让秋之声电声乐队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数百万的播放量。徐德石还经常带领乐队走进养老院、社区开展公益演出。这些热爱音乐的人聚在一起，就只是想用一首首歌告诉大家，快乐不分年龄，热爱永远正当时。
1: 6月25号，财富杂志发布2026年中国科技50强榜单，评选出50家出生于中国、正在影响世界的科技公司。我市字节跳动等北京15家企业入选榜单，高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位列全国首位。
7: 近日，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正式启动。领事保护知识竞赛作为北京领保的品牌活动，聚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依托北京市领事保护宣传教育体系建设成果，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理念，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竞赛答题活动，鼓励参赛者通过答题学领保、懂领保、用领保。
1: 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凌晨0点下调国内汽柴油批零价格，这也是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年内的首个3连跌，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950、91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价格分别下调0.75、0.79、0.78元。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于今年6月8号开工建设。三峡通航管理局将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采取系列措施，释放通航效能，保障物资流通安全。盛夏

0: 时节，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成空泉水胜景得以再现。这两天，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截至目前，趵突泉水位已经连续9个多月保持在29米以上。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当天，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他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朗和阿曼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1: 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出危险一步。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对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强化水下进攻能力，并非满足防御需求。从当前态势来看，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并将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3: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呐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所以，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要看它的这些平台具有怎样的一个进攻能力啊，未来的部署区域究竟在哪里。要提前的想好应对的办法和防范以及制衡的手段。
1: 当地时间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在4年内把国防预算翻倍，这是德国为加强自身防务能力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2: 默茨表示，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德国清楚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责任，也正在与欧洲伙伴加强协调，共同为北约防务，特别是欧洲防务做出贡献。
4: Sie können sich daran erinnern, dass wir zuvor eine Debatte hatten über 3%, 3.5% oder 5%. Wir haben 5% verabredet und Deutschland verdoppelt seinen Verteidigungsetat innerhalb von 4 Jahren.Das ist die größte Kraftanstrengung, die wir jemals gemacht haben, um unsere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zu stärken.
2: 特朗普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的资金投入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他还列举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数据，称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投入低得多。特朗普曾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

0: 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
1: 我们再换一话题，美国政府近来任命哈佛大学天文系前主任、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为白宫不明飞行物 UFO 委员会主管，负责研究 UFO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洛布先前因支持外星人造访地球理论在学术界引发争议，一些天体物理学家认为特朗普选择洛布不靠谱，并质疑本届政府开展的 UFO 研究更多是为博眼球。
2: 据了解，洛布领导的团队是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调查神秘天体以及美军近年来报告不明物体的来源，向隶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报告情况。 UFO 委员会成员由洛布亲自挑选，包括超过十名科学家和 UFO 专家。该委员会通常举行闭门会议，但洛布承诺将新建一个网站向公众披露调查结果。洛布2011年至2020年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2021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搜寻外星生命遗迹的伽利略计划负责人。2017年，神秘天体奥陌陌飞越太阳系，洛布推测这个其他科学家口中的彗星冰块，有可能是与外星飞船分离的纤薄光帆飞行器，并在其论文和书籍中详细论述。这些理论使洛布迅速走红，但也令学术界批评他在几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奇特推测。
1: 法新社报道，在荷兰的斯西丹，一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荷兰也加入人形机器人赛道，试图在应用层面找到差异化发展道路。
3: 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位于鹿特丹郊外一个略显单调的商业园区内，目前已经正式启用，展示了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该中心首席执行官卢格特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具有优势，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相关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卢格特坦言，当前欧洲在机器人领域几乎没有存在感，设立这个人形机器人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追赶世界前沿技术。房地产总监朗根赫伊曾表示，当前迫切需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带到应用领域，他计划今年年底前将首台人形机器人引入自己的建筑工地。
1: 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
2: 于海军和谢英豪此次获奖发明为一种面向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的反向定位技术，可将废旧电池直接转化为高性能正极材料，用于新电池的制造。该技术实现了镍、钴、锰、锂等关键材料的高效回收，且适合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于海军表示，此次获奖是对智能电池回收技术的极大肯定，该技术大幅减少了矿产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由欧洲专利局于2006年发起，旨在表彰那些为当今时代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今年奖项重点关注食品化学、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美国媒体报道，比赛或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球迷健康造成威胁。
2: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据了解，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天阳。
5: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气温高，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持续，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后半夜以阴天为主。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5号到7号还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之间，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天阳带来的相关介绍。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停放在地下车库，没有想到竟然被人一点一点地拆成了零件车。近日，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破获了一起停车库盗窃案。3名犯罪嫌疑人以停车为掩护，多次潜入车库拆卸豪车零部件，并且变卖牟利。
6: 近日，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他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他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7: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8: 罩了盖，罩了盖。
7: 拿自家修开来？
8: 刚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7: 啊，
8: 那么修开来的话就会有这个样子。
9: 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6: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3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9: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6: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